0: 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4: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10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晴转多云，风力2到4级，具体气温：迎川21度到32度，石嘴山18度到32度，吴中20度到32度，中卫19度到32度，固原18度到28度，宁东22度到32度。
3: 那预计未来三天多降水，其中今天白天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贺兰县、龙德县、金源县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区有小雨。
4: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银川市持续盘活城市公园存量空间，悄然生长的公园经济成为城市更新进程中的一抹亮色。
3: 北大名医扎根宁夏，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四年织密妇儿健康守护网。
4: 石嘴山市推行社区综合窗口改革，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4: 听众朋友们，近两年呢，银川市持续盘活城市公园的存量空间，通过微改造植入多元业态，再造消费场景，让传统城市绿地从只能逛的休闲场所升级为了可消费、能造血的民生服务新载体。悄然生长的公园经济成为城市更新进程中的一抹亮色。我们来听报道。
5: 记者王山。
6: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的西夏公园，一大早公园里边已经特别热闹，人特别多。大家看我脚下，这是新改造的智能健身步道，可以采集里程、热量消耗等运动数据。在我身后那边啊，还有很多游玩项目。曾经的老西夏公园已经迎来了大变样。
5: 作为银川市西夏区唯一的开放式综合性公园，西夏公园曾长期停留在绿化景观加基础健身的传统运营模式。近两年，公园完成品类体育设施智能化升级，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一应俱全，园内拥有30多项游乐设施，并陆续引入新兴游玩项目，持续补齐休闲消费业态，为老牌公园注入全新活力。银川市民李慧。
7: 西夏公园是我们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地方，这两年呢，公园的设施就是不断在升级，变化也大，项目也多，孩子玩的也开心。
5: 银川市公园管理中心西夏公园管理所部门主管王杰。
8: 像这个充气城堡就是我们今年新引进的，去年新引进了观光小火车，都反应还挺不错的。
6: 来玩的人多吗？
8: 来玩的人还可以。
5: 老公园焕发新生的同时，新场景也在拓展边界。在银川贺兰山城市运动公园，今年七月新投入了一处音乐营地，精准覆盖青年休闲、亲子家庭、企业团建等多元客群，整合餐饮、户外、研学等多品类商户资源，打造公园加户外微度假的跨界融合新样本。浪山集贺兰山运动音乐营地负责人田燕峰：
9: 全年预计策划20到30场主题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希望能在贺兰山下打造一个有特色的文旅消费游玩场景。
5: 银川市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服务中心主任苏继平：
10: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也会继续挖掘城市公园潜力，一个是丰富市民游客的文化娱乐生活，另一个是刺激拓展新的城市消费场景。
5: 变化不止在西夏区，近两年银川市全域推进城市公园提质增效，并实施城市公园微改造工程，凤凰北街、海宝东路等6个海绵公园新增共享运动场、沙水乐园等活动空间，中山公园的特色游园活动频频出圈，森林公园的小火车换新运营。今年上半年，银川市公园管理中心统筹推出20场主题活动，各公园共接待游客5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万元。记者王山。
6: 通过走访，我们不难发现，现在的城市公园正在跳出单纯的景观功能，在守住公共服务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引入市场化的新业态，让生态优势持续释放休闲娱乐和消费价值，变身成为城市经济的微细胞。这也是城市更新带给我们的现实启示。
3: 2022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签署合作共建协议，正式启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4年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如何推动国家对优质医疗资源实现管理、技术、品牌3个平移，真正的在宁夏落地生根呢？当地百姓的就医体验发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那在昨天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办的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第三任执行院长刘丽丽全面回顾了4年的建设成效，并且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答。我们来听报道。
11: 4年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以大病不出省为目标，在危重症救治、技术平移、就医体验、健康服务4个维度全面发力，让宁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北京同质化诊疗，破解妇儿看大病、疑难病奔波外地的难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第三任执行院长刘丽丽：
12: 我们见证了自治区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及危重儿童救治平台在区内首次成功为婴儿重症肺炎开展 ECMO 治疗，非体重700克早产儿型腹膜透析、体重1300克脑出血脑积水患儿实施 Omega 囊植入术，创造区内最低体重患儿的手术记录，依托 5G 转运体系每年开展全区危重患者免费转运400余例次，实现上车及入院，为群众节省100万余元。随着救治能力的全面提升，我区孕产妇、婴儿以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进入西部第一方阵。
11: 与此同时，国家级名医助手技术平移填补区内空白，北大医院及北大口腔累计派出专家1600余人次，汇集患者40000余人次，开展会诊、远程会诊2000余次，平移北京技术90项，落地新技术新项目349项，35项填补区内空白。从产前胎儿宫内诊疗到多学科联合肿瘤手术，从特配血小板紧急调配到远程影像实时诊断，经营合作让尖端技术落地生根，就医体验也在升级，打造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医院，开设一站式产检、产免一体产房，区内标杆早孕关爱门诊，缓解孕产妇就医焦虑，设置儿童专属活动区，开设全区唯一特殊健康状态儿童预防接种门诊，为78类出生缺陷及慢病儿童安全接种疫苗，全院一张床，确保重症100%及时救治，打通线上线下5种挂号渠道，北大名医挂号一点即约，北大专家直接认可宁夏检查检验结果，远程读取影像数据报告，减轻 患者负担。此外，健康服务下沉，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构建出

0: 同健康的暖心变革正在发生。曾经需要进京求医的曲折故事正被家门口看名医的常态所取代。下面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张华的报道。
1: 走进全区首家特殊健康状况儿童预防接种门诊，针对患有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免疫系统疾病等特殊儿童，医院提供专业疫苗接种评估与安全接种闭环服务，填补了宁夏在该领域的长期空白。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儿三科主任张军红：
2: 服务的目的就是说评估他有没有疫苗接种的禁忌症和适应症，如果有禁忌症，哎，那我们怎么样帮助他在这个禁忌症范围之内尽量去补种疫苗啊？如果他有这个适应症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啊？这个付钱，因为我们医院肯定有具备比基层更好的这个救护设备。
1: 在生育率普遍下降的背景下，该院产科分娩量逆势上涨近30%，特需病房持续满员。西北独有的产科空中花园为准妈妈提供了放松空间。影像科当日出报告，疑难病例可实现同步至北大医院远程诊断。全新打造的早孕关爱中心设有独立心理测评、营养评估和助产室门诊，并提供爱心早餐，从孕期开始给予女性全周期的身心呵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产科主任医师何玲：
3: 为了响应国家的这个生育友好的这个社会的建设，我们目前104张床里面有44张单间，然后这个单间里面呢，我们也是为了满足不同的这个孕妇的对于我们这个生育的一些要求，然后对设立了不同的单间的这种类型，能够满足不同的我们孕妈妈的一些需求。
1: 依托北大名医工作室，本地助手提前整理疑难病例，北大专家通过线上视频问诊进行初筛，需要手术的患者专家定期来宁手术，或通过进京绿色通道将异地治疗周期缩短至12到15天。以前一号难求的顶级专家，如今通过常态化合作机制定期在宁夏为百姓服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执行院长刘小雨：
4: 有一个学科布局叫强专科优综合，那专科呢就是指产和儿科这两个专科，我们要把它继续设强，然后持续推进这个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容下沉，然后呢最终实现大病不出手，这样的一个终极的我们的目标。
1: 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经过4年的建设，从跟跑到领跑，从病人跑到专家跑，宁夏妇女儿童医院正以大专科小综合的蓝图持续深化精宁协作，让西北妇女儿童在家门口能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的国家级医疗服务。
5: 那今年以来，石嘴山市推行村社区综合窗口改革，在大五口区5个街道选择18个社区作为窗口改革联系点，通过实行一窗受理全科服务体系，推动社区工作者下沉网格，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我们来听报道。
6: 在大五口区长城街道鸣沙社区，网络驿站就近办、线上预约错峰办、微信群接单及时办、工作人员上门帮办的四办模式，全方位减轻了群众办事负担。大五口区长城街道鸣沙社区居民殷婷：
7: 通过这个驿站式服务，我们就不用跑那么远了，方便了我们好多事儿。
6: 一窗通办全科服务模式打破了传统专人专窗的分散办公模式，增设自助服务、便民休憩等功能区域，实现服务空间最大化，同时推动社区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网格，提供上门帮办代办服务，也切实减轻了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实际困难。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张军战：
8: 现在的18个社区作为窗口改革联系点先行先试，待经验形成标准化工作模式后，在稳步全面推广试点。
9: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做饭难，吃饭凑合，是很多农村老人的真实困境。在银川市的新光村，一顿热气腾腾的大锅饭不仅让村里的老人吃得好了，也成为老人们交流互动、感受关怀的幸福驿站。我们来听报道。
10: 年入100万的 IT 老板突然回村给100多位老人当了管家，一个月拿着3000多块钱，别人都说他这个账算得太糊涂了。
11: 不是一个生意，我们村子所有的这个70岁以上的是免费的，60到69岁是3块钱到5块钱。
10: 上午9点半刚过， 老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拄着拐杖，拎着饭盒，来到了村里的老年人公益膳食改善。

0: 中心聊着天打着牌，热热闹闹的等着开饭。
1: 想把那个七个都闹烂一点，闹烂一点，把所有老爷子都还得叫不动。
2: 刚建起来，让没人来吃饭，他也是想的，我自己有儿有女的，我去拿个碗去打饭，那不跟要饭的啥区别？到第二年的时候就70几个人，第三年就过百了。
0: 银川市贺兰县立岗镇星光村，全村1710人，常住的200多个几乎全是留守老人。2021年，李伟当选村支书，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村里的爱心企业家，化缘来一座老年食堂。
1: 东西不是简单吃一顿饭的事情，更多的是对老年人这种关心吧。
3: 一个礼拜三顿肉，谁先过的日子？
0: 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吃上这一天两顿饭，李伟还有个硬要求，
1: 必须给我们村上签，把这协议签了。我们村上把你父母管了，你不能不管父母了，你是善意义务的尽。每周开12餐，周六和周天分别是开上午一餐，下午一餐就留给子女的。我们就是希望子女在每周末能回来看看父母。
4: 他天天都过来，他
5: 吃不人吗？
4: 啊，好的，
5: 有剩下吗？有剩下。过年就
0: 再说。5年了，130多位免费吃饭的老人，每天两顿热乎饭，一年100万花销。李伟没算过亏不亏，他只看见老人们脸色红了，三高降了，儿女往回跑得勤了。村里那口大锅天天咕嘟着，到点就开饭，老人们端碗就吃。这大概就是他把城里的生意扔了，回村待了10年的原因。有些事算不清也值得。
6: 宁夏台记者张华报道，因贺兰县创业路，也就是恒安北街至京津公路全封闭施工，为了确保公交线路的正常运行，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决定从8月21号开始临时调整公交315路、319路、401路、403路以及定制的313路部分运行路线。
7: 公交315路、319路临时呢取消了4站，分别是复兴北街、二月龙亭、创业路复兴街口、贺兰县政务中心，临时新增了7站，分别是月湖湾、亚龙湾、如意湖路朔方街口、贺兰武警中队、天马热力公司、宁远雅居以及宁夏原种厂。
6: 那公交401路临时取消了5站，美英湖城、二月龙亭、创业路汇源街口、创业路复兴街口、贺兰县政务中心，临时新增4站：贺兰武警中队、天马热力公司、宁远雅居、宁夏原种厂。
7: 公交403路临时取消了5站：贺兰县政务中心、创业路复兴街口、创业路汇源街口、创业路恒安街口、科园路新海街口。定制313路临时取消了1站，是贺兰县政务中心。
6: 那么以上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期间，首末班的时间不变，等道路具备通行条件，公交线路及时恢复原路线运行。那么请广大乘客根据自身的出行需求，合理选择出行时间以及上下车的站点。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银川的天气切换模式啊，从来都不打招呼。本周25号的夜间到28号呢，银川将迎来连阴雨天气，局部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气温会明显的下降。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
6: 那么据银川市气象台预报，25号夜间到26号夜间，全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普雨，其中贺兰山沿山、贺兰县西夏区、金凤区、兴庆区累计雨量可达15到30毫米，局地可达30到50毫米，并伴有雨强10到3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的降雨量在5到15毫米之间。27号到28号，银川市仍有小雨天气。
7: 气温方面呢，25号到28号，全市的最高气温会持续下降。25号呢是31度到33度，28号啊将会降至22度到24度，最低气温呢相对稳定，维持在19度到21度。
6: 那么气象部门提醒大家，目前呢正值旅游旺季，出行人数较多，降雨天气容易造成能见度降低、道路湿滑，对交通运输和旅游出行有不利影响，建议大家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同时连阴雨天气容易使土壤的湿度过大，对成熟农作物的机械收割和晾晒不利，晚熟品种酿酒葡萄喜湿病害发生风险较高。那么请大家呢及时做好预防，并且注意农作物的补光工作。
7: 近日，记者从石嘴山市司法局获悉，今年以来，石嘴山市通过健全涉企执法诉求沟通机制、织密基层监督网络、凝聚协同共治合力，创新推行70%服务、20%管理、10%执法的721工作法，依托502项包容免罚清单，办理免罚案件843件，既彰显了法律刚性，更传递治理温度，真正以规范执法擦亮民生底色。
6: 那为了从源头上纠治区列性执法、违规异地执法、乱检查等执法乱象，石嘴山市搭建起政企双向沟通的高速路，依托宁夏行政执法监督平台，推行扫码入企，实现一企一码智能预警系统，自动筛查超频次检查问题。石嘴山市累计扫码检查超过6000家次，在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了行政执法监督窗口，同步落实无事不扰清单与企业无检日制度，最大程度降低对企业经营的干扰。石嘴山市司法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座谈走访和问卷征集，常态化开展法治护航进企业活动，让企业诉求能够直达决策层。
7: 目前呢，石嘴山市按动态管理设立了31个行政执法监督企业联系点，选聘111名监督员，实施监督员加法律顾问结对帮扶，并结合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高风险主体强化监管。同时，石嘴山市深入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整合了29个领域213项的检查事项，去年以来企业营检频次下降超30%。
6: 那近日在海原县政务服务大厅，企业开办者李伟连声称赞说，从提交材料到拿到执照仅3个小时，公章免费刻，省时又省钱。那这是海原县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突破口，从法治筑基、流程提速、数字赋能、暖心服务4个维度精准发力，全力打造审批少、流程优、效率高、服务好的政务环境的缩影。
7: 海原县推动法治贯穿政务服务全过程，落实3集中3到位，梳理规范1492项政务服务事项清单，逐项明确标准、实现和责任主体，确保清单之外无审批、流程之外无环节，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打通12345热线与政务大厅联动渠道，企业群众诉求办结率达100%，满意率达96%，用法治刚性为营商环境兜底。
6: 那聚焦堵点难点，系统整合企业开办、涉农经营许可等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链条，通过流程再造、材料精简、数据共享，将企业开办时限压缩至0.5个工作日，申请材料压减72%，免费提供公章刻制等服务，对住宿、餐饮、零售等高频行业实行一证准营，降低了准入门槛，大力推行融缺加承诺模式，编制12项融缺受理事项清单，推出11个部门56项告知承诺事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376项，有效破解材料不全来回跑的难题。
7: 针对山区群众办事远、老年人不会用智能设备等问题，海原县在18个乡镇街道、159个村社区布设了自助终端，组建帮办代办队伍，依托宁夏政务服务网和我的宁夏政务 APP， 实现电子营业执照、电子印章跨部门互认，96%高频事项全程网办、无纸化办理，深化跨区协同，117项事项跨省通办，并免费邮寄，让就近能办、异地可办成为了常态。
4: 绿茵驰骋赛上，激情点燃盛夏，明超联赛聚力逐梦，以足球活力绽放宁夏文旅风采，明超时刻为文旅融合注入新动能。
6: 听众朋友，8月22号到24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了第10轮赛事，在05队主场迎战宁东队的比赛中，双方呢经过激烈角逐，最终05队以0-1惜败对手。银川队主场迎战平罗队，客场作战的平罗队1-0战胜银川队，巩固了榜首的位置。石嘴山队主场迎战吴中队，两队上演了攻防大战，最终石嘴山队1-2不敌吴中队。固原队主场迎战中卫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以1-0 战胜了中卫队。那么本轮过后呢，平罗队继续领跑积分榜。
7: 听众朋友们，近日盐池县组织召开2026年选调生座谈会暨国情调研揭榜领题活动，以精准化培养、实战化历练，助力选调生扎根基层、成长成才。
6: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2026年度国情调研选题榜单，聚焦县域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梳理形成14个优质调研课题，为选调生开展国情调研明确靶向、划定赛道。参会选调生主动认领课题，组队攻坚，成功接榜，分类组建专项调研小组，形成了分工协作、聚力调研的良好工作格局，推动选调生在调研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
7: 下一步呢，盐池县将持续深耕选调生队伍建设，常态化抓实蹲苗历练、岗位赋能、实际考评，不断优化青年干部培养体系，全力锻造政治过硬、能力突出、作风扎实的高素质青年干部队伍，为盐池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选调动能。
6: 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8: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个急事，插个队啊。
2: 人多少秩序，排队不拥挤。
3: 小宝，吃完了把包装袋扔进果皮箱里哦。
4: 垃圾不乱扔，举止要文明。
1: 阿姨，您来坐我这儿吧。
5: 扶老携幼是美德，爱护环境显风格。
6: 哎，这样，老妈，喂，你说个啥？我咋听不着了？啊，我搁车上嘞。哎呀，我说你大声点儿。
7: 公共场所不喧哗，道德风尚传佳话。
8: 文明旅游，让您的美好形象也成为旅途中的一道风景。
9: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9: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1: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3: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尽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1: 今年已经有2800多项国家标准发布，新兴产业占比超50%；
3: 夏粮收购迎来高峰，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1: 整治网络娱乐传播乱象，中央网信办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听众朋友们，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到了1400多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
11: 那其中呢，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发布国家标准均超过300项，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发布的国家标准超过200项。新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新发布国家标准都超过了100项，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的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及时回应了公众对新能源汽车的安全关切。
3: 另外呢，平板式堆叠卫星星舰机械接口要求、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与服务信息交互规范等一批重要的标准发布，有效满足了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1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了集中上市。
3: 为了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呢，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8月5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了2026年的最低收购价预案。8月11号，河南启动了2026年的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的基本盘。
12: 在山东泰安市国有粮食储备库，今年新收的小麦刚进库门，但大多新粮水分在14%左右，远超国家储备粮入库12.5%的水分红线。为此，粮库启用24小时连续作业的烘干设备，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再通过传送带装入储备库，保证粮食从进塔到出塔全程不落地。
13: 泰安市国有粮食储备库管理员王璐：
1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12: 麦归仓只是上半场，守好仓才是下半场。刚装满新粮的库点，瞄准汛期与极端天气下的库区安全，智慧粮库同步搭起 AI 安全防护体系，对人员作业、库区风险实现秒级监管。
13: 数字粮储科技负责人邵辉：
15: 通过建立监测分析 AI 预警处置的全链条应用体系，覆盖了粮库的粮食质量监测、数量监测、安全生产和人员行为异常的全场景，系统性的提升了 AI 对粮库安全的整体赋能。
12: 夏粮收购有序推进，南方早先到也迎来集中上市。今年我国精准启动小麦早稻最低收购价预案，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
13: 中储粮江西分公司仓储管理处处长李斌：
16: 截止目前，我们已分三批次向社会公布45个最低收购价收储库点，有效仓容合计110多万吨，各收储库点开设作业线89条，现在每天收购量超过2万吨。
12: 最低收购价如何托底？核心就是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原则。只有当监测稻库收购价连续3天低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由中储粮分公司会同省级相关部门提出建议，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后，才能在相关地区启动。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随时根据市场形势启动托市机制，全力保障农民粮食售得出、种粮有钱赚、市场稳得住。
1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3: 专项行动期间呢，中央网信办着力细化完善团播审核机制，优化榜单排名和功能玩法，强化团播账号和团播机构管理，指导督促网站平台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加强娱乐团播的规范管理。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刺激打赏等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团播生态明显转好。
11: 那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大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功能玩法，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数据，截止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额定总功率达到2.55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97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1.60亿千安伏。
11: 那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酱香型白酒是我国白酒核心的特色品类。按照国家标准规定，酱香型白酒必须通过粮食固态发酵，严禁添加食用酒精。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酱香型白酒中掺杂食用酒精的筛查。
3: 这项筛查检查方法建立了全国酱香型白酒数据库，覆盖全国酱酒主产区100余家企业、300多款产品，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方法依托原味电离高分辨质谱检测技术，搭配化学计量学算法，建立精准的鉴别模型，测速快，判别准确率高，可实现

0: 面批量样品快速筛查，为打击酱香型白酒掺杂掺假行为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1: 那下一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生产流通全链条监管执法力度，加快检验方法应用，严厉查处酱香型白酒违法添加行为，督促酒类生产企业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促进我国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实施2026年度流通领域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产品 3C 认证有效性抽查，监督和追溯认证机构认证有效性，压实生产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本次抽查坚持产品加机构双覆盖原则，共计抽查200批次产品，覆盖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领域全部6类产品及全部5家 3C 指定的认证机构。
1: 那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第一时间部署相关认证机构，开展认证质量追溯和风险排查，对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坚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强化对生产企业的核查。认证机构已经依据有关规定，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企业和产品作出处理，共计撤销95张 3C 的认证证书。
0: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进一步加大燃气燃烧器具领域 3C 认证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虚假认证、买证、卖证等违法行为，坚决守牢 3C 认证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那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的综合应用渗透率大约90%。
0: 据了解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了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止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其中大众消费领域超720万台套，工业制造领域超460万台套，融合创新领域超100万台套。今年1至6月，39个城市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296万台套，同比增长约3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经实现100%应用北斗。
1: 中国信通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总工程师李霞宇介绍，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经接到了每套4000万台，重点行业的综合应用渗透率大约90%，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应用呢持续深化。同时，北斗加速走进大众消费领域，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消费产品，北斗定位已经基本实现了标配。
0: 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止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超5500万。截止2025年底，国产北斗兼容性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各类北斗功能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1: 那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城市绿道建设与公园绿地提质改造，不断满足市民就近休息健身的需要。
0: 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新增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余处，更好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多样化的需求。现在城市绿道已经逐渐以单一的景观步道成为了串联城市的多种场景、多种业态的纽带。我们来听报道。
2: 位于湖北襄阳的岘山绿道如今已经成为当地人周末休闲的打卡点，每到周末，不少市民游客沿着蜿蜒的绿道涉级而上，远眺汉江。
3: 湖北省襄阳市市民莫长福：
4: 我早晨起来呢，站在观景平台上看看日出，晚上看看夕阳落日，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
2: 由于岘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3%以上，是襄阳古城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因此自启动绿道建设项目以来，在施工的过程中，路让着树走，走在绿道之中，可以看到步道宽度并不规整，随坡就势，自然而然地穿行于山林之间。
3: 湖北省襄阳市国营林场厂长赵天宇：
5: 我们在论证技术方案过程当中，对修建的步道沿线的每一棵树进行了登记，充分论证是否需要进行清理，能保留的尽量保留。
2: 而在深圳，作为当地的重大生态建设项目，环深圳水库绿道一二期工程现在不仅美丽了生态，还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带动了周边的消费，生态流量逐步转化为消费活力，公园经济效应不断显现。在云南昆明，绿道还变成了文化道，横跨昆明城市主干道的翠湖城市绿道，将昆明老街、云南陆军讲武堂、皇宫祠旧址、翠湖公园等多个历史文化地标紧密连接。
3: 四川游客李宝林：
6: 你一路走过来可以看到很多风景啊，我很喜欢这种氛围啊，没想到在城市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架空的绿道。
3: 武汉游客米海英：
7: 就感觉它很有氛围感，随便打卡都是那么美，感觉很舒服。
2: 当地采用架空栈道与市政公园相结合的形式，在不破坏现有建筑与生态的前提下，建成翠湖城市绿道。绿道的建成不仅缩短了昆明老街与翠湖之间的游览距离，还可以让城市文旅资源从单点发力转向集群发展。
3: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文旅局副局长罗照：
8: 我们廊道在规划的初期就将生态慢行、文旅产业、历史文脉、市民生活四大功能融为一体。沿线我们还开设了很多的咖啡店，引入这些咖啡产业呢，不仅吸引了更多的游客，真正的实现了从风景变为产业、文商旅的一个深度融合。
2: 今年上半年，数百米的翠湖城市绿道带动了整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万元，总客流82.7万人次，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文创零售等文旅配套业态发展。
9: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0: 到了，
9: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1: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9: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2: 我是记者张金，
9: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2: 在国能宁夏工作室，
9: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这个暑期啊，各地通过打造夜游模式、推出赛事活动等方式，丰富了大家的假期生活，持续释放着消费的活力。我们来听报道。
13: 北京顺义的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夜幕降临后灯火通明，市民游客汇聚于此，看演出、品美食、逛市集，开启夜游模式。游客可在216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消费优惠。
3: 游客马广全：
14: 在那边看那个街舞比赛了，然后也过来就是吃了一些东西。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体验其实蛮欢愉的。
13: 这段时间，北京景山公园推出的沉浸式夜游活动正式运营，依托趣味叙事与 AR 交互，将戏剧、舞蹈、魔术、武术等艺术多元化展现，让游客感悟中华文化的底蕴。这个暑期，江苏泗阳依托江苏省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试点，用音乐聚人气，以市集聚烟火，创新打造音乐竞赛加夜间市集加互动问答文旅新模式，让文化流量切实转化为消费动能。
3: 居民崔燕：
15: 氛围感特别足，在家门口就能感受这么丰富的文化活动，体验感很好。
13: 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大溪镇，这两天一场别开生面的篮球赛火热开赛，放下农活的妇女们走上球场，在奔跑、传球和投篮中感受运动的快乐。比赛吸引了不少本地及周边地区的市民游客前来观赛，拉升了当地的消费热度。
0: 今年1至7月，乡村消费零品售额的这个额度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连续增长背后的新引擎是什么呢？乡村消费市场又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报道。
2: 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的这家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里，首批入驻商场的65家门店中，有41家都是县里的首店。从空间设计到产品研发，融入地方文化和特色农产品的县域定制品成为最大卖点。
3: 国际连锁品牌咖啡店经理钟洪波。
16: 我们本

0: 地的伙伴是非常多的，他们会经常跟我介绍一下本地的一些蜜橘啊等等的特色。像我们刚刚有尝试去创新一款我们新的饮品，像做我们的蜜橘的美式或者是蜜橘的拿铁。
1: 市民傅宇轩，
2: 从这个商场开业之后嘛，家门口什么都有了，特别方便，感觉自己的生活品质一下就提升了。
3: 五年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由48.34%提升至51.10%。人群新的聚集也带来了更多消费需求，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消费也有了新的变化。在这个5000平方米的大型商超里，生鲜区多达上千个品种，进口水果、有机食材都可以一站式采买。
1: 商超采购流通经理朱灿灿，
4: 我们持续加大对于县域商超的这个渠道建设，加密货架，增加铺货，从工厂到县域商超，基本2天就能到消费者手中。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
1: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耶少华，
5: 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城乡同质商品，更好地满足县域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
3: 商业网点不断织密的同时，针对既有的县域商业基础设施，各地也在进行新一轮的探索。浙江省长兴县主城区的金陵商城是陪伴了当地市民33年的老牌商场，眼下这座老牌市场正在全面改造。
1: 长兴金陵商城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德元，
6: 我们会拿出来一部分的空铺作为那个电商的这个平台。
3: 同时，商城将盘活闲置铺位，引入进口特色商品，补齐高端消费短板。
1: 市民黄伟琴，
7: 改装嘛要好一点呗，走进来嘛，气派一点呗，现在也要跟时代、跟潮流了嘛呀。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
8: 那下个月的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会正式施行。那除了将拓宽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还扩大了政策的覆盖人群。事实上，自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积极拓展提取的适用场景。那么公积金能怎么来使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央视的报道。
9: 今年以来，全国有20多个城市落地了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北京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按票面金额50%核算，单套最高25万元。在陕西汉中，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核算，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0万元。广东珠海提取额度同时参考房屋面积与个人账户余额，不设置统一固定上限。除普通全屋装修之外，不少城市还把适老化改造、适幼化居家改造纳入提取范围，面向旧房翻新、居家改造释放政策红利。在安徽淮北，群众可以申请公积金用于老旧房屋改造翻新。
1: 安徽淮北市民李辉，
10: 要是想提取我的公积金装修我的这个老旧的房子进行这个人家改造，所有的这个办理流程很快捷也很方便。
9: 除了购房和装修，各地还拓展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上海出台楼市新政，重点优化完善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配套消费提取，还可以用来支付购房契税、购买车位、储藏室。辽宁沈阳前不久落地物业费提取政策，90平方米以下住房每年最高提取2000元，90平方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还支持缴村职工对异地自有住房办理物业费提取。内蒙古呼和浩特开放物业费、取暖费提取，自今年6月以来，共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取暖费等新增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达到1.6亿元。 覆盖人群方面，今年以来，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一定年龄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8: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八点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4: 1061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年以来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发布国家标准均超过300项，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发布国家标准超200项，新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新发布国家标准均超过100项，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及时回应了公众对新能源汽车的安全关切。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为了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8月5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了2026年早先稻最低收购价预案。8月11号，河南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回购，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今年以来，迎春市累计新增各类停车泊位7537个，已累计开放近8000个机关事业单位停车泊位，分两批次公布52个措施免费停车位，泊位4212个。目前超1/3的泊位向市民措施开放，资源错配问题逐渐破解。8月14号起正式实施迎春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方案，将最小计费单位统一为30分钟，前30分钟免费且不计入计时时长，改变多停1分钟按整小时收费的不合理模式，并实行区域化、时段化、差别化收费，实现全域全程同标准。近日，记者从石嘴山市司法局获悉，今年以来，石嘴山市通过健全涉企执法诉求沟通机制，织密基层监督网络，凝聚协同共治合力，创新推行70%服务、20%管理、10%执法的721工作法，依托502项包容免罚单清单，办理免罚案件843件，既彰显法律刚性，更传递治理温度，真正以规范执法擦亮民生底色。记者从宁夏农林科学院获悉，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第14届亚洲玉米大会上，我区的中夏玉6号、宁丹64号、宁和790号、宁和971号等优质玉米新品种集中亮相。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3: 迎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迎春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7: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7: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

0: 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爸爸，我肚子疼。
9: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8: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8: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9: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9: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3: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3: 手机电量剩余5%。
1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饺子。
2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将会呢继续

0: 人民政府呢就给出了相关答案。同时呢，还有购车仅一年时间，充电故障不断，车主认为车的质量有问题，想要更换新车。那稍后呢，我们一同来听一听记者联系到的市场监管局和律师的相关解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固原市的喜悦府 AB 区之间的道路坑坑洼洼，雨天的泥水横流啊，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那么记者联系到了固原市住建局，给出了相关回复啊，这个项目呢也正在报批当中。以及呢，大武口区玛瑙园公共篮球场建成后长期缺乏管护，年久失修，存在诸多的安全隐患。狮子山市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积极对接了自治区体育局，争取资金支持用于维修升级。如果大家呢对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将要解决的相关热线内容感兴趣呢，也欢迎您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直播。好，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欢迎大家呢走入我们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那跟随小慧呢来关注一下我们本期将会解决的听众朋友的热线。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青东峡市的听众朋友邹先生啊反映的问题。邹先生啊说自己呢是青东峡市陈元滩镇沙坝湾四队的一位村民。在2008年啊，因为修高速公路，那么邹先生啊就被政府安置在了政府统建房内居住。据他介绍呢，住进去几年之后啊，这个统建房的房屋啊因为各种问题呢就进行了加固过一次。那最近两年呢，这个房屋又开始啊有起皮掉渣的情况了。那邹先生呢也曾经试图联系村部来为他呢进行房屋的修缮，但是这个问题呢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和解决。那下面的时间哈，我们就先来联系一下反映问题的这位听众朋友邹先生，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邹先生您好，邹先生您好，您在线吗？
2: 就
0: 是的。哎，您好邹先生。是这样啊，刚才呢我们听到您这个反馈的这个热线的内容啊，是说您现在所居住的政府统建房呢，它的这个房屋质量是有问题的。您跟我们描述一下这个房屋的具体的质量情况好吗？
2: 啊，
0: 嗯，怎么回事？居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
2: 我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人为造成的，没有水泥吃醋，要不说没有水泥现在丢账呢。我国家那个房子八间多房子，有12、13都是水泥。他，我现在只是就是做个经验，我估计连3都水泥都不是上。
0: 嗯，您也提到了说这个是由于房屋在建设的时候啊，这个所用的水泥的这个量不够，是不是？
2: 啊，
0: 所以说导致这个房屋就会有质量问题啊。
2: 现在墙体高度沙子搁手都搓起来。
0: 嗯，那么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居住的这两年的时间里面哈，您刚提到了是之前已经进行过一次这个房屋的加固了。
2: 我之前多年我都反映过。
0: 嗯，
2: 他所以说是水泥地垫房打的这一坨，都没有丢渣。我的意思是，就求记者来我家里亲自看一下，哪怕路费我个出上都能行。
0: 嗯，您刚也是跟我们提到了，就是之前是进行过一次这个房屋的加固，那么当时进行加固的时候没有进行这个水泥和房屋墙面的这个维修是吗？
2: 一次年我找政府以后，政府催的村上大夫说是那个危房改造的，我再没找过。
0: 那这个房屋进行过改造吗？有没有进行过加固？
2: 最后危房改造，俺们就想所有房都拆完了，就是这个装电可以往是可能是23亩24架子房子，别说挣了合不来，挣了合不来，别就没挣。
0: 嗯，
2: 现在所有挣都低都慌着呢，到头这里。
0: 我就问您啊，这个邹先生，您听我的问题哈，您根据我的问题来回答好吗？我就问您，之前这个房屋进行过相关的维修和加固吗？
2: 我加固是在那个墙拉了钢筋加固过。
0: 嗯，也就是说房屋进行过整体结构的这样一个加固是吧？但是对于这个墙体的这个墙面没有进行过维修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2: 每墙后墙，
0: 嗯，
2: 那个东墙，
0: 嗯，
2: 这都是个水泥网子，个水泥泥了，那个没有了。
0: 啊，没有。

0: 现在我这个屋呢，不是我住的，不是我姑爷住的。
1: 嗯，
0: 现在正常人还在这里呢。
1: 好，也就是说呢，这个房屋曾经进行过这个主体的结构加固啊，但是这个墙面呢，当时只是进行过简单的处理啊。但是现在啊，这个房屋呢，依然是有一些这个墙皮脱落等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啊，起皮掉渣。所以说，您现在的这个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啊，村上能够啊，继续来为您进行这个房屋的修缮，是不是？
0: 啊，
1: 嗯，好的，那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这个成员滩镇人民政府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连线到咱们这个成员滩镇人民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李女士哈，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李女士您好，您在线吗？
2: 对，您好，您好，我在。
1: 哎，您好，是这样哈，这个我们刚才听到这位听众朋友哈，咱们这个村民也是反映到了这个咱们统建房的这个问题啊。那您也听到了他的这个描述哈，所以说想问一下，就是房子当初可能进行过一些这个修缮，但是为什么修完之后还是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质量问题呢？
2: 您看，他2022年进行抗震加固，抗震加固是他对他的整体结构外墙进行加固的。他现在反映的，因为他这个统建房子毕竟时间长，2008年到2009年的，距今也将近快20年了。
0: 时间长那是
2: 后
0: 难的。
2: 然后你看，今年我们这个7月份的时候，我们对全镇房屋也进行了安全排查，然后将他们这个名单已经报到住建局，等待鉴定。他这个房屋也在这个鉴定名单之内。最近这个第三方鉴定公司已经在各镇开展这个鉴定工作了。这两天就到我们镇鉴定完了之后，我们会根据这个鉴定结果，我们拿鉴定结果，根据这个鉴定结果，我们来说这个后面的这些。
1: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其实就像刚才我们理解到的一样，就是其实前期啊，只是做了一个结构的加固，而且是将近有20年的时间了，
2: 哎、
1: 是吧？墙面当时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处理啊，所以说现在这个由于材料老化的问题，肯定会导致有一些这个墙皮脱落。但是您刚也提到了，就是今年可能会计划在这个沙坝湾四对统建房对进行
2: 外墙加固过的这些都
1: 是好的，
2: 质量都。
1: 都是过关的，
2: 哎、
1: 对。您也是提到我们今年会进行一次这样一个统建房的排查，所以说想问一下您，咱们这个排查具体是由哪个部门来做的？是不是会请专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呢？它这个鉴定标准是什么？
2: 哎、就是住建局，你看住建局聘的第三方鉴定公司，这也不是我们说鉴定的结果，这是第三方公司，第三方跟公司他们有专业的流程、专业的一些技术规范，根据他们的那个鉴定结果。
1: 哦，那也是我们这个鉴定的标准，咱们应该是有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比如说分级的标准，这个有吗？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它分4类，A、B、C、D， 像 C 级的话就是可以加固维修的，像 D 级的那种房屋就属于就是结构非常差就需要拆除的。
1: 哦，就是它要进行搬迁了。
2: A、B 级就是比较就安全住房。
1: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是由这个住建部门或者聘请的咱们这个第三方的这个专业机构进行一个鉴定，
2: 哎、
1: 然后依据咱们相关的像这个农村住房的这个安全性的鉴定技术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定来区分它是 A、B、C、D 哪个级别。然后来进行加固或者是拆迁和搬迁，是吧？
2: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也是特别提到了哈，说这个他2年多呢，也是多次的找村部去反映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说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之前了解这个相关的情况吗？
2: 之前也没有收到，你看像这个抗震加固也是这2年发生的事啊。
1: 嗯，
2: 这2年他有过相关的这个房屋的这种问题的话。我们也都是及时反映的。你像这个前2年这个抗震加固也是给他加固过的。对外墙整体结构
1: 啊，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是提到了说今年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排查和这个修缮哈。那么这个排查鉴定的结果，它这个如果说是显示需要修缮的话，或者说它这个房屋已经属于危房的话，我们镇上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啊？比如说这个就是时间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呢？啊，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多的这个村民，像邹先生这样的村民，他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这房子我什么时候能够住得安心呢？
2: 如果近期这个鉴定结果出来的话，应该是今年年底之前吧。
1: 也就是说年内就可以开工了，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
2: 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鉴定结果，
1: 对，那也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回复哈。那其实我觉得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作为村民啊，像刚才我们这位邹先生是提到了，他是多次找这个村部进行过反映了，但实际上咱们是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的反映的。那作为村民，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安排啊上门去进行这个相关的核实啊，包括这个级别的定级啊，以及后续的一些这个维修，那么怎么来通知村民呢？他们怎么得到这个相关的消息呢？
2: 如果这个 我们收到这个鉴定通知的话，我们会提前跟村上联系，村上也会跟这个村民联系，我们到他这个房子，就是请这个村民配合，我们把这个鉴定工作开展。
1: 哦，也就是后续呢是先通知村上，由村上来通知我们的这个村民，是吧？
2: 哎，对对对对。
1: 嗯，好的，也是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详细的介绍哈。我们也是希望这个陈元滩镇能够加快这次排查的进度啊，特别是像于这个我们听众朋友邹先生这样，就是家里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房屋掉渣的这个情况的房屋啊，就是希望能不能够像这样的情况能够优先的去进行评估，优先的处理呢？
2: 啊，这个。我们这个收到这个收到相关的问题，我们也都会及时先进行去上报。上报之后，人家因为上面要聘请第三方嘛，聘请第三方还要组织第三方，根据各镇的时间，因为各镇都有相关的情况。
1: 嗯，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您联系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咱们这个沙坝湾四对统建房的修缮进展啊，期待不久之后就能够听到好消息啊。也是非常感谢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后续如果有相关的这个问题的话，还得要麻烦到您，好吗？
2: 好，谢谢。
1: 哎，好，非常感谢您，我们再会。
2: 好好好，
1: 嗯，
2: 哎，好好
1: 好，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到的哈、是咱们这个陈元滩镇人民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林女士。那么也就我们这位邹先生反映的这个关于自家的这个统建房居住安全的问题啊，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啊。那确实啊，这个邹先生住的这一类这个政府统建房呢，它属于因为这个重点工程建设进行的移民安置住房啊，这个产权和管理责任都是在地方政府啊。根据相关的这个规定哈、这个安置房交付之后啊，在设计使用年限之内，如果出现了结构安全或者是影响了正常的居住啊相关的质量问题，都是由属地乡镇政府来牵头排查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这位工作人员提到了今年年底前呢就会进行排查和修缮啊，那么当然这个中间呢还要进行相关的定级，那经过这个鉴定啊，属于 C 级D 级危房的呢就会纳入到危房改造或者是维修的计划当中，来由县级住建部门和乡镇政府来组织实施维修。那对于我们群众反复反映的住房安全隐患啊，这个地方政府也是有主动排查及时处置的法定责任的。那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呢也听到了，目前啊这个陈元滩镇呢已经将沙坝湾四对的统建房呢纳入到了今年的排查计划当中，如果我们邹先生的这个房屋啊这个鉴定为危房，就会安排修缮啊。那当然我们节目组呢也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后续进展。好，北京时间的9:24，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一位大武口区的听众朋友王先生咨询的问题啊。这位王先生呢说自己啊是大武口区书香御景小区的一位居民，那么这所小区呢是高层电梯楼房，其中啊1到3层的生活用水啊是从入住至今啊都非常的不正常啊，这个出水量啊都是又细又小，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呢经常都是没有水压的。这3年多的时间来啊，这个小区的居民是一直的去找物业啊星汉集团去了解相关的问题，想要解决这个水压过小的问题，但是呢这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个事情一直得不到解决，成了小区啊老大难的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了。那王先生啊就只能将这个问题反馈给我们的节目组，希望能够帮忙协调处理。好，那么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星汉集团啊，他们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啊。说在接到我们的这个记者反馈之后呢，就进行了现场的核实。那经过核实啊，这个大武口区书香御景小区呢是由宁夏宏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在2019年5月竣工。那么在二级管网建设时啊，仅设计敷设了一条净水主管道，那高层低层绿化以及消防用水呢是共用这一趟管道的，部分低楼层住户的用水管道呢是直接接入了这个距离2次供水无负压设施比较近，那么2次加压设备运行的时候啊，就会对低层的住户供水的压力产生影响，就会造成呢部分住户的用水时段水压不足，不符合小区建设的相关规定。那如果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就需要对小区内部的供水管网来进行相关的整体改造，单独的为低楼层敷设供水管道，实现高低压供水网的这样一个分离，才能够解决这个相关的用水问题。 好，北京时间的9:26，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我们稍后见。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去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你不来一瓶？
13: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4: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3: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4: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5: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6: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8: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9: 自测了，
20: 不少网友反映
21: 啊，白天路边就直接
16: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4: 老同学，欢迎回家。
22: 嗯，
0: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4: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0: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

0: 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 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职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事，热线暖人心。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今天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关注到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热线回复环节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呢，您也可以直接拿起您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200。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下载黄河云市 APP， 通过黄河云市的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给我们来反映您的问题。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黄河云市的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进行直播哈。那您可以呢关注到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我们的往期节目的回听。好，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热线回复。

0: 好，我们来关注到中卫市的一位听众朋友赵先生咨询的问题哈。这位赵先生呢说，2017年的时候啊，他的朋友呢向他借了3万元，借条呢当时是写明了1年之后呢会还清这个欠款，可是对方啊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现在都2026年了。那赵先生啊，听说这个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期呢只有3年的时间，就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咨询一下，现在了他还能否提起诉讼来要回朋友欠自己的钱呢？那么就这个事情，我们下面的时间哈，来连线到马律师，给他呢进行法律相关的一些解答。马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非常欢迎马律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多哈，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都会遇到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也想请这个马律师啊，以您这个律师的角度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提提醒好吗？
1: 嗯，好的。关于咱们这个赵先生他这种担忧呢，其实是也是咱们这个法律当中的一般性规定，就是咱们这个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普通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的话，一般是自这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之日起3年之内，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定。那么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呢，可能会遇到一些，尤其是像赵先生这种情况的话，那还想问一下，因为赵先生他自己说了，借条虽然借条写明的是2017年，1年之后还清的，就是2018年之后还清，但是当对方在这个借条当中约定的还款日之后没有再还，对方一拖再拖，那么这个期间如果赵先生一直在向对方主张权利的话，那实际上是视为赵先生一直是在履行他正常的要求对方去返还借款的这样的一个请求。那么每当这一次请求提出的时候，那实际上就代表赵先生他的这3年的普通的诉讼时效是发生了中断，然后又重新起算的。那么赵先生也说一直拖到了现在，那么我们想可以让赵先生，也建议赵先生可以回去去找一下自己和对方的聊天记录啊，或者是通话记录，看看最近一次向对方讨要这3万块钱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如果距今没有超过3年的话，那么赵先生还是继续去可以起诉的。那么起诉的时候，把最后一次或者说之前每一次向对方追讨欠款的这个聊天记录啊，或者说通话记录，这样作为我们的证据去提交，就可以证明赵先生他自己的这3年的诉讼时效没有过期。
0: 嗯，也就是说您刚给出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说，过了3年仍然是可以起诉的，对吧？也就是说这个法院是要管的，这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哈。所以说这个如果对方他要是提出了像这个有一个我记得好像叫时效抗辩，对不对？那如果对方提出了这个时效抗辩的话，那法院还能不能够这个就是驳回呢？
1: 是这样的，法院对于时效的话，法院是不能主动适用的。
0: 嗯，
1: 就是说即便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即便这个当事人去起诉的时候已经超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但是法院这个时候不得主动提及，只有在对方提出时效抗辩的时候，法院才会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去综合分析，去判断究竟支持还是不支持对方的这个时效抗辩。
0: 嗯，也就是这得看对方到底愿不愿意还这钱了，是吧？
1: 是的。
0: 哎，其实刚才在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听到了有这个重新计算的这个情况哈。那像这位赵先生的这个情况，他从2018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是远超3年的这个期限了。那有没有什么情况能让这个3年重新计算啊？就是您刚提到，比如说这个一些电话、微信、短信这个证据，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呢？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赵先生可以和对方协商，去让对方重新为他再出具一份借条，
0: 哦，
1: 把这一份借条确认了当时的那一份欠款的真实性，同时又把这个时效性往后推延推到现在，也是可以的。
0: 嗯，所以说是可以进行补救的，对不对？就是因为其实赵先生跟我们在反馈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直在说对方一拖再拖，这个其实就是最主要的关键问题了。就是如果说赵先生这几年确实催过债，或者说对方呢说过再等等啊，那么现在作为赵先生的话，他如果要提起诉讼的话，想问一下这个您啊，就是他怎么样能够尽量的保住自己的胜诉权呢？
1: 嗯，我们建议赵先生现在可以行动起来，先和对方再一次去和对方沟通去确认，但是为了防止对方有戒备，那我们可以建议赵先生在这个通话录音或者是这个微信沟通过程当中 去点名，比如说这位朋友某某某兄弟，或者是某某某，姐妹啊，你在你之前借我的那3万块钱，说好了2018年还，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还。我现在，可以随便找一个理由，我现在缺钱或者着急用钱，这个钱你能不能还给我？
0: 嗯。
1: 这样去沟通一下，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您的建议，就是希望这个赵先生尽快的去整理和搜集证据啊。如果之前没有留证据的话，现在其实可以主动的发一些这个像催款的信息，对不对？主动的留存一些这个证据。那如果说这个就是对方如果失联呢，我想问一下这个马律师，就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的，我联系不上对方了，但他还欠我的钱，现在该怎么办？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呢？
1: 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向对方本人所注册使用的手机号直接发送催款短信。
0: 哦，对，只要您发了这个信息了，它就有留存底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借钱的纠纷在我们这个民生热线节目里面哈，这个很多听众朋友都在这个反映哈，所以说想请马律师您从法律角度哈，给大家在这个写借条处理借款的时候的一些这个容易忽略但是又非常关键的这个细节给出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好不好？
1: 嗯，好的。首先呢，重中之重建议大家，关系再好的朋友，那么在遇到这种借款的时候，还是请大家一定要留存咱们的这个借条啊，包括这个转账记录，因为有的朋友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借条打了，但是他会直接取现金给对方，那这种的话，实际上对于这种证据留存的话，其实是不利的，因为咱们这个尤其是民间借贷案件当中，最主要的两个证据，一个就是借条，另外一个就是转款记录。那么建议大家在给朋友借款的时候，首先要打好借条，其次要保留好相应的转款记录啊，或者是银行转账，或者微信转账，或者支付宝转账，这些不管哪一个，最好通过咱们的这个线上方式啊，去直接去转账，而不是要交付现金，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建议大家在打借条的时候一定要规范，例如啊，我们打借条的时候要要求对方首先要写明今借到某某某多少多少钱，然后这个金额一定要用大写小写都分别写清楚。其次呢，尽量请大家去约定还款的日期。那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说他比较困难啊，还款有困难的话，也可以让他在这个当中去，在借条当中去约定分期还款的日期。这样的话，到期了，那么您就可以及时的去履行您的权利。如果是这个还款的期限没有约定明确的话，那可能后续会产生，即便是您将对方诉讼到法院，对方也会提出一系列的关于这个还款的期限的这一些抗辩，徒增烦恼。那最后呢，就是咱们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请大家在打这个借条的时候一定要留下对方的身份证号啊，可以明确联系到他的家庭住址，还有他可以正常使用的以他本人这个身份证去登记注册的电话号码。因为我们也碰到很多情况，就是由于只知道对方的这个姓名和联系电话，但是不知道对方的家庭住址或者身份证号码这些详细信息，导致在起诉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阻碍，这种情况都有。
0: 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这个马律师啊，给我们做出了非常细致的这个贴心的提示啊。在这儿呢也是特别的提示我们这个赵先生啊，这个以及呢有类似经历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画了三个重点啊。首先就是这过了3年照样能够起诉啊，法院他是不会直接拒绝你的这个案子的。第二个就是关键看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催过债啊，只要你有催款的记录或者对方承诺过还款，这个3年就可以重新计算。还有就是其实刚才马律师在最后给我们总结包括这个温馨提示的时候特别提示大家了，就是证据意识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大家如果有类似的这个债务纠纷啊，这个一定要尽快的去咨询像马律师这样专业的律师啊，去寻求一些这个解决的方案，不要躺平，对不对，马律师？就是如果对方即使长期不还你的钱，你也不要躺平，尽早的去走这个法律程序，要回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吗？
1: 对，是的。
0: 嗯，好，马律师，那我们还有一位这个银川市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宁先生也有一个问题想要跟您咨询哈。他呢是这个去年的8月份从银川市的一家商贸公司购买了一辆本田新能源车，行驶了大概10000多公里之后啊，这个车辆的仪表盘呢显示充电故障。这位宁先生呢就去辖区的本田 4S 店呢消除了这个故障，跑了20000多公里之后啊，结果又出现了充电故障。这个 4S 店呢就为他更换了充电模块。 可是没想到这跑了几天，车又出现了同样的充电故障。这个时候呢 4S 店的这个检测方啊就告诉倪先生，是外面充电桩的配置不符合车辆的充电需求。那对此呢，作为车主的倪先生很苦恼哈，他认为这个车辆呢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多次呢向商家反映，但是希望啊尽快更换车辆都没有结果啊。那么就他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和这个银川的恒星 4S 店呢取得了联系，我们先来听一下啊他这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就这个事情他给出的相关的回复是什么样的哈。马律师，
1: 好的，
2: 车是在汽贸公司买的，没有在正规 4S 店去购买，就是汽贸公司从 4S 店买走之后，然后隔了一段时间，然后是汽贸公司然后卖给他的。然后有一个问题是，他这个车是客户从汽贸公司买的，他不是在正规 4S 店购买的，他买的是广汽本田车，然后我们是开广汽本田 4S 店的，然后我们体验是，他是本田车的话是在全国各地，主要是在质保期内3年10万公里以内的都可以享受质保期，就是他质保在质保期内，我们也是给他一直积极去处理，对应的处理这个事情。
3: 如果是要换车的话，就咱们这儿换不了是吧？
2: 我换不了这边，他如果要换的话，按国家法律法规去规定，他从哪买的车，然后去从哪去换车，这是国家代保法规定的。
3: 客人给他联系过几次啊，是没有修好是吧？
2: 修好的呢，第一次他过来是从我们是检测的，就是充电桩的问题，充电口的线束问题，我们给他换了，换完之后是他又跑了一段时间，隔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报了个故障呢，我们又检查出来是他那个充电器的问题，又给他换了个充电器，客户说是回去说是他用那个充电口又报那个故障，报这个故障之后，然后我们说是你先去问，你再看一下。然后我们开过来，我们看了一下，然后在我们的充电桩插上，任何问题都没有。客户回去，然后又在充电，在他找的充电桩上插充电都正常，一切都正常着呢。
3: 你这换了这么多次，就是也是给他修了，但是这个群众反映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是吧？
2: 他这个反映的问题是的确是同一个故障点，但是报的是同一个故障点，但是他反映的问题不是同一个故障点呀。你比如说是今儿是他是那个东西坏了，比如说是充电线束坏了，然后是明天他是我们他说是然后过来我们检测出来，第二次报出来检测出来，然后是充电器的问题。按照国家担保法的规定，在同一个零部件更换，我们这个又不是同一个零部件去给他更换，对不对？
3: 那就是车还是就是有不同的故障点是吧？
2: 对，有不同的故障点。
3: 那这个怎么去解决呢？
2: 哎，这个有问题我们该去对应的去处理就给处理，我们从来没有不给客户去处理啊，我们也是积极的给客户去处理这些问题的呢。
0: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记者哈联系到的咱们这家银川恒星啊这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给出的相关的这个回复啊。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买车本来是一件高兴事儿啊，可是这个倪先生呢肯定因为这个事儿啊是越来越闹心了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面之间先把这个倪先生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哈。倪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连线到我们的这个民生热线直播间哈。是这样，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哈，咱们这个 4S 店给出的相关的回复哈，他们也是提到了说，这个您的这个车辆的故障情况是确实存在的，每次呢去了之后，他们都会给修，但是维修的呢不是同一个部位啊，所以说想问一下倪先生，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吗？
4: 每次过去以后都是。屏幕上都会显示以后充电故障充不了电，
0: 就是显示的这个故障都是充电故障充不了电，但是它进行维修的又不是同一个部位是吗？
4: 同一个部位出现以后，前三次以后出现以后，他们是拿了以后那个电脑然后去检测，然后把故障消除了。第四次然后去更换了以后，我的充电口说是充电口有问题。然后第五次呢，然后又说是我的充电模块有问题。就是总体来说就是充电这一块的故障，其他的都没有故障，是这个意思？
0: 对，就是车辆它其实就是充电的问题，充不进去电，但是呢它就会说是各个部位引起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对不对？维修的是不同的部位，但实际上它们总体的原因就是充不进去电，对吧？
4: 对，就是归根结底都是充电故障而引起的。
0: 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它维修的其实这个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充电的故障，对吧？那么刚才这个就是他们的负责人也是提到了，说您的这辆车不是在他们这个 4S 店购买的是吗？
4: 对，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
0: 那您当时这个车辆是在哪里购买的呢？为什么不去当时购买的车辆的这个 4S 店进行维修呢？
4: 我买的这个车呢是通过以后兴庆区沙海路那有一个商贸公司，我在商贸公司去购买的这款车辆。
0: 嗯，
4: 商贸公司购买完以后，合同签完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车提出来正常办完手续以后能投入使用的时候，然后首保呢这边给我讲银川就这一家恒星 4S 店，你可以去那里去首保。那么假如这个本田车，我现在就咱们实事求是的去讲，我也不会说是添任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假如这个车以后不属于这个本田 4S 店以后去受理去管的话，他们首先首保也不会给我做，完了以后呢，我后期以后出现了这些以后充电故障，他也不会去给我更换去维修的。
0: 嗯，也就是说我们车辆虽然说不在这家 4S 店进行购买，但是实际上的这个首保和这个维修都是由他们来给出的，对吧？但是刚才呢，他们这位负责人也是一直提到了一个三包政策啊，他就提到了说这个肯定是不能换车的，因为您这辆车呢不是在他们这个 4S 店购买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个换新车，是否满足三包政策的要求呢？我们的记者啊，在接到您的这个情况之后呢，也是又联系到了银川市金凤区市场监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个金凤区市场监管局他们就这个事情给出的相关回复，好吗？
4: 好的，
5: 我们和 4S 店沟通之后，然后4S店这边他说是因为上次对车进行

0: 个修理嘛，就维修过，维修过之后，现在这个问题它属于是充电桩的问题，不是说车辆质量的问题。然后4S店这边明确拒绝调解，被投诉人拒绝调解的话，我们就对这个投诉进行一个终止调解的处理。它4S店提供的是服务，不是说是你在哪儿买就只能在哪儿服务，是这样的。
1: 啊，因为这个穷单意思说把这个车换掉。
0: 换车的话就是根据我们的那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它是达不到这个换车的这个标准的嘛。他当初去这个车主去 4S 店进行相关检查的时候， 4S 店也陪他去试了一下这个充电桩，是发现是他这个就是他住所附近这几个充电桩是充电可能有问题，但是换了充电桩，比如说去 4S 店的充电桩或者其他充电桩充电之后发现是正常的，这个是 4S 店的那边工作人员和这个车主一起去核查的，这两边给我的说法都是这样，所以说根据这个他是达不到相关的这个换车的这个标准的。根据这个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它相关的换车退车是有相关的法律标准的，好吧。
1: 他这个车说是就是这半年就是一直是那个啥充电的故障，各种的问题，总之就是充电的问题啊。
0: 嗯，
1: 那他这个充电问题出来这么多次的话，你就说是他知道说修好了，但是他去其他地方充电，就是意思就是说有的端口能充进去，他就是有的端口充不进去。
0: 不是说我们来鉴定的，这个是需要就专业的鉴定方来鉴定的。然后 4S 店里面因为是维修时间不长嘛，确实距离上次维修好像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对于这个充电桩的问题，因为也确实试过，是一部分正常一部分是有问题嘛。所以这边的话 4S 店这边给我们解释是这部分充电桩它的那个电压不够，然后所以导致的大概这个车辆充电是有问题的。我们是进一个关于这个相关投诉，我们是进一个这个调解的义务嘛。
1: 那换车的条件它是怎么个就达到了？
0: 就比方说你这个车辆，比如说制动有问题，制动系统有问题，然后经历过两次维修之后还无法解决相关问题的话，是可以进行退货，就是退换车的。就是将汽车自三包有效期起算7日之内，因产品质量可以要更换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然后行驶驱动电机或者其他主要零件的，可以消费者可以凭这个购车发票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如果是发现以下问题，第24条有。发现以下问题的，凭这个三包凭证可以进行更换退货。就是第一项，就是因严重安全性能故障进行两次修理，但仍未排除该故障或者出现新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退换货的话，还有一个第4项，是因质量问题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日，或者因个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跟这个投诉人联系，他说只修理过这一次嘛，所以说也是达不到这一项的，达不到这个退货或者换货。就退车或者换车这个要求的，好吧。这个修理是要明确处理修理工单的，然后这边投诉人跟我们没有说过相关问题，然后所以说我们这边也不太清楚。
2: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记者哈联系到的金凤区市场监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就这个事情呢给出的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啊。那么他们介绍了说，这个目前 4S 店呢是拒绝协商，调解呢就终止了。另外呢，根据这个三包政策要求啊，在这个保修期内两次修理仍不能够正常使用的，经营者呢应当负责更换或者是退货。但是啊，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倪先生提供的相关票据来看呢，他这辆车只修了一次，那这辆车呢就不符合三包政策的要求，因此无法更换新车哈。倪先生，您刚才听到我们这位金凤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了吗？
3: 我听到了，他们说的不对，他们说的是假的。光给我这修，我这已经光我这手里边单子现在已经更换东西已经更换2次了，出现问题现在已经10几次了。
2: 嗯，也就是说呢，这个您的这个维修其实不像我们这位金凤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所提到的只修了一次，而是已经修了很多次了，对不对？手里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维修工单的，是吗？
3: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看这个质检局现在回答的这个问题重罪以后就是不真实。我现在跟你讲啊，
2: 嗯，
3: 我门口的这个充电桩还有周边的这些充电桩，所有的充电桩以后我基本上都做了以后调查，他们的以后都符合以后正常的这个新能源以后正常去充电。然后他们 4S 店以后那天来我们家门口还有2到3个以后充电桩去看了，说你们这电压以后你在车少的情况下就去充。我说你看，咱别说就我这一款本田雅阁这款车了，奥迪、宝马、奔驰，我们家门口以后这个充电桩以后假如有问题，他们能在这地方去正常去使用去充电吗？
2: 嗯，所以说您对于咱们这个
3: 以后，你看卢生你好，你听我给你讲完啊。首先这事情呢，我激动归我激动，但我把事情的这个原原本我给你讲清楚，我但凡有一个字是假的我可以负法律责任。
2: 嗯，
3: 这个我这个车呢，应该从我跑10000多公里开始以后，到现在就一直有充电故障。充电故障，我就想了，我说那我去检测，检测完了以后，我在其他的以后，比如说是我回老家呀，有时候去别的地方呀，省市，然后我去充以后，都会出现同等的问题。然后我跟 4S 店打电话，就刚刚给你 4S 店给你回复的那个工作人员是他们的负责人，
2: 嗯，
3: 他给我最后没办法给我说是你等着，完了以后呢，我去厂家以后再联系你这问题，十天以后我给你再回复。这已经过去都半个多月了，没见他给我回复。
2: 嗯，好的，那这个您不要着急哈，这个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就您的这个事情哈，连线到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这个马瑶律师，我们请马律师先帮您啊，这个理清楚咱们需要走的这个维权的路径，好不好？不用着急哈，这个事情肯定能够得到解决的。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把这个马律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马律师您好。
4: 您好，
2: 对，刚才我们这位倪先生的遇到的这个烦心事儿，您也是听到了哈。确实，我们的记者其实前期也是联系到了 4S 店以及我们这个金凤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是他们给出的这个回复啊，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也是不认可的啊。所以说，想问一下马律师，现在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倪先生需要准备哪些工作来维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呢？
4: 嗯，好的，首先呢，我们还建议。您先生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我们最好还是先把这个证据搜集齐。像咱们说的这个，刚才咱们听这个金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工作人员，他说了，他提到了一个，首先他说是核心部件，比如说这个动力蓄电池啊，或者说是这个行驶驱动电机，也就是咱们的发动机啊，比照油车的话就是发动机，因质量问题累积更换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这个是可以更换车的。但是咱们倪先生遇到的显然不是这种情况，但是他后面他又提到了一个，就是因为同一质量问题修理四次，然后他就提到倪先生这个车实际上只修理了一次还是两次，说是看到的这个维修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建议倪先生从这个地方这个维修的这些问题的这个工单啊，包括维修记录啊，这一块去着手，尽量多的去收集。不管您是在这个 4S 店收这个维修的，还是自己找的其他的这个汽配店去维修的，您尽量去寻找多的。
2: 好，马律师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先把二位请出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节目之外去进行交流，好吗？
4: 好的，好的，
2: 哎，好的，好的，也请我们的导播呢，把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倪先生还有这个马律师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之外哈，这个在线下呢进行交流。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也是希望大家呢每天可以锁定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5: 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明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实施2026年度流通领域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产品 3C 认证有效性抽查，监督和追溯认证机构认证有效性，压实生产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本次抽查坚持产品加机构双覆盖原则，共计抽查200批次产品，覆盖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领域全部6类产品及全部5家 3C 指定认证机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止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城市绿道建设与公园绿地提质改造，不断满足市民就近游憩健身需求。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健身体育设施1.5万余处，更好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多样化需求。现在城市绿道已经逐渐从以往单一的景观步道，成为串联城市多种场景、多种业态的纽带。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作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市城市，银川市加快建设数据湖，推动政务数据由分散沉淀转向安全流通开发利用。目前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已建成并列入试运行阶段，银川市数据运营平台累计入驻各类数据流通利用主体136家，上架数据产品400个，政务数据正从可共享向可利用、可交易迈进。近日，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打造的高效办案制度机制体制智能化应用平台正式上线，成为检察官高效办案的线上案头书。今年，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探索构建1+5+N 宁夏检察机关高质效办案制度机制体系，按照法律制度体系、评价标准体系、操作规范体系、科学管理体系、责任落实体系等5个体系的框架结构，将四大检察和相关业务的800多项制度规范进行整理，形成规范文库和案例库，同时以此为数据源，搭建高效办案制度机制体系的智能化应用平台。近日，记者从自治区2026年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试点总结会暨人工智能加制造业专题培训班获悉，宁夏工业数字化核心任务正从有向用好跨越，全区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60.5%，领跑西北地区，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超60%，累计建成智能工厂433家，其中国家卓越级6家，银川市获批西北首个国家人工智能创业创新应用先导区。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对于我们现当下的人来说呢，其实出国门也是一件很方便很便捷的事情了。那么试想一下，古代的古人们那个时候啊，特别是水路交通比较发达的时候，那么大家是不是出趟国会很费劲儿呢？首先时间上就会很长，对吧？
1: 对，
0: 不像现在飞机呀，嗖的一下可能两三个小时啊，那长一点五六七八个小时就到了。
1: 有的远一点的呢，也就是一晚上，可能睡一觉一睁眼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度了。可是对于古人，他们呢在出行的过程中需要准备哪些东西，那在过程当中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今天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爱上国风，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古人出游，古人出国又要经历哪些事情。
2: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

0: 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文武双全带来的爱上国风。哎，我差点以为我自己讲错了，你知道吗？那么说到出国，古人他们在出国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什么样的准备和流程呢？
1: 是的，对于古人来说啊，出国可是一件值得上头条的大事儿。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中国的古人，大家出国又会想到哪些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游记。可以想象啊，唐僧当时出国被记录成了这么大一段经典的故事，可想而知当时出国是一件多么难，并且呢又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0: 是啊，另外想到了郑和下西洋啊，那个气势那个阵仗啊，放在今天也会轰动四方的。但是你不知道的可能是古人要出国也是需要办理护照的哟。
1: 嗯，古人出国也需要办理护照。哎，那要不要签证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古代人出国前是需要验明身份的。
0: 嗯，怎么验呢？滴血认亲吗？
1: 难道像《甄嬛传》里面滴血验亲？当然不是啦。早在夏商周时期，这么早呢，护照的雏形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时候呢，有像是牙章、符节还有规章。那个时候谁要出国啊，就得到政府相关的机构去办理护照。出国的时候呢，给边戍官兵验一验就可以去浪了。但是呢，当时的这些材料啊，大多数是用玉石做的规章，太重了，而且太珍贵了，出去浪还得带着玉石做的，岂不是难为人吗？
0: 确实是啊，抛开行李不提啊，光是这样一个出关的验证你就要扛一路啊，太难了。还好啊，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这个护照呢也从秦汉时期的符船官照到元明时期的腰牌符牌等等哈，那么终于后来在清朝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很轻的一纸公文。所以说呢，到那个时候啊就类似于像我们现在护照一样的存在了。
1: 是的，而且在清朝的时候，我们当时所使用的现在所称的护照就已经跟现在是很像了，名字也就是叫做护照，是纸质的，这个时候携带也是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古人出行一路以来也是经过各种各样的演变才逐渐变得方便的。就比如说古人出国他需要乘坐的交通工具又是什么呢？
0: 现在哈，你看我们在国内高铁啊、自驾呀，那出国飞机都是很便捷的。那么路途遥远啊，古人他们出行的交通工具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有很多就都是自带的，根据路况可以选择马车或者是船只出行。想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呢，就是洋洋洒洒率领了200多艘豪华大船去的哈。
1: 是的，我们现在如果来到南京，去到这个秦淮河边上就有一个宝船厂，大家可以到宝船厂去看到我们模拟的明代的郑和下西洋所坐的宝船究竟是多么恢宏气势，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这种英姿雄发的感觉。
0: 也可以到我的家乡镇江去感受一下哈，那么都有相关的一些验证和足迹的。那么关于古人出国，那出国语言方面不通怎么解决呢？那么古代出国之后住店又是怎样来住的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的跟你来聊到。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那刚才也说到了，古人出国语言不通怎么办呢？哎呀，土豪都解决不了的难题啊，就在语言方面了。没有翻译家，更没有什么英汉字典、手机什么的，所以古代人一出国就只能鸡同鸭讲，基本上都是靠猜的。
2: 是的，大家可以想象啊，我们在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尤其是不擅长的语言的时候，交流有多么的困难，有多么的煎熬啊。而我们的古人想要出国也要面临同样的问题，真的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呢。
1: 我在想，是不是有的时候也需要肢体语言？就像我曾经跟武豪说过，有一次我去日本玩，因为日本人他们的英语也不是太好，
2: 对，
1: 我的其实也不太行，所以呢就鸡同鸭讲。最后呢，我要问地铁怎么去嘛，我就用手指指地下，然后空咚空咚空咚空咚，然后他们就知道了。
2: 是的，当然了，肢体语言其实也会遇到一定的障碍。我就记得某一个国家，他们的点头跟我们的摇头才是一个意思。
1: 哦，所以入乡随俗哈，去到任何地方也都要先了解一下。那最后呢，再来说说古人外出旅行，他们是住在什么地方呢？
2: 旅行嘛，当然是住酒店了。但是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虽然古时候通讯不发达，但是旅店业可发达了。然而呢，你以为出国的路上可以随便住旅店吗？当然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旅店呢，入住前一定要登记你的姓名、籍贯、职业、目的地等等的资料，
1: 跟现在一样，出示你的身份证啊。另外呢，其实也和现在一样，它分很多不同的标准，有标间、有豪华间，还有很多人间之间的区别。
2: 是的，不过呢，我也想到曾经看过的一些影视剧啊，就会想到古人住到了黑店，又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1: 那有可能会被宰啊。
2: 而且呢，大家可以在正规的旅店里面去吃饱喝足，躺得舒服，而且还不用担心马车，因为有古人专属的停车场，还有店小二会帮助喂马修车，妥妥的五星级服务。所以我觉得只要带上一个好身体，大家舒舒服服的在古代其实也是可以去旅行的。
1: 是的，所以古人出国呢也并不是一件难事哈。

0: 继续回来，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我们也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了解一下古人出行的一些方方面面啊。
1: 是的，我们今天说到了古人出行必不可少的当然是护照，因为去到别的国家从古至今都要护照嘛。但是光有护照当然是不够的，我们古代旅行呢要需要准备的东西那可是太多了。
0: 我们今天也会继续的来说到，比如说在选择出行的日子方面啊，他们也是很有讲究的哈。那说到呢古代旅行的主力军哈，我们之前其实也讲过，像士大夫啊还有文人呢是主力的力量。那普通老百姓呢，有的时候可能要过日子啊，要讲求温饱，根本没有时间和金钱去旅行。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都是文人士大夫所想的。
1: 是的，而且在那个出行基本上靠走，交流基本上靠吼的时代，古人出一趟门究竟是有多麻烦呢？想当年郑和下西洋那个气势那个阵仗，在今天还是会轰动四方，但是大多数古人出游当然是不能像这么容易这么震撼这么有排场的。
0: 其实呢除了身份限制之外啊，他们会特别关注选什么样的日子出行。

0: 出行之前呢，也会先看一看类似于像我们现在的日历哈。那么这个可能要追溯到殷代了，一直到近代呢，这都是人们出行之前不可或缺的步骤。比如说今天天气情况如何的呀，适不适合出远门呢？那到了明代呢，一批专门为出行准备的一些书籍呢，就大行其道了。大家只需要在出行之前翻阅查询，今天适不适合出远门就可以了。
1: 是的，其实古今中外，大家对于挑日子，对于重大的事情，都一定会去慎重的选择究竟是哪一天去做。所以也可以看出呢，出行对于古人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接下来就是说到古人出游的旅游攻略了。
0: 那说到这个旅游攻略呢，其实古人他们做旅游攻略的方式，我就觉得比现在要困难很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呢，首先你知道出去一趟，时间精力各方面呢，都是要比现在花的更多，更何况你要在游历大好河山之后还要手写，然后把你曾经游历的这些地方的一些攻略给记录下来哦。
1: 是的，我们现在就很方便，可以随手就一查，找不到路了呢，还可以开一个导航。所以呢，对于古人来说，他们怎么办呢？我觉得更多的真的是靠手写和手绘了。
0: 手写和手绘哈，所以可见古代的那些出行攻略呢，都非常的难得。因为不像现在，你出了一本标版之后，你就可以不断的印刷发行。那古代就要靠手写手绘哈。那最著名的莫过于《徐霞客游记》了。
1: 是的，《徐霞客游记》它浏览了我们很多中国的名山大川，给大家也带来了很多方便。虽然说呢，前人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但是古人却可以通过这些旅游图书来获取交通、食宿、山川、风土、物产等等的信息。大体上呢，也会被分为路程书、地图、游记、地方志等等这几大类。而最值得一提的路程书和地图这两种书呢，都详细地记载了各种地方的交通路线、具体的里程，还有驿站等等，还有沿途的山川地形、电设、猛兽、强盗出没的情况，这些甚至也会包含在其中呢。可见跟我们现在的旅行攻略还不太一样，这个要涉及到人身安全了。
0: 确实是哈，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看一看古人的那些出游攻略，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哈。而且我觉得不妨一方面会考验他的这个书写功力，还有一方面呢，还考验方向感、记忆力，另外就是绘画能力。
1: 是的，我觉得对于出行，古人出行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其实要求比我们现在可能要高得多。而且因为语言也是各个地方方言不同嘛，也是交流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除此之外，古人出行他必备的行李清单又有哪些呢？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利，所以古人长途旅行的过程中动辄就要几个月，这几个月里啊，天气阴晴不定，那四季呢也肯定是经历了可能少则两个季节，多则可能甚至有三个季节、四个季节更多。除此之外呢，还有雨衣、蓑衣、斗笠，便于行路的鞋子也都是必不可少。这样想来真的是很多东西要带，我觉得别出门了。
0: 我怎么感觉跟现在搬家一样哈、就好像你要把生活用品、床上用品、一年四季的东西都带着哈，真的是挺费劲儿的。另外呢，古人出游还需要自带干粮。我们从水浒传当中就可以看出啊，英雄好汉在繁华闹市可以三五斤牛肉自于洒家切来，那走到地处偏僻的地方呢，就没有肉可吃了。所以你看鲁智深当时因为饥肠辘辘哈，饿肚子的时候就和两个道人打架，险些打败呀。哎，饿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也由此可见，古人在出门前一定要盘算好关于吃的问题。

0: 雪满秀飞，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8: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8: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4: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9: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 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3: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2: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3: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2: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会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动物，大家平时喜欢动物吗？大家家里有没有养小动物呢？相信看见这些可爱的动物们也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的好，所以像武豪平时就非常喜欢在有空的时候去到动物园去逛一逛，去看一看可爱的动物，也会让人觉得心情能够顿时放松下来，能够拥有开心的一天，甚至是开心的一周呢。 其实古人也是非常喜欢养宠物的，而且对于古人来说，他们养的宠物的种类可比现在还要多得多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古人喜欢宠物，上到皇家宫廷，下到平民百姓，这种风气都是非常流行的。而动物与人之间原本就只是实用或者是敌对的关系，但是呢，人和宠物之间更多的就是情感关系了。养宠物也成了大家怡情养性的一种休闲方式，而养宠物的行为本身呢，也富有了更多的文化和情感的意味。 而沉迷于养宠物也经常被古人称为是堕落的标志，很多著述呢也都在批评，像是清代的八旗纨绔子弟就提到了他们整天只知道提笼架鸟，斗鹰走狗。其实呢，在明清时期，鸟和狗都成了百姓非常喜欢并且是人人都能养得起的小宠物。 而古代的宠物呢，我们把比较常见的大致也可以分为猫、狗、禽鸟、还有鱼等几大类，也有其他不太常见的宠物，就比如说虎豹之类的了。 首先要说到的就是禽鸟类，禽鸟非常的讨人喜爱，活泼有趣，生机盎然，像是白鸽、鹦鹉、雀、鹤、鹰等等，都是古人非常喜欢养的鸟类了。而古代的帝王尤其有养鸟的条件，如最有文艺格调的皇帝宋徽宗，在文艺之暇就颇好驯养禽兽以供玩。 而宋高宗呢，也喜欢养鸟，他喜欢养鸽子，然后喜欢看鸽子放飞的样子。而养鸟的乐趣之一呢，就在于听鸟的鸣叫，因为鸟能通过人的调教和训练，发出很复杂的声音。 据说啊，明武宗就特别喜欢画眉鸟，他听说以鹅脑喂养画眉能够使他们的声音更加的好听，就下令当时的光禄寺每天供应300只乳鹅脑来喂画眉鸟，这种劳民伤财的养法可不是一般人承受得起的，也是非常不值得提倡的，但是也能够感受得到他是有多么喜欢自己的画眉鸟。 古人养鸟的真的是数不胜数，真的是非常多。而像是刚刚提到的鸽子也是非常常见的禽鸟，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电影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老北京的电影当中，就经常听见空中有着这种嗡嗡嗡的声音，大家都很好奇。尤其是当鸽子飞过的时候，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其实呢，古人就喜欢养鸽子，一般呢会把鸽子用来传信，同时呢

还有群养群放的场面也很壮观。而且我们听到的那种声音呢，其实是当时的人们把哨子挂在鸽子的尾部，而在鸽子飞翔的时候呢，哨子就可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了。而燕京碎石记当中就有记载，凡放鸽之时，必以竹哨坠于尾上，谓之葫芦，又谓之哨子。葫芦有大小之分，哨子有三连等等啊，都是记述了当时大家会把哨子放在鸽子的尾巴上发出动听的声音，也叫做鸽哨。除了养鸟类，养鱼和钓鱼也是古人闲情雅致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了。金鱼是家中常见的宠物，而园林的湖溪之中往往也是有着金鱼的点缀，室内用鱼缸来蓄养。养鱼的风呢，盛行于北宋时期，理学家程颢就说过，养小鱼欲观其自得意，皆是于活处看，着重的就是看小鱼身上的生机和活力。而宋代最流行养的呢，就是金鱼。民国时，很多人都喜欢养金鱼，甚至还有金鱼谱。金鱼谱当中就考证说，金鲫鱼，宋以前未见于诗人咏吟，大抵宋后始盛。也就是说呢，金鱼大概是从宋代之后开始盛行的。而宋代呢，也流行钓鱼，有些皇帝喜欢钓鱼，与侍臣同钓。侍臣虽先得鱼，但因为皇帝还没有钓到，大家都不敢举起钓鱼竿呢。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而养金鱼和钓鱼也是我们现代人可以在家中或者是来到户外所做的事情，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大家平时会在家里养金鱼吗？又会出去钓鱼吗？大家对鱼的感情又是什么样的呢？可以说啊，我们中国古人和中国现代人对于小动物的喜爱都是一样的，都是不变的，而对于生活的热爱也是相同的。我们就说到了很多种的动物在我们的中国古代都是深受大家喜欢的，有猫、狗、鱼、鸟等等非常多的种类。而我们现在呢，大家想要养宠物，或者是有些人家里不是很方便养宠物的呢，大家也会去到动物园，甚至是去到宠物店去看一看，去玩一玩，也是觉得非常的开心的。而大家知道吗？中国古代就已经有宠物店了呢。古代就有宠物店和专门驯养动物的机构，就像在北宋开封最繁华的商业街，就有专门驯养鹰的鹰店。而大相国寺是万姓交易的地方，就是说有很多人，甚至有上万个姓氏的人在这里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奇异兽无所不有，这也是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当中对宠物市场的一个记载。我觉得好像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宠物市场也是非常的像，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呢。而古代也有专门豢养动物的地方，就类似我们今天的动物园，给大家参观游玩。像是北宋的郁金园是皇家的林苑，诸国所供狮子驯象奇兽列于外苑，欲群臣就院中游宴。调教动物的现象呢，在宋代被称作交宠仪。古代的宠物很多，除了猫狗，还有鹦鹉、孔雀、鸬鹚等等。尤其是鹦鹉啊，因为能够模仿人说话，给人们增加了很多的乐趣。文人雅士呢，还会调教鹦鹉来读诗。我记得在《红楼梦》当中也是啊，林黛玉就养了一只鹦鹉，这只鹦鹉跟着她呢，也是学会了吟诗作对。在古代还有很多人会调教动物来表演赚钱，就比如说到近现代还在流行的耍猴、海歌。古代的海歌呢，指的是海豹表演，还有斗鸡、驯象、耍蛇、斗蟋蟀等等。不过呢，现在在动物我们对动物保护的不断的提升，大家也开始渐渐的明白了，动物的表演呢，其实对动物本身也是一个健康非常不利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动物表演也就不够提倡了。希望大家有机会呢，还是去到动物园当中去观赏到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如果有条件的呢，也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养一些有趣的小动物，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除了养动物啊，古人对动物的喜爱呢还体现在很多的方面，就比如说他们给这些动物起了很多的外号或者是美称。而人类呢有了这么多的文明更替，当中有着很多的动物，而古人呢可是诗情画意的多，大家呢会给很多动物起了很多别称，我们也来通过这些名字来体会一下古人的讲究。首先要说到的就是猫，猫是现代人非常喜爱的一种动物，大家甚至夸张到说自己是猫奴，而人们非常喜欢猫也是从古至今就有的。猫天生高贵，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动物，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健康还是疾病，它都好像对你爱理不理的，但是呢人们却爱惨了高冷的猫。而在古代呢，猫有着很多别称，就有说到狸奴还有闲蝉。黄庭坚就有一首诗记道：闻道狸奴将戍子，买鱼穿柳聘闲蝉，里面就提到了猫的两个别称。也这首诗呢也是不仅富于诗意，还非常的有画面感，其中的狸奴呢就指的是猫，而闲蝉呢也指的是猫。这个说到了就是古人有着聘狸奴的这样一个习俗，就是说啊，你要想养猫并不是直接就可以养的，要有专门

的礼仪，经过了这一系列复杂的礼仪之后呢，你才能够把可爱的小猫接回家。如果大家对于聘犁奴这样的习俗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详细的了解，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古人聘犁奴是什么样的风俗习惯呢。接下来要说到的是燕子。燕子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鸟类，传说啊，家中有燕子来筑巢就是祥瑞之兆。像我小的时候，我外婆家住的是那种平房，那当时呢家里也是有小燕子在筑巢的，大家看着小燕子也是非常的开心，即使把家里弄得有的时候脏兮兮的，但是大家还是很开心。因为在中国古人看来，燕子寓意着勤劳、和睦、善良，被人们视为吉祥好运的象征，所以呢，也会给这家人带来好运。古人称为燕子叫做玄鸟，在《诗经》里就有一首诗名叫《玄鸟》，诗中就说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意翩跹而至”。刚刚给大家说到了像是猫还有燕子他们在古代的一些别称，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一种昆虫。说到昆虫，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比较害怕，那这样的一种昆虫呢也是非常的神奇，深受古人和今人的喜爱，也常常被用来作为标本。它是什么呢？就是蝴蝶。蝴蝶因为生而美丽，但是又无比的脆弱，它的生命短暂而又绚烂，所以呢艺术家常常是非常的喜欢蝴蝶，希望呢能够保存这份美丽。而蝴蝶在古代叫做玉妖奴，花贼玉妖奴也被用来美称美女的腰肢呢。除了蝴蝶，今天也说到了古人非常的喜欢养鸟类，而鸟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而古人呢喜欢的鸟也就更多了。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杜鹃。杜鹃是我们中国的一种鸟了，传为望帝所化，所以李商隐有诗中就写到了望帝春心托杜鹃。古代呢杜鹃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子规，所以呢也有诗当中就写到杨花落尽子规啼。以后大家再看到杜鹃就可以叫它的别称了，子规，也是非常的风雅，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也有很多像是古代有着杜鹃啼血、子规啼血的这样的说法，也是因为它们的叫声非常的悲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鸟类就是仙鹤。鹤呢也被大家叫做仙鹤，仙鹤是一种吉祥鸟，寓意着高寿，所以呢很多人都说鹤寿象征着圣洁、清雅、长寿。鹤也是人们最崇敬的动物中的一种，人们会将鹤精神化、人格化，用白鹤来比喻高尚的品德。古人呢会把鹤称为胎仙，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古人呢就有记载到叫做见胎仙飞下九重天。而接下来这个动物呢就非常的常见了，但是也是非常的可爱，就是鹅。鹅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啊，平时看起来温温顺顺的，但是啊可没人敢招惹它，因为鹅的战斗力也是一点都不低的，是一种有很强领地意识的家禽。所以呢有人说鹅也是猛禽，但是呢鹅在古代的称谓非常的诗意儒雅，叫做舒燕，也就是舒展的大雁的这两个字舒燕。而在仪礼聘礼当中就有记载到出如舒燕。今天说到了这么多可爱的动物，大家是不是也非常心动呢？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在家里养一些小宠物作为陪伴，也是非常开心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今天说了这么多的动物，其实还是说不完的，大家有机会呢还是可以去亲自的看一看，去领略一下这些可爱的小动物。而且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着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就比如说窗外叽叽喳喳的麻雀就很可爱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其实还是多留心生活，就会发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多项，占比超过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发布国家标准均超过300项，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发布国家标准超过200项，新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新发布标准均超过100项，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及时回应了公众对新能源汽车的安全关切。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的全国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的早山稻呢，迎来了集中上市。为了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8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8月5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早山稻最低的收购价院。8月11号呢，河南启动了2026年小麦最低的收购价收购，各地全方为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的打击力度。目前呢，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呢，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央视网的消息，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酱香型白酒呢是我国白酒核心特色品类。按照国家标准规定，酱香型的白酒必须通过粮食固态发酵，严禁呢添加食用酒精。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酱香型白酒中掺杂食用酒精的筛查。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今年以来，银川市累计新增各类停车泊位7537个，已累计开放近8000个机关事业单位停车泊位，分两批次公布52个错时免费停车场泊位4212个。目前呢，超1/3的泊位向市民错时开放，资源错配问题逐步破解。8月14号起正式实施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方案，将最小计费单位统一为30分钟，前30分钟免费且不计入计费时长，改变多停一分钟按整小时收费的不合理模式，并实行区域化、时段化、差别化收费，实现全域同城同标准。近日呢，记者从石嘴山市司法局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市通过健全涉企执法诉求沟通机制、执迷基层的监督网络，凝聚协同共治合力，创新推行70%服务、20%管理、10%执法的721工作法，依托502项包容免罚清单办理免罚案件844件，既彰显了法律的刚性呢，更传递了治理的温度，真正以规范执法擦亮民生底色。记者从宁夏农林科学院了解到，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第14届亚洲玉米大会上，我区的中夏玉6号、宁丹64号、宁河790号、宁河971号等优质玉米新品种集中亮相。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5: 好，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送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

0: 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 哦，好好好，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利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7: 一小时，世界在变；
8: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7: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您将了解到经济微观察、宁夏晶圆科技赋能中风产业、做大乡村甜蜜经济。财经资讯呢，我们一起带您了解宁夏玉米亮相第14届亚洲玉米大会。国管公积金新政，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元。今天的反诈进行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不法贷款，那么要警惕不法贷款中介风险。大家呢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首先一起走进今天的经济微观察。八月下旬，六盘山下的宁夏固原市泾原县进入蜂蜜采收季，新蜜陆续成熟采收，即将进入集中上市期。泾原地处六盘山生态核心区，森林覆盖率48.65%，境内分布数百种山花、中药材蜜源，洁净的山地生态为中蜂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是过去呢，当地养蜂基本靠经验、凭运气，靠天吃饭，导致管护繁琐费力，蜂蜜产量呢起伏不定，产业潜力难以充分释放。兴盛乡新民村的党支部书记于洪福说，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有了科技手段啊，省心不少。今年村里引入了300个智慧蜂箱，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管护模式。于洪福说，新民村今年预计产蜜4000斤，按市场价测算，可以为村集体带来超12万元的收入。依托优质的原生态蜂蜜禀赋，近年来呢泾原县持续推动中蜂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规模化转型。当地养蜂历经5代模式的迭代，从传统的土箱、国宝箱全面升级至 AI 超级蜂巢。据介绍，全新的智能蜂箱搭载高精度的传感器，24小时监测蜂箱的温度、蜂群出行状态和蜜量的增长情况，数据也实时同步至手机终端，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护和产品溯源。泾原蜂蜜

0: 江品鉴的体验活动，吸引众多国内外参会者直观感受宁夏特色农产品品质，有效提升宁夏农林科技成果在西南地区及国际农业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呢，是造成农村群众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自治区医保局日前出台关于做好常态化医疗保障帮扶工作的实施方案，特别呢，这个持续的去织密医疗保障的防护网，化解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
1: 家住灵武市梧桐树乡杨红桥村的唐慧感受到了这一政策的温度。两年来，他的父亲的病痛治疗给家庭带来不小经济压力。随着方案落地，老人被纳入大病精准救助的帮扶范围。灵武市梧桐树乡杨红桥村村民唐慧：
2: 也开通绿色通道，在这个报销和用药方面也提供了便捷，对我们农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
1: 方案明确，一年内住院三次以上的困难群众，地级市医保部门会同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要重点关心；一年内住院五次以上的，自治区医保局等相关部门要予以关切。方案重点对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农村社会救助对象、持续帮扶脱贫人口开展高额费用监测。2026年，这些医疗救助对象年度门诊慢特病和住院费用经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超过2万元即触发预警。医保部门将联合民政、农业农村等部门跟进落实帮扶举措，实现风险早发现、帮扶早介入。自治区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刘伟：
3: 我区医疗保障呢，已经由过去的三重保障升级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商业保险、医疗救助、慈善互助五重保障。在医疗救助方面，对特困人员、孤儿100%报销，低保对象按89%救助，最高呢16万，确保参保群众参得全、救得早、兜得住、保得好。
1: 在减轻就医压力的同时，方案进一步细化差异化支付政策，明确一级医疗机构起付线200元，报销比例90%。二级医疗机构起付线400元，报销比例87%；三级乙等医疗机构起付线700元，报销比例75%；三级甲等医疗机构起付线1000元，报销比例55%。同时，门诊慢特病病种扩大至41种，起付标准为500元，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为60%。
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5: 商业未来，
6: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主持人陈阳。我们继续来了解产业方面的消息。8月21号呢，中英肉牛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自治区肉牛产业链发展和联农带农交流会在银川市举行。会上，来自中英两国畜牧行业专家及代表以中英合作赋能肉牛产业，全链协同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聚焦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痛点和机遇，分享先进技术理念、成熟运营经验和创新发展思路，也为宁夏肉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建言献策。以旧换新，不仅是

0: 拉动市场的消费抓手，也是传递温度的民生举措。今年宁夏先后出台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细则，叠加汽车、家电等多领域定向补贴和消费券的发放，形成了全方位的促消费政策矩阵。记者呢，最近走进销售门店，实地探访惠民政策给消费市场带来的变化。
1: 我现在是在尹家渠和康平路的交叉口，那么这个地方呀是电动车的一个集中销售点。自从八月初电动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啊，这块电动车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啊，这一块堆放的旧的电动车呀，都是这两天刚刚回收上来的。
2: 银川市民，
1: 这个就是你刚买的车啊？
3: 啊，对对对，
1: 哦、用了那个补贴了吗？
3: 啊，对，我今天抢上，今天就用。
1: 省了多少钱？
3: 哎呀，省了旧车抵了300，然后再领个券领个600，也就相当于900呢，也挺多的。
2: 据了解，宁夏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将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消费者在我的宁夏 APP 领取补贴资格后，将旧车送至政府指定回收点，并取得回收证明后，即可购买新车。随后在我的宁夏 APP 上传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款直接打到个人银行卡，最高可补600元。实打实的补贴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拉动了门店销量。电动车销售商，
4: 没有这个补贴之前呢，每个月的销量是在70辆左右，有这个补贴以后，每个月的销量可以达到80辆左右。
2: 不止两轮电动车市场火热，记者在银川、吴中等地了解到，随着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的落地，家电、汽车等消费潜力也在进一步释放。银川市民马成，
5: 今天我过来了，购买了3件电器，电视、冰箱、洗衣机，参加完这个国补以后，3件家电总共省了6000块钱左右，价格非常的实惠。
2: 吴中市红四堡区汽车门店销售经理白淑慧，
6: 自从我们参加红四堡政府汽车购新补贴以来，我们店的销量在逐步的提升，我们店里面的客流量也在每天在不断的增加。
2: 今年以来，宁夏以旧换新覆盖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及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4大领域。和往年相比，今年政策申报流程进一步优化，以线上自主申报为主，并明确严肃查处先涨后补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政策红利直达群众。在政策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34亿元，同比增长0.9%。
0: 近日呢，记者从石嘴山市司法局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市通过健全涉企执法诉求沟通机制、执迷基层监督网络，凝聚协同共治合力，创新推行70%服务、20%管理、10%执法的721工作法，依托502项包容免罚清单，办理免罚案件843件，彰显了法律的刚性，更传递了治理的温度，真正以规范执法擦亮民生底色。百度智能云宁南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产业基地近日在彭阳县宁南数字经济产业园启动运营。该基地呢是百度在宁夏南部布局的唯一 AI 数据标注基地，计划每年培养200名 AI 的训练师，孵化3家数字类中小企业，年内可吸纳200人就近创业。近年来，吴中市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融资信贷到市场监管，从政务服务到民生保障，社会信用体系正深度融入城市治理和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近日呢，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吴中市成功入选。
7: 宁夏太一博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吴怀兵急需贷款完成一笔大额订单，但贷款期限只有1年，这不仅打断经营节奏，还存在逾期失信风险。 宁夏太一博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怀冰，
8: 是当时呢，他们一周就放款了，并且呢，这个利率非常低。然后呢，时间是给我们放定到3年，我们肯定就有很大的这个底气去投入到经营生产上。
7: 便捷的融资得益于吴中市持续推广的新一代平台实名认证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录入大数据，根据信用情况可贷额度一目了然。同时，吴中市还推行企业信用修复一对一指导服务。吴中市利通区税务局工作人员谢金金，
9: 企业如果是存在轻微的失信行为，只要是及时改正，我们就能够帮助他消分重塑信用。另外呢，我们与银行也有深度合作，把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让好信用真正的变成真金白银，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
7: 信用赋能不仅体现在金融服务领域，还深度融入市场监管、民生服务等城市治理各环节。这枚二维码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市的信用监管网络。吴中市利通区实名宣饭店明珠路店大堂经理马百强，
10: 我们通过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食安信用码，还能接受这个系统给我们推送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预警，但我们一旦发现了这种预警，我们会及时整改。
7: 近年来，吴中市打造的企信通平台、纵向贯通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横向联通发改、卫健、应急等8个部门，归集8大类26项核心数据。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汇聚600余万条信用信息，为全市14.1万户市场主体建立一起一档精准信用档案，让守信主体切实享受政策红利。
11: 爸，
12: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11: 没有，
12: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0啊？
11: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
12: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0，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3: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听世界，感知影像，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7: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这
10: 个
11: 网友反映
12: 了，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一小时，世界在变；
13: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14: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5: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以下呢，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资讯，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采制。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国管公积金新政，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元。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关于呢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以达到340万元，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那么首先呢，一是购房家庭当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自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的额度呢是12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的额度为100万元。第二，夫妻双方呢均为缴存人的，购买自首套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24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的贷款额度是200万元。符合以下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进一步上浮。第一呢，就是城六区户籍居民家庭在城六区外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呢可上浮20万元。第二呢，就是购买住房符合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最高呢可以上浮40万元。第三，北京市户籍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的，可上浮40万元。同时呢，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当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那照此来计算的话，

0: 如果是双缴存职工家庭，加上各种上浮的政策，首套房的公积金最高呢就可以贷款340万元了。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对在北京市无住房或者是仅有一套住房的北京市缴存人家庭，当前呢已经结清了公积金贷款，那么再次购房时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购买存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申请办理代押过户业务，即在存量房交易过程当中，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后，可由买方申请公积金贷款，用于清偿卖方所售房产尚未结清的原有公积金贷款。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居民家庭可以凭具备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开具的房屋装修装饰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北京市自住住房装修，提取的额度呢不超过增值税发票金额的50%，并且呢最高也不超过25万元。同一产权人就同一住房申请装修提取，距离上次的这个装修呢提取应满10年，而新旧政策衔接2026年8月8日前已受理且尚未发放的公积金贷款，职工呢可以自主选择按照原政策或调整后的政策执行，职工选择按新政策执行的，需要撤销或者是调整原公积金贷款申请，并根据实际情况补充提交新政策要求的材料，审核时效呢也是重新计算。2026年8月8日含后呢，受理的公积金贷款申请执行新的政策。由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那为什么要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它将为我们的个人信息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等核心问题。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欧中红指出，
2: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1: 办法对评估频次和主体做出了明确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及时开展专项评估。同时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3年开展一次评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晓东表示，
3: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1: 针对过去数据安全领域多头监管、重复检查的痛点，办法明确建立跨部门专项工作机制，按照水管业务、水管业务数据、水管数据安全的原则开展检查，并规定对同一风险不得重复评估，从制度层面化解了监管资源浪费问题。在评估方式上，办法规定处理者可以自行评估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但当数据处理活动存在较大安全风险，或发生导致重要数据、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的安全事件时，有关部门可要求处理者委托通过认证的评估机构开展评估。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学院教授王立梅指出，引入外部独立力量是确保评估客观性的关键。
4: 当风险已经上升到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高度时，仅靠企业自评估可能不够。个别企业在利益驱动下可能存在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此时引入外部独立力量才能进行客观判断。其次， 要求评估机构通过认证，是为了确保评估的专业性、权威性和一致性，防止评估流于形式或者标准不一。
1: 如今，大家的生活已经和网络密不可分，衣食住行产生的大量个人数据也都被各类平台收集、存储。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施行后，个人信息会更加安全吗？对此，丁晓东教授给出肯定答案。
3: 会的，个人信息属于网络数据的核心组成部分，办法要求对网络数据安全进行评估，实际上涵盖了个人信息从收集、存储、使用到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全链条，这样个人信息处理环节中的每个节点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都能得到有效管控。
1: 王立梅教授也提醒，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多领域多部门，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4: 个人信息保护呢，仅靠风险评估是不够的，它需要与告知同意、最小必要、匿名化、跨境传输规则等等的制度要协同发力，也需要技术手段、行业自律和公众意识它的共同的提升。可以说，风险评估呢，加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道重要防线，但后续的执行监督和救济同样不可或缺。
0: 这几年啊，村超、村马等村字号的赛事新玩法呢不断的涌现。近日呢，在云南省曲靖市村模嘉年华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摩托车运动爱好者前来参与，请听报道。
5: 这是云南曲靖罗平县第二次举办乡村摩托嘉年华活动，活动为期两天，设先锋组与巡游组两大组别。先锋组面向专业骑手，挑战116公里的山野路线，巡游组则不限排量，普通摩托车爱好者也能加入，共享骑行乐趣。
6: 我觉得这个路设计的非常好，特别能感受到这个云南本地的一个乡村还有山路景区的一个特色，景色非常漂亮。
7: I'm from Germany. 我来自德国，这是我第一次来罗平。在我看来，这样的活动在欧洲几乎难以想象，非常出色。有近90公里的乡村公路，路况丰富多变，对每位骑手都是不小的考验，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
5: 赛场上引擎轰鸣，赛场外机车市集汇聚各地特色美食，人头攒动。据了解，当地深耕乡村体育赛事 IP， 从喀斯特山地越野跑、花海自行车赛，再到村模嘉年华、五人制足球赛，全年赛事不断。丰富多元的村字号赛事体系正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8: 罗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朱江：
9: 我们的摩友来自全国26个省，甚至有这个国外的选手参加，来到这个地方带动我们的经济消费。去年举办那一场就是带动我们的经济收入约630万元，然后综合收入是1570万元。
0: 开渔后呢，渔船回港，海鲜上市，在海南海口开渔季活动火热展开，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参与，带动了乡村文旅消费。
10: 近日，在海口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非遗鳌鱼巡游吸引大量游客驻足观看。据悉，这条巨型鳌鱼长15米，采用了龙头鱼身的造型，鱼身色彩艳丽，摆动灵活。同时，现场还举行了渔村踢台秀、沙滩拳击赛、文创体验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其中。
11: 在这里呢，我们有看到有很多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以及渔民呢，一直在争先恐后的参与这个踏印海鱼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可以踏印各式各样的海鱼，
12: 大众体验制作过程，也可以感受到海岛风情。
10: 在活动现场，游客不仅可以参与活动，还可以体验露营烧烤的乐趣。
13: 我们是一家人过来的，然后就刚好遇到这个开渔节，氛围还是非常好，有音乐啊相伴，又有落日，真的感觉特别好。
10: 近年来，来荣山寮村游客越来越多，一些看好渔村商机的创业青年也选择留在村里，开启了新村民生活。
14: 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客源，比我们平时的一些周末数据都高很多。其实我3年前就已经来了，就是还蛮喜欢这里。
10: 据了解，目前荣山寮村聚集了2800多名村民和75户新商户，通过文旅创新，这里的传统渔文化焕发新生。今年开渔季首日客流突破2万人次。
0: 近日呢，甘肃省商务厅的副厅长、新闻发言人汪德元20号透露，兰州牛肉拉面的产业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今年上半年，全产业链实现营收560亿元，门店总量呢超过了8.2万家，较2024年的4.9万家增长65%。一碗牛肉面正加速撬动大产业。随着满载着约2800吨磷酸铵化肥的48009次货物列车23号呢从贵阳改茂站呢缓缓的驶出，一路向北直奔3000公里外的黑龙江绥化站，标志着贵阳铁路物流中心的运仓配物流新模式迎来实战检验，一条灵活高效、保供稳价的跨区域农资物流新通道正式打通。
15: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6: 宝宝吃饱了吗？
17: 吃饱啦。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2: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主持人陈阳。那接下来呢，我们走入到今天的反诈进行时，跟大家呢继续来说一说关于金融领域不法贷款中介的风险防范提示。当前呢，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信贷服务的覆盖面呢也在持续的扩大，社会公众融资需求的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呢，无资质不法贷款中介乱象频发，一些组织和个人以提供居间服务、策划融资方案为名，打着快速审批、增额降息、征信修复等幌子，利用违法营销、骗取贷款、非法放贷等手段谋取非法利益，不仅啊给金融消费者造成了多重的损失，也严重破坏了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那么为了切实的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非法贷款中介带来的各类风险，筑牢金融安全防线，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那我们现在呢就这个防范非法贷款中介的风险提示啊有关事项。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警惕不法贷款中介风险。首先呢，就是财产损失的风险了。那么不法贷款中介要么提前骗取费用后失联，要么呢就是在贷款发放后截留高额的服务费。但是银行呢仍然按照合同约定的全额贷款本金计算利息，导致消费者承担了远高于实际使用资金的融资成本。部分中介呢诱导消费者申请多家高息的网络贷款，叠加上中介费用之后呢，债务快速增长，让消费者啊陷入到一个高额的负债泥潭。另外呢，不少的消费者还因为参与非法转账，导致账户被冻结，资金呢没有办法正常的使用，甚至呀蒙受无法挽回的财产损失。那么第二呢，就是个人的信息泄露风险。不法贷款中介呢，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他会获取消费者的身份信息、财产信息、账户信息、家庭成员信息等大量的敏感信息。那么这类中介呢，普遍是没有完善的信息安全保护机制的。而部分的中介呢，甚至为了牟利，将消费者的信息转卖给了黑灰产的组织，导致消费者面临电话骚扰、电信诈骗和信用卡盗刷等多重的风险。第三呢，就是信用受损的风险。非法贷款中介协助消费者伪造材料骗取贷款，被金融机构识别之后，消费者呢需要独自承担违约责任，贷款逾期等不良记录会直接记入个人的征信报告，对消费者的后续购房、购车、求职等诸多方面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第四呢，就是法律追责的风险了。那么消费者如果配合非法贷款中介伪造申请材料，包装虚假资质，骗取金融机构的这种贷款，那么可能会涉嫌构成骗取贷款罪，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协助非法贷款中介转移资金的，还可能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洗钱罪等，对个人的前途呢，也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
1: 公筷大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实施2026年度流通领域燃气、燃烧器具以及安全附件产品3C 认证的有效性抽查，监督和追溯认证机构认证有效性，压实生产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本次抽查坚持产品加机构的双覆盖原则，共计抽查200批次产品，覆盖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领域全部6类产品及全部5家3C 指定的认证机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呢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呢，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过1200万台，其中呢大众消费领域超过720万台，工业制造领域超过460万台，融合创新领域超100万台。今年的1到6月份，39个城市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296万台，同比增长约3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以及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经实现了100%的应用北斗。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城市绿道建设和公园绿地体制改造，不断满足市民就近游憩健身需求。同时呢，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多处，更好地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憩以及运动健身等多样化需求。现在呢，城市绿道已经逐渐从以往单一的景观步道，成为串联城市多种场景、多种业态的纽带。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作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城市，银川市加快建设数据湖，推动政务数据由分散沉淀转向安全流通、开发利用。目前呢，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已建成并进入试运行的阶段。银川市数据运营平台累计入驻各类数据流通利用主体136家，上架数据产品是400个，政务数据正从可共享向可利用、可交易迈进。目前呢，聚焦数据汇聚、流通、利用，银川市已完成3统一的区域节点平台部署，预计9月底和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节点对接，实现统一身份、统一资源目录、统一接口，进一步接入全国数据流通利用主干网络。近日，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打造的高质效办案制度机制体系智能化应用平台正式上线，成为检察官高质效办案的线上案头书。今年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探索构建1+5+N 宁夏检察机关高质效办案制度机制体系，按照法律制度体系、评价标准体系、操作规范体系、科学管理体系、责任落实体系等5个体系的框架结构，将4大检察和相关业务的800余项制度规范进行整理，形成规范文案和案例库。同时呢，以此为数据源，搭建高质效办案制度机制体系的智能化应用平台。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2026年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试点总结会暨人工智能加制造业专题培训班了解到，宁夏工业数字化核心任务正从有向用好跨越，两区全区的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0.5%， 领跑西北地区，加上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超60%，累计建成智能工厂433家，其中呢，国家卓越级6家，银川市获批西北首个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好好，爸爸妈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9: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1: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12: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1: 是中奖，不是中菜。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视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责任体彩，携手复新城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1+31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另外呢，在体彩活动当中，棋王争霸逐一巅峰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火热启幕。最后是公益体彩，青春逐梦不负流年。

8月22日，由 CCTV 6电影频道联合中国体育彩票共同打造的特别节目《携手赴新城》播出。中国体育彩票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面向社会公众正式发布。这次特别节目通过4段纪实故事，紧扣公信、立彩、安心守护、体育强国、惠泽民生4大主线，多视角展示了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在合规运营、反诈护民、助力体育强国及赋能乡村民生等方面的年度实践成果。据了解，这也是中国体育彩票连续第6年以1+31的矩阵形式向社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沉浸式探访和多方联动，回应公众关切，本次节目通过创新的表达方式，将严谨的报告转化为直观生动的视听语言，打破了专业报告和大众传播之间的壁垒，呈现出以下的几个主要特点。节目第一部分聚焦体彩公信力，通过嘉宾的实地探访，深入体彩摇奖现场和运营主控中心，从场地安防、摇奖球保管、摇奖机原理，到21点销售截止后的数据封存、公证人员全程监督，以及多重保障措施，多维度解答了公众针对开奖流程的疑问，以实景镜头回应开奖能否人为操控的公众关切，用安全透明的运营筑牢公信底色。在安心守护板块，节目呈现了一次体彩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将与社区公检法多方联动的模拟法庭沉浸式普法活动搬上荧幕，通过警示教育提醒广大群众警惕各类彩票相关诈骗陷阱，守护自身的财产安全。目前全国31个区省市啊，那么体彩中心已经联合公安、银行、社区等多方力量，开展了超1000场次的安心购彩守护行动3庆活动。

米。从青少年的后备人才培养到乡村的民生保障，从专业的训练场地到群众身边的健身圈，多层次全方位的公益成果让公众看得见摸得着，用生动鲜活的影像打破专业报告和大众之间的传播壁垒。节目呢，还摒弃生硬的说教，以多角度、多视角的叙事手法，将专业内容转化为通俗表达，充分展现体彩规范运营，守护购彩者权益，助力体育强国建设，增进民生福祉的责任担当，全方位呈现体彩的履责成效。筑牢责任根基，赋能高质量发展节目当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刘春红系统地介绍了2025年的五大重点工作，优化游戏规则，丰富彩票供给，推动实体店的转型发展，拓展服务功能，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守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建立非理性购彩干预机制，杜绝非成年人购彩，深化行业合规治理，营造健康的购彩环境，让广大购彩者买得放心，买得安心，买得舒心。一张张彩票汇聚公益微光，一份份报告记录责任担当。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的新征程上，中国体育彩票将继续坚守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以实干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以责任担当绘就美好生活画卷。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旧爱迷彩票，我是陈阳。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体彩活动吧。棋王争霸逐艺巅峰，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火热启幕。千古一道再度燎原，这不只是一场赛事角逐，这还是传在千载的国粹相逢。这不只是一次棋艺切磋，这是深藏于心的热爱奔赴。岁月沉淀的艺坛前辈，风华正茂的新生代棋手，无数民间的艺者呢奔赴赛场，齐聚2026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的海选现场。城市街巷、各地棋馆、体彩赛场，处处棋声阵阵，处处呢热血涌动，所有棋手啊整装待发，以棋为刃，争锋方寸。海选的赛场呢，精彩直击方寸的棋盘之间，尽显高手风范。棋手们敛气凝神，双目沉凝，指尖落子沉稳坚定，声声啊清脆落盘。输赢不在一时，棋局瞬息万变，无数黑马突围，无数强者争锋巅峰的棋势尽在民间赛场。这场全民棋王盛会呢，无需盛名加身，不问资历深浅，只要热爱象棋，皆可以登台对弈。一秤纵横天地，一子决胜风云。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持续火热，棋逢对手，意欲之音等你来战，问鼎民间棋王。活动时间是8月7号的上午10点到9月13号的24点。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不知不觉间呀，00后呢已然步入职场了，奔赴各自的人生旅程。成长于互联网时代，他们的视野呢开阔，思维灵动，敢于打破呢固有的择业偏见，遵从内心，奔赴热爱。在体彩行业，越来越多青年从业者活跃在售彩的一线，以蓬勃朝气为行业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青春力量。热爱为艺，一路繁花。在河北武安市放射路银河华府一号楼，坐落着编号13040301148的体彩店。这里呢，属于成熟的生活区，交通便利，商铺林立，市井气息浓厚。走进店内呢，一位年轻姑娘正在值守。每当顾客进店，她便起身相迎，热情周到，态度谦和。她叫高诗静，是一名00后的体彩创业者，常年关注足球和篮球比赛，这份兴趣呢，不仅丰富了生活，也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快乐。正是因为心底燃动的热爱，大学毕业之后呀，高诗静萌生了经营体彩店的想法。当初呢，是哥哥引领他爱上体育，他便和哥哥商量，二人呢一拍即合，开办了这家倾注热爱和梦想的体彩店。门店选址放射路主干道旁，片区内的体彩店不多，往来行人为店里提供了充足的流动客源，加之周边密集的居民区，蕴藏着潜在的稳定顾客。可以说呢，只要稳扎稳打，用心服务，积累口碑，静待时日，一定会实现长足的发展。那这家营业面积呢达100平方米的店面，呈纵向布局，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入口处呀、为明亮开阔的售彩厅，向内呢衔接充满足球氛围的观赛区，一步呢向内呢便是休闲区，一尊红黑相间的拳击沙袋静静的矗立，为购彩者提供了放松解压的宣泄空间。
作为一名00后呢，能够保持这份踏实和从容呢，也实属难得。他说，正是源于内心的热爱，他才会不断的钻研，持续学习，把这份工作越做越好。白天的客流不多的时候呢，他常常琢磨门店的宣传和环境优化的思路，琢磨呢如何进一步完善服务，更好的满足购采者的需求。待到傍晚至夜间客流高峰时段呢，便全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认真的接待每一位到店的顾客。他说呀，他十分的热爱这份工作，为球迷打造交流、观赛、购彩的空间，也是为公益事业做一份贡献，非常的有意义，内心感到特别的快乐。好的，这里是就爱迷彩票，我是陈阳，提醒大家呢，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0: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6: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7: Oh no！
0: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8: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0: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8: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0: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9: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9: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

0: 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0: 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6: 他的导师和引路人是罗振玉、马衡、王国维和沈监事，与他有同乡会馆之意的是梁启超、陈元、张次熙、叶公绰等人。他的书画之友呢是启功、黄明宏，他的知交故友还有商承祚、顾颉刚、董作宾、郭沫若等等，这一位位历史著名人物、文博界大人物，因他形成了一个诗友圈。他就是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书法家荣庚。2021年8月5日到11月5日，包含6个主题展览、4场专题讲座的荣庚与东莞大型系列展览活动，在广东东莞正式开幕。为期3个月，同期开设6个大型展览，只为一位文博界的大家荣庚先生再次被全国文博界关注。那么荣庚到底是谁？他在北京有过怎样的收藏传奇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收藏家荣庚的故事。作为广州、广东、岭南文化当中一个极为闪亮的符号，荣庚与东莞6大系列展览真可以用前无古人来形容。荣庚与东莞方寸经卷见古今，宋斋藏印艺术展，西晋墨韵荣庚先生旧藏铜器全形拓片展，荣归故里东莞藏荣庚文物展，荣庚生平展，千年一脉莞城城建与人文发展史6大展览同时开展，并且呀，这些展览都以东莞为切入点，从成长、治学、建藏、艺术、情怀等不同的角度，全方位、立体化、深度解读荣庚先生丰厚的学术人生。荣庚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书法家，曾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在学术领域拥有崇高的地位。而他收藏呢，也是蔚为大观。他在一个世纪前即着手编著的《金文编》， 直到今天仍然是辨识青铜器上那些宛如天书般的古文字最准确完备的工具书之一。而他将毕生所藏的青铜器、甲骨、书画、拓片、古籍和珍贵文献尽数捐赠给国家的壮举更是令人动容。根据荣庚所著《宋斋书画小记》，他一生啊曾经藏1300多件套的藏品，其中商周仪器约为200多件。所谓仪器，就是古代先民啊用于盛酒的酒具，亦泛指古代宗庙常用的祭器。它是北宋以来金石学中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礼器的通称。对于荣庚先生来讲，他的收藏论数量煌煌大观，论质量不乏国宝级精品。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荣庚原名啊叫荣兆庚，字希白，因古代荣宋相通而取斋名为宋斋。1894年9月5日，即清光绪28年8月初6，荣庚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城外址亭街。他的父亲荣作公赋诗云：时局正虚才，生难易壮哉，高轩一再过，都为试题来。对荣庚寄予了深深的期望。荣家是一个书香世家，荣庚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清朝的进士，父亲是1897年的贡生，二叔荣祖春是名画家，荣庚的四舅邓尔雅是近代广东有名的多面才子，在金石、古文、书画等领域都有着很深的造诣。在书画之家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之下，荣庚幼年时即熟读《说文解字》和吴大成的《说文古咒补》，学习之余研习书法篆刻，很早就确立了他一生的事业与兴趣方向金石与书画。1917年中学毕业之后，荣庚留母校东莞中学任教，担负文学学科，业余呢仍然继续学习篆刻与古文字。1919年撰《雕虫小言》，一篇近万言，论述学篆、学篆与制印之关系、制印之方法及参考书籍等甚详，以荣斋之名刊于小说月报，这是他最早发表的著作。荣庚1916年于东莞中学毕业之后，逐渐专心致志地学习文字学，资料日累，写成金文编。1922年离开任教的东莞中学赴北京，途经天津之时，荣庚所携的金文编稿被近代学术大家罗振玉见到，大为好评，再三叮嘱他物尽其成，并向北京大学金石学教授马衡推荐。马衡读过金文编稿之后啊，决定不予考试，破格录取荣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从1927年起，荣庚兼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因而有机会接触到故宫收藏的铜器原物，手目摩挲呀，辨伪经验日进。他有感于清代金文真伪的杂糅，于是开始有计划地清理传世铜器。荣庚的收藏和学术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他的收藏品类以明清以来书画和商周仪器为主，在北京时期以青铜器和古文字学为主。1946年回到岭南之后，由于南方青铜器资源的匮乏，他的研究方向转为了书画和碑帖方面的研究。荣庚的成就以仪器收藏研究为大，他用8年时间专事商周青铜器研究工作，辛勤耕耘，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仪器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全书取材宏富，抉择有方，考证谨慎，图文并茂。它呢，标志着青铜器的研究从旧式的金石学迈向近代考古学的新历程。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荣庚举家南归，在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主编岭南学报。1952年院校调整之后，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荣庚是我国屈指可数的收藏家，他的藏书以金石铜铁最具特色，最为丰富。1929年郭沫若在日本研究文学和古史的同时着手研究古文字，但苦于资料奇缺和无人讨论，便致函荣庚求借书籍、金文拓片，并且讨论学术问题。荣庚如其所愿，给他提供了许多的珍贵资料，郭沫若著名的甲骨文字研究、滨州青铜器铭文研究和两周金文词大戏 得以顺利成书，有赖于荣庚的无私帮助。
4: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5: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4: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收藏家荣庚的故事。学术研究离不开史料，研究青铜器更离不开出土文物。能取得这样可观的学术成果，除了得益于荣庚对于传统金石学的精耕细研和在古物陈列所对于故宫旧藏的鉴定经历之外，还受惠于他个人呢对于青铜器的收藏，以及在于购藏过程当中和当时北平古玩从业者们的交往。荣庚的个人收藏就是从北京的琉璃厂开始的，他的学术研究也由此进一步登堂入室了。荣庚的青铜器收藏基本是在1928年至1946年他在北平工作期间购入的。那时的琉璃厂啊，堪称北京最大的古物市场，不论是世家子弟要脱手家藏，还是新出土的文物，大多数呢都会送去厂次待价而沽。荣庚最早逛琉璃厂以购买书籍为主，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所藏书籍达万余册，在琉璃厂淘宝的经历都被他一一写在了日记里。如1925年1月1日荣庚日记载，饭后与三弟游市场，购得旧抄本毛鹿门批本韩文集选残本一册，价铜元20枚，罗富安行书联一对，价4角。1月26日又记，逛琉璃厂购康南海戊戌一笔一册。那个时期的北京厂肆当中啊，不乏知识渊博、精于鉴别、与文人群体交往频繁并受到尊重的商人。对于西琉璃厂尊古斋的老板黄瑞，就是一位在青铜器和玉器领域都颇有声誉的人物。尊古斋的创始人黄兴甫原是湖北云梦的举子，在光绪二年即公元1876年进京赶考，无奈名落孙山，苦于无路费回故里，就在琉璃厂附近开设私塾。在与古董行当的人建立联系并熟识行业规则之后，于光绪23年即公元1897年在琉璃厂开设尊古斋。后由黄兴甫的侄子曾在同文馆就读的黄伯川，在宣统二年即公元1910年接手经营尊古斋。黄伯川不但在业界口碑好，还与荣庚、马衡、罗振玉等人交往密切，后来因为被牵扯到东陵盗宝案的销赃案当中被投入了监狱。出狱之后，黄伯川将尊古斋关掉，重新开了通古斋，由他的徒弟乔有生经营。退隐后的黄伯川啊，开始专心著录，作品有夜中片语、尊古斋所见集金图等。荣庚在商周仪器通考的著录章当中也曾经提及尊古斋所见集金图。荣庚购买的第一件青铜器就是在1928年4月28日在尊古斋以50块钱购得的羊儿鼎。在此之前，他对于购藏古玩的认知是于相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羞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但是在性价比极高的羊儿鼎面前，爱古好古的荣庚最终难抵诱惑，最后突破认知，慷慨解囊。这件羊儿鼎原为清宫旧藏，鉴于著录《清代宫廷所藏古代青铜器谱录西清古鉴》，荣庚在1926年被燕京大学以2400元的年薪聘为教授。当时的收入颇丰，在以50元购得羊儿鼎之后，发出了“廉价得此，书自幸也”的感慨，为此踏上了长达约20年的青铜器购藏之旅。创建于光绪30年，即公元1904年的明真斋，由原比彩斋门人韩静斋创立，位于西琉璃厂路北，主要经营书画、瓷器。明真斋原址为建于咸丰时的龙威阁书店，书店获晚清重臣曾国藩的亲自题匾，成为了当时琉璃厂的八大名匾之一。光绪末年龙威阁歇业之后，原店址改为明真斋。荣庚青铜器收藏生涯的一件刻骨铭心的被坑往事就跟这明真斋有点关系。史宋鬼是由西周晚期的史官名为宋的人所作， 传世的有好几件，现在分藏于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机构。荣庚也曾经买到过一件史颂簋，但却为此苦恼了许久，这又是为什么呢？荣庚在1936年11月24日的日记当中写道，明真送史颂簋来，价1500元。1500元的价格对于荣庚来说着实不菲了，所以啊，他当天没有下决心买。当他十几天之后再来明真斋的时候，希望价格有所降低。在1936年12月5日的日记当中这样记述，早进城至明真斋，史颂簋减收500元，遂以1000元得之，也就是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最终1000块钱把这件史颂簋拿下了。随后啊，荣庚南归长达半年之后，在1937年底返回北平，不久就发现自己所购的这件史颂簋是伪器，并将它称之为史颂墩。其实啊，早在荣庚购买之前，尊古斋老板黄伯川就对这件史颂簋有过判断，他认为这是宋代的仿作，但无奈荣庚当时对此仍有执念，将这件史颂簋拿到好友古文字学家和训诂学家于思珀宅处，两个人经过商讨之后一致认为这应是件真品，随即荣庚花了1000块钱购买。在确认这件史颂簋是伪器之后，荣庚无奈进行了数个月的维权。他在日记当中这样写道，1938年3月13日至琉璃厂告明真伙伴，以前次所购史颂墩乃伪作，请其退款，不然索取三画将扣留也。1938年5月21日九时进城至明真斋张赎史颂墩事，想来应是与明真斋协商无果，最终在一年后的1939年9月28日荣庚将伪颂墩以500元收去，下午牙剧痛，至此史颂簋的风波方告一段落。位于琉璃厂的古光阁创始人周康源擅传踏和篆刻，在全形踏的领域啊成就颇高，金石学家陈邦怀曾对他的立体踏作评价较高，后来知名的金石鉴定家、篆刻家和全形踏大家傅大友也出身于古光阁。1921年成立的著名金石文字学术研究团体冰社社址就选在古光阁的后面，古光阁老板周康源和担任冰社的副社长，主要成员有罗振宇、王国维和马恒等人，他们每周聚会，各携所藏金石器物参与聚会，进行学术交流，互通有无。早在荣庚购藏初期的1929年，他就曾在古光阁以4块钱的价格购得一金错字代钩，非常高兴，后来与古光阁交往多件，利用他的特长之处，也就是篆刻和传拓之法。荣庚在1931年2月14日的日记当中啊，就曾经提到，周希丁未刻荣庚铜印。1931年3月14日的日记当中提到，在古光踏岭南所购铜镜3份，价5元。倪玉树原是春树胡同经营古铜器的童一恒古玩店的经理萧延辽和张斌的徒弟，后来出走独立门户，与陈建堂在民国26年即公元1937年合开鉴宝斋。他与尊古斋黄伯川的徒弟乔有生、黄伯川的儿子黄敬涵在当时的古玩行名重一时，并称青铜器鉴定三杰。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不少来自倪玉书的文物。荣庚收藏的青铜器当中最负盛名的是一件错金工艺的最早实物，春秋中期晋国大夫栾书所著的《栾书否》。在荣庚自传当中，荣庚就隶属了自己得意收藏，其中啊，商周仪器只举一例，错金40字之春秋栾书否。栾书否是春秋时期晋国器物，采用金银错工艺，在青铜器表面錾刻浅槽，在槽内呢嵌入金丝，再进行打磨。此否盖内有错金名字8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器腹与颈部有错金铭文5行40字。这种长篇的错金铭文实属罕见，非常珍贵。目前这件栾书否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那么收藏家荣庚还有哪些收藏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4: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5: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4: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
9: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0: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2: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4: 零六一说。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机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集，
0: 这个女人看来真的是无药可救，但我还是喜欢她在床上那股癫狂的劲头。她常常会在高潮迭起时哭到痛不欲生，就像要把我淹没在她的泪水中，让我越来越深深地陷入她疯子般的情欲中不能自拔。这一天，我刚从胡淑仪的床上起来，父亲的卫兵一脚踹开了房门。我瞪着带队进来的马万全说：你们干什么呀？哟，坤少爷也在啊。马万全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指着洞开的房门说：放屁，
8: 出去，你们都给我出去。哎，你是聋了吗？
0: 马万全站着没动。我就大声地问，马万全还是站得笔直，他只递了一个眼神，那群粗鲁的卫兵就一拥而上，连衣服都没容胡淑仪穿上，用床单裹了裹，便七手八脚地把他扛在肩上，任凭他拼命地挣扎与叫喊。胡淑仪被抬到门口时忽然静止，他在一名卫兵的肩头醒目地瞪着。到了这时，我们都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哀求马万全：
8: 你先放了他，就有话我们慢慢说。
0: 这是大帅的命令，少爷，你就不要为难我们了。
8: 哎，你也敢拿鸡毛当令箭了？
0: 我是多么的伤心与失望，看着马万全那张青皮脸，我真想给他一个耳光。但我不敢，他是督军府的卫队长，我的父亲与我们全家的安危都系于他一身。胡淑仪就是在我眼睁睁的注视中被扛走的，赤条条的，全身上下只裹着一层床单。我在原地呆立了很久，才退回到床边，一屁股坐下，看着那些卫兵还在屋里翻箱倒柜的搜查。马万全叹了口气，上前劝慰我：
9: 哎，
0: 就当做了场梦。这时卫兵从一个柜子里搜出了手枪、匕首和一个应该是装着毒药的小瓶子。马万全朝他们挥了挥手，等到他们全都退出后，他弯下腰提醒我说：坤少，到时候胡家这位二小姐会泼你一身脏水的。你们会把她怎么样呢？大帅想要把她怎么样，我们就把她怎么样。这天快到黄昏时，胡管家在我回家的路上堵住我，急匆匆地说：四太太和少奶奶都在码头上等着坤少爷呢。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胡管家支支吾吾的，上了车才勉强道出的实情。原来吴油城的警察几天前抓了一名军火犯，从他那顺藤摸瓜抓获了一个企图行刺督军的团伙。这帮人由遭父亲枪毙的那些军官家眷们组成，他们很快供出了胡淑仪。警察厅长不敢怠慢，连夜上报到督军府。胡管家委婉地说：这可是起大卧案，大帅这会儿正在气头上呢。原来我这场自以为隐秘的狂欢，哼，连个管家的眼睛都没躲过。车到码头后，母亲站在廊棚的一处阴影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1: 好了，上船吧。
0: 上什么船？我哪儿也不去。我犟着脖子，他的态度让我觉得一下子很没有面子。母亲没有理我，反身拉起韩野平的手说：
1: 到了上海给我来个信儿。
0: 我为什么要去上海？我还有事儿呢。
1: 你还是先顾你自己吧。
0: 说完我转身就走，母亲冷冷的一句话就把我拉了回来。他松开拉着儿媳妇的手，居高临下地对我说：
1: 你要胡闹到什么时候？
0: 这怎么是胡闹呢？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我得找他把事情说清楚。
1: 你这是要逼着大帅把你也关起来吗？
0: 母亲轻轻一句话让我一下回想起父亲手里那根漆黑的马鞭。韩野平这时显现出一个妻子少有的贤淑与大度，就像我从来没有给他戴过绿帽子。他平静地对我说：
1: 小仗受，大仗跑，我们还是听妈的吧。
0: 看来我才是这个家里真正的傻瓜呀。韩野平在督军府才当了几天的儿媳妇，他都看出我父亲六亲不认的那一面，而我还在一门心思地认为他会看在我是他儿子的份上饶恕这个向他索命的女人。站在这个人生嘈杂的码头上，我悲从中来。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轮船在黄浦江边靠岸时，我一下栈桥就被蜂拥而至的记者包围。离开乌油城的几天里，我已经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上海滩右派的报纸上说我是名失败的弑父者，年纪轻轻却野心勃勃，而左派的报纸又把我描绘成了一个浪漫的血色情人。在他们的笔下，我成了反抗强权、不惜大义灭亲的英雄。看来马万全说的一点都没错啊！胡淑仪把整盆脏水都泼在我身上，他的供词足足有几十页之多，许多都是我们狂热偷情的见证，但他最终还是被栽了赃。他的所作所为被说成是受到北方政治势力的指使。这个可怜的女人把对我全部的激情都转化成了恨，她至死都想拉着我去陪葬。在这个活人的世界里，除了死亡，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消解他心中的仇恨。等我伤透的心开始不治自愈，有一天我对韩野平说：哎呀，你别听报纸上， 他们都是在放屁。

马赛港靠岸。我的婚姻生活也由此开启了一段崭新的历程，就像是一对蜜月中的爱侣，除了吃饭与凭栏远眺，我们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仓房的床上度过的。因为除此之外，我们谁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那个时候席卷了欧洲四年的战争刚刚结束，法国聚集着来自全世界的各色人种，到处乱哄哄的，到处都充满着欣欣向荣的景象，就像我的家乡乌尤城日夜不知停歇。可是到达巴黎不久，我们就以里昂车站为起点，先后游历的比利时、荷兰、丹麦，然后横穿德国，在进入奥地利时，韩叶萍忽然告诉我她怀孕了。那一天的夕阳正贴着阿尔卑斯山山脊的积雪，透过窗户斜照进来，投射在客房的地毯上，显得浓烈而静谧。韩叶萍刚刚洗完澡，裹着浴袍坐在壁炉前，一边烘烤着湿漉漉的头发。那我们回家吧。但是说完我就发现那是一句屁话，我们能回的只有巴黎那套位于塞纳河边的寓所。至少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回不了国了。北京的中央政府急于替自己洗白，再三督令父亲公开审判胡淑仪，还有他们那个所谓的刺客团伙。这就是中国近代野史里广为流传的烈女子舍身刺孙案。京城里的政客们为了向国人彰显法律的尊严与平等，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致性，内务部还在事后对我发出了一份通缉令，把我说成是这起阴谋案件中唯一的漏网之鱼。这无疑是将了我父亲一军，在他捅了北京一刀之后，这把刀子又深深地扎回了他的背上。这些都是由巴斯蒂安写信告诉我的，当然指使他的人是我的母亲。巴斯蒂安的每封书信都通过外交邮件先寄给他在巴黎的朋友，再由那位朋友用电报转达给安先生，直译成中文之后交到我的手里。我猜不透母亲这么做的目的，但她的手却伸过辽阔的海洋与陆地，在这里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我们的游轮刚在马赛港靠岸，安先生早已迎候在码头。这名30来岁的男子衣着讲究，梳着分头，戴着金丝边眼镜。他曾是驻法公使馆的文书，现在却受雇于我的母亲，成了我跟韩叶萍的翻译与向导。在引领我们游遍了整座马赛城后，他热情而不失风度地建议我们前往巴黎，先去看看为我们精心挑选的住宅，然后再从那坐火车一路北上，穿过边境就能到达布鲁塞尔。安先生显然为我们的行程规划好了一切，他说这么一圈下来，我们再回巴黎时应该是秋天了。可我为什么非要住在巴黎呀？巴黎有什么好的？哎，巴黎是自由之都啊。安先生合上那个随身携带的记事本，想了想之后认真地说，说心里话，我内心里并不喜欢这个有点自以为是的人。我始终认为他怂恿我们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他还说人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家国就成了无根的浮萍。他说了这么多，哼，无非就是想蹭一场免费的旅行吧。韩叶萍却不这么认为，他对安先生不仅言听计从，还显得特别尊重，到后来简直把他当成了一名导师。韩叶萍每天通过交谈跟他学习法语、英语与德语，每到一地他还会向当地人讨教他们的方言与谚语。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在这个谦虚好学的女人身上，不仅有着超越常人的语言天赋，还有着一般女人没有的学习热情。看来她是真的

0: 想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安顿下来。我心里越这么想，就越觉得韩冶平像变了个人。他在意大利不仅找来皮匠定做了许多我们的皮鞋，还剪掉一头长发，烫了个欧洲大陆最为流行的发饰。有时候我们三个人还会一起坐在街边的小店里，如同自己也成为那些白人中的一员，喝杯咖啡或者是白葡萄酒。他跟安先生就在我面前用法语不停地交谈，让我是无所适从，也倍感冷落，好像我反倒成了他们两个的跟班一样。从来没有过的思乡之情就是在这种时刻油然而生。望着那些以前只在油画与水彩画中才得以见识到的街景，我开始想念我的家乡，那个生机勃勃而又杂乱无章的乌油城，开始想念我的母亲，还有生死不明的胡淑仪与都金府里那些与我有染或无染的女仆们。不过说到底，韩冶平终究是个通达的好女人，一个聪慧的好妻子。她一眼就看透了我的思乡之情，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亲自去菜市场挑选那些适合做中餐的鱼禽与蔬菜，然后借旅馆的厨房为我烹制。韩冶平的厨艺日渐精进，可随着肚子一天天隆起，她系上围裙后的背影活像个臃肿的意大利厨娘。我的兴趣终于又回到了女人们身上，不管金发碧眼的希腊姑娘还是皮肤黝黑的西班牙女郎，她们的热情足以融化任何一颗漂泊男人的心。可是每次从那些烟花女子的床头离开，我难免都会有一种失魂落魄之感。穿行在异国他乡纷繁的街头，我是那么的孤独，那么想念那些远在天边的人们。一天深夜，我在旅馆的床上惊醒，发现韩冶平正在枕头的另一边看着我，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你把眼睛闭上，你吓着我了。韩冶平就像睁着睡着了那样，过了很久才笨拙地翻了个身，背对着我，一直到天亮都保持这个睡姿。我们这场环绕法国的散漫之旅终于在韩冶平的噩梦中提前结束。他一开始是整晚整晚的失眠，致使他已经发胖的身躯迅速的消瘦。等我们回到巴黎，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一点血色，整个人也像条被风干的咸鱼，只有肚子高高隆起，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异味。但他仍然坚持每天沿着塞纳河，从我们的公寓一直步行到巴黎圣母院，风雨无阻。因为他深信运动是让孕妇顺产的唯一方法。事实上，韩冶平得的是产前抑郁症，这种病症还极其有可能会延续到产后，让一个神志正常的人慢慢演变成一个精神病人，但也可能随着孩子的出生烟消云散，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是很多医生诊断之后给出的结果。韩冶平将信将疑，因为他每天任何时候只要脑袋一沾枕头就做各种各样的梦，可每个梦的结局都是相同的，都是我们的儿子卡在他两腿间，血肉模糊的呼喊着妈妈。只是韩冶平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头一胎生的会是个女儿，而且就生在他每天走向圣母院的途中。巴黎深秋的清晨薄雾如纱，韩冶平走到一半的时候回头对着身后的女佣说，
1: 素贞，我怕是要生了。
0: 素贞是个缠着小脚的过来人，被贩卖来法国已经近20年，她把韩冶平扶到了河边的长椅上坐下，伸手往她湿漉漉的裙子里掏了把，说，
1: 太太， 脑袋都出来了。
0: 我的女儿迎着塞纳河上的晨光降临人世，2天才在医院里发出了第一声的啼哭。我长长的松了口气，对躺在病床上的韩野平说，现在好了，哎，你们娘俩都没事了。
1: 万能的主啊。
0: 韩野平转眼就恢复到她怀孕前的表情，波澜不惊地看着我，然后平静地合上眼睛，用法语吟诵了句。他坚信是万能的主保佑了他与我们的女儿，他还坚信自己绝不会成为一个精神病人，因为万能的主是无处不在，而且时时刻刻庇护着我们。但这并不是他信奉天主教的理由，韩野平信奉天主完全是受到了主的光芒照耀。就在塞纳河边的长椅上，在女儿脱离母体的那一刻，他在晨光中见到主踏着彩云站在河边上，披着一袭白色的长袍，留着闪光的胡须。他在光芒中凝望着韩野平的眼神，就像他慈祥而睿智的祖父。所以韩野平自作主张给我们的女儿取了一个法国名字，玛丽。等到这对母女一起受完洗礼的那一天，我站在这些观光客的中间，长久地仰望着圣母院大殿里的天主与他的圣徒们。这时韩野平抱着女儿悄无声息地来到我的身后说，
1: 你在他们脸上看到了什么？
0: 他们都像是得了白内障。
1: 那是悲悯，主教我们都有一颗悲悯之心。
0: 韩野平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当然我是绝不会跟随他们母女俩入教的，我宁可成为这个家中的异类，一个在欧洲大陆上游荡的幽灵。这是安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他不仅仅是我们家的翻译与语言教师，现在还成为我们这个家里最可信赖的朋友。我要过了很久才知道，原来他还是位哲学爱好者，一直在研读卡尔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著作，为此才自学的德语。安先生不停地参加各种各样的集会。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二至禁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2: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1: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2: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3: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8: 自测了，
19: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直接拦。
1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8: 1061收。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机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一集。
0: 那些地方每晚都聚集着巴黎最时尚与最激情澎湃的一群人，不管你是艺术家、商人，还是来自于贫民区的侍者与工匠，不管你是来自世界上哪个角落，夜色下的城市里就像有一团燃烧不尽的火焰，撩拨着每个想入非非的人。一天晚上，安先生扶着我从啤酒馆里出来，走在深夜空旷的街头，我醉醺醺地对他说，现在是两个幽灵在游荡。安先生笑了笑，又旧话重提，建议我去上学。对，你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没进过大学的校门是有点遗憾的。我的遗憾啊多了去了。说完我还想对他说，我最遗憾的是连一场真正的恋爱都没谈。可话还没说出口，就有一股莫名的伤感就着酒劲儿涌上了喉咙。两年后，韩冶嫔为我生下了一个儿子时，我已经完全适应了巴黎的一切，他的日常生活与寻欢作乐的方式。我比法国人都要酷爱他们产自波尔多地区的红酒、香槟与白兰地，整天不分昼夜地混迹于咖啡馆、酒吧与夜总会，为此还专门供养了一名在红磨坊跳舞的金发女郎，与她众多的情人们一起分享她的爱情。有时候为了与这名多情的舞女幽会，我不得不等候在她楼下，一直要等到她某位先我而来的情人离去才能上去。这是一名绅士的风度，而我更享受的是那些等待中流逝的时光，他们会让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名中世纪的骑士，风度翩翩地守望着自己的爱情。我曾无数次站在他鞋帽间的那面穿衣镜前，觉得如果不是肤色与眼睛，连我自己都会把自己当成一名巴黎声色圈中的 浪荡绅士。这天从舞女的乡闺回到家里，我发现母亲又来信，她的每封信都是寄给韩野平，可里面的话大多是对我说的，每次都能看出来里面尽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思念。这种思念随着日子愈发的强烈，母亲的书信也愈发的频繁，但是这一次他在信里说的却是我的父亲，说他又娶了房姨太太，跟上一个一样，仍然是经国女中里的学生。哼，现在那所由他筹办的女校都快变成父亲选妃的后宫了。然而我的母亲并不在意这些，她已经越来越不像孙归君众多妻妾当中的一位，她更像是父亲的买办与合伙人。她的眼睛更多盯在上海的租界里，盯在那条越来越为人所知的乌油路上。因为当一家家全新的公司在这条路上落成，里面许多的董事与董事长的头衔下都挂着我母亲的名字。为了区别租界里另外一位更为著名的孙夫人，母亲每次莅临上海滩，各大报纸都会把她写成孙钱玉兰夫人，而当面则称呼她为钱夫人。虽然大太太死后父亲从来没有想过把她扶正，可她自己却把自己扶正了。这就是我母亲的精明之处，她先以重金收买各家报馆，每当有她的名字要建筑报端的时候，必须以孙钱夫人相称。而后她在后院里立下的规矩，所有孙家的姨太太不管先来后到，只要进了督军府的这扇门，就一律以各自的姓氏冠称为太太。
1: 这就是政府提倡的平等，往后我们姐妹再没有大小之分了。
0: 他对后院里那些各怀肚肠的女人们说，当然我母亲绝不会让自己成为这群人当中的一员，以至于她每次出现在后院里，她的眼神里都藏着一种鹤立鸡群的笑容。而且为了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他曾让两个一时失口仍称他为四太太的佣人当场卷了铺盖。母亲唯一没变的是对儿子的态度，他在这封信快到结尾的时候写下了一句对我与对他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话：昨日大帅依家谱为汝儿子起名文道，取其文以载道之意。那就意味着父亲又把我当成了儿子。在我离开乌油城，离开故国家园将近四年之后，我又可以回到他们的怀抱，可我现在哪儿也不想去。我早已经把塞纳河畔的这所顶层公寓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家。事实上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父亲，这个给予我生命又强加了我命运的人。可是他的消息却不断地传来，通过游轮上水手带来的过期报纸，通过巴斯蒂安的来信，还有安先生每次都要谈论发生在国内的混战。除了一个一个的娶姨太太与建造乌油城，我父亲孙归君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纷繁的战事中度过。他策应吴佩孚把皖系军阀段祺瑞赶下台，然后趁着撤军之际马上调转枪口进兵赣南。孙归君仍对那些茂密山林中蕴藏的矿产念念不忘，可就在长驱直入眼看这块肥肉唾手可得的时候，背后却遭川桂方面的地方联军的突袭，使他不得不两线作战，节节败退，眼睁睁地看着联军兵临乌油城下。为此孙归君每天发报向北京求援，曾经并肩作战的友军却一步三退，迟迟没有赶过来。拯救了我父亲与乌油城里的是亚历士神父，他说服上海的万国商团出资临时组建了一支万国雇佣军。 还租借了两条军舰，沿着乌油江驶进了乌油城。在隆隆的舰炮声里，曾经不可一世的联军很快溃不成军，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但是当父亲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进城的时候，他的脸上丝毫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之感。庆功宴后，他用那双通红的眼睛瞪着亚历士神父问他，你到底是我的经济顾问，还是上海那帮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呢？哦，我是上帝的仆人，保护大帅是上帝赋予我的使命，但我也有责任维护各国在乌油城的利益。哼，你的上帝不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吗？大帅，至少他们为您赶跑了敌人。亚历士神父终于垂下他那颗花白的头颅，为了乌油城的女人们尽可能的免遭雇佣军的糟蹋，父亲下令在停靠军舰的江边替他们搭建了营房，并在门口开设了一排专为洋人服务的妓院。他还让民政厅张贴告示，招募与鼓励更多的妓女投身到这些妓院里，并且明文规定，除了嫖资之外，政府每周会为这些勇于献身的女性发放津贴，到了月底再进行一次评选，由民政厅长亲自为勤勉的妓女们颁发奖章。为此，父亲在省参议院里回答质询时，对着正襟危坐的议员们说，那你们叫我怎么办？至少我保全了你们的老婆与女儿的贞洁吧。就在全国的报纸纷纷发文谴责孙桂军的荒唐与无耻的时候，乌油城的雨季来临了。在一个风雨之夜，父亲再次密令他的工兵营潜入乌油山里，冒着狂风骤雨扒开堤坝，让洪水沿着乌油江再一次淹没了乌油城。汹涌的波涛冲毁了沿岸许多正在建造的楼房，同时也冲垮了雇佣兵们的营房与妓院。巨大的条石与木料砸在了军舰的舰体上，发出雷鸣般的轰隆隆之声。许多雇佣兵还在睡梦中就被卷入洪流，赤条条的与他们枕畔的妓女一起尸骨无存了。第二天，父亲爬上我经常远眺的那个水塔，长久地望着两艘在泛滥洪水中远去的军舰。他回头对马万全说，现在好了啊，现在总算干净了。爱情终于来临的时候，我已经是巴黎美术学院建筑设计系的学生了。这完全是韩野贫循循善诱的结果。当一名天主教徒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说起话来时常常会变得忧心忡忡。他常常在我耳边说，
1: 人无近忧，必有远虑。
0: 说完用一种虚无眼神看着别处，仿佛受难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凝望着他的众生。韩叶平有时还会对我说，
1: 天有不测风云，人在这世上总要有一技傍身。
0: 可我实在想不出这个世界上还有需要我去学习的技能。这个问题在韩叶平的不断提醒中困扰了我大半年。我想到了当年站在水塔顶端俯瞰的家乡，那时候我就曾经想过，如果我是父亲，就绝不会按照亚历士神父的蓝图来建造乌油城。巴黎美术学院同样位于塞纳河畔，里面汇聚着许多来自东方的留学生，他们中有不少是我的故国同胞，后来大都成为了著名的画家。但我从来不喜欢这些刻苦学习的校友，就像他们也不喜欢我一样。我喜欢的是上写生课时的人体模特，尤其是那个举止优雅却已经青春不在的俄罗斯女人。 他的皮肤还像奶油一样光洁，身体却已如母牛一般的肥硕。这个自称是伯爵夫人的女人，据说当年是莫斯科社交圈里有名的美人，逃到巴黎就沦落成为了最末等的妓女，有时只能靠脱光衣服供学生们习会度日。她却让我想到了我的奶妈。我通常都是在酒后，在喧哗散尽精疲力竭的时候才会去找她，躺在她松弛的怀里，让她一首一首哼唱着家乡的歌谣，然后什么都不做，闭着眼睛，就像个孩子那样，在他喷洒了香水的床上沉沉地睡去。事实上，第一次见到秀兰的那天早晨，我正从伯爵夫人的阁楼下到门厅的楼梯口，她慌不择路地闯进来，气喘吁吁，却在发现我的瞬间变得镇定，轻轻地合上门后，径直穿过门厅，目不斜视地从我身边经过。这个穿着一条吉普赛人才穿的粗呢长裙的姑娘上楼的仪态竟然是如此的端庄，每一步都踩得小心翼翼，一手提着长裙，一手扶着楼梯的栏杆，就像新娘提着婚纱踏在教堂的台阶上。你是谁？你是中国人吗？我几乎是脱口而出，说完又忍不住改用汉语追问。然而他充耳不闻，直接上到了楼梯的拐角处才回过身来，面色平淡地俯视着我。我从来没在一个女人的眼睛里见过如此刺目的目光，如同从冰面上折射而来的阳光，让我一下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后来我频繁地光顾俄罗斯夫人的阁楼，其实就是想再次邂逅这个女子。我曾像个冒失的少年，莽撞地敲开这栋楼房里的每户房门，向他们打听这个长着一双乌黑眼睛的东方姑娘。为了更加清楚地表达出她的相貌，我甚至找来美术系的同胞做了一幅模拟的肖像。我对她描述道：你见过黑色的宝石吗？哎，那就是他的眼睛。年轻而清贫的画家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那你一定见过划破夜空的流星吧？那就是他眼睛里的光芒。哼，情人眼里出西施啊，我看你是疯了。只有伯爵夫人是唯一给予我帮助的人，她不断地从街头找来长着黑色眼睛与黑色头发的女人，带到她的阁楼让我辨认。她像母亲一样把我揽进宽广的怀里，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堂吉诃德与真正的诗人才会如我般的疯狂。为了一个只见过一眼的姑娘，就这么长久地牵肠挂肚。她还说但丁只见过贝特利斯两面，就迷恋了他一辈子。可是一天深夜，这个喝多的妇人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他指着阁楼上的那扇小窗户，满嘴酒气地说：
1: 你这个古怪的白痴，你来看看下面，你来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我当然知道，这里是巴黎有名的声色之地。除了妓女与嫖客，这里小偷遍地，还有各式各样的罪犯。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这里绝不是一个淑女该出没的地方。但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终于有一个可以存于我干枯的内心，可以让我朝思暮想，让我寝食难安，哪怕这个人只是在白日梦中所见，我都在所不惜。另一个让我说出心里话的人是韩野贫。在我游荡了多日后回到家的那天，他一声不响地在浴缸里放满了水， 把我脱下来的衣服全都抱出去交给仆人后重新回到浴室。韩野平一边为我搓澡一边劝导，
1: 你不能这么下去了，既然进了学堂就要像个留学生的样子。
0: 我怎么了？我都是两个孩子的爹了，我当然不能像个留学生那样。
1: 那你也不该把妓院当成自己家。
0: 为什么不能？你把家里当成的修道院，我为什么不能把妓院当成家呢？柔弱的女人通常会在这个时候落下眼泪，可韩野平不是，她只是闭上嘴巴，认真地用浴刷搓干净我后背的每一寸肌肤，然后起身擦干双手，悄无声息地离去。巴黎迎来了盛夏里的第一场雨时，我在家里也迎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远客。巴斯蒂安以捐客的身份陪同一个政府代表团访法，一到巴黎就来看望我们，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母亲的礼物，其中有一份竟然是要我转交给安先生。你跟他有这么熟吗？啊，他不会喜欢你送的东西啊。哦，那他喜欢什么呢？安先生喜欢的是革命，还有他们的新三民主义。如今啊，他已经是国民党巴黎分部的代表了。你既然这么着急，为什么不自己去给他呢？多有不便，我只是受人之托。受谁之托呢？巴斯蒂安没有回答，话题一转，说起了乌尤城。他说，春天的一场暴雨又把城市淹了整整一个月。我的父亲为此从全省调集士兵，正夜以继日地翻修乌尤江堤坝，但我对此是毫无兴趣。现在还能让我稍感兴趣的是督军府里那些曾经跟我睡过的女人们，我只想知道她们现在怎么样。巴斯蒂安摇了摇头，说这些人他一个都不认识，身为我父亲的军事顾问，他从未进入过孙府的后院。哼，你撒谎啊，我在这里都听说了，你是我妈的面首，只有我的父亲还蒙在鼓里。这就是你们中国人常说的人言可畏，明智的人是绝对不会听信流言蜚语的，比如您的父亲。巴斯蒂安坦然的微笑，忽然改用法语，他这是在委婉的骂我是个混蛋，一个傻瓜，但我不会去跟他计较。在我心里，很多事情只不过是过眼的烟云。当晚，在圣日耳曼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我把那盒礼物交到了安先生手里时，他将信将疑地看着我。他说受人之托，他受了谁之托？哟，那你得问他去。安先生又把礼盒翻来覆去看了一遍，才小心翼翼地拆开，从中捡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当着我的面撕开火漆的封口，抽出一份文件看了会儿，脸色有点变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0: 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你有没有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像左手和右手一样，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因为放弃那么多年的时光需要很大的勇气。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最后则是习惯。

这首歌是偶像剧《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由王蓝英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在当时大火了一把，但王蓝英并没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8: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8: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0: 想啊，快告诉我吧。
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老同学，欢迎回家。
3: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2: 咱宁家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3: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2: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3: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5: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6: 金凤好声音
5: 等你来唱。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没那么简单是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歌，由姚若龙作词。黄小琥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将那些原本被遮掩得很好的辛酸浪漫毫不留情地一一说破，然后像长者一样心疼地告诉很多人，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在那些音符隐藏着最接近真实的赤裸情感，也夹杂着我们想说也无法诉说的百感交集。20年真的足以让一个全身心渴望爱情的女孩子变成一个内心平静的女人吗？

音乐就是这样，有着独特且悠远的叙事功能，而不同歌手又总能在歌曲当中注入自己的灵感与情绪，让一首翻唱的歌曲焕然一新地出现在观众面前。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改编翻唱就优于原唱，翻唱的本身就没有优劣之分，不过是爱与不爱的区别而已。一生要遇到多少人才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一生要听多少首歌才能遇到爱之入骨的版本，大概在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首深入骨髓的翻唱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这是来自许佳莹所演唱的《失落沙洲》。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心爱的那个人离开以后，总会有一段漫长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再懂得如何去爱，不再值得被爱。这首《失落沙洲》低回温婉，气息平稳，不高调不炫技，圆润又高亮的声线，把一首关于告别的歌演唱得极美极动人。许佳莹也让很多人意识到，原来娓娓道来更能深入人心。

曾有人说，所有的艺术家都羡慕那些能用声音去表达情感的人，因为那样的生命太有张力，每一个音符，每一个颤音，每一个情之深处，都是一种在讲故事般的娓娓道来。情歌更是如此，有人将自己每一段感情都写成了不同的乐章供人分享，而深情如张宇一般的人却只能拿自己的一生为一个人唱歌。苦情王子的名号张宇向来都当之无愧。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进化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就

0: 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继续锁定频率 FM106.1 收听我们宁夏流广播宁夏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那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资讯。说到宁夏优质玉米新品种亮相第14届亚洲玉米大会的消息。近日呢，第14届亚洲玉米大会呢是在四川成都举办了。那宁夏农林科学院呢，携中夏玉6号、宁丹64号等多个自主培育的玉米新品种参展。本次参展的品种呢，具备高产、抗旱、耐密、节水等一些优势，适配西北的干旱多变的种植环境，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优良育种成果。宁夏展区呢，采用学术交流加农产品品鉴的展示模式。那科研人员呢，向国内外的农业专家讲解了两种的培育技术，同步开展枸杞干果、枸杞原浆的品鉴，全方位的展示宁夏特色的农林成果。近年来呢，我区持续加大农作物两种的攻关力度，完善种业的创新体系。那培育出了适配本地气候的粮食，包括四草品种，夯实了粮食的安全根基。展会结束之后呢，科研团队呢将整理对接合作的资源，加快优良玉米新品种的示范推广，推动优质良种走进田间，帮助种植户稳产增产。再来说一说丰收中国万里行大型宣传活动呢，即将走进宁夏来探访滩羊产业。8月下旬呢，丰收中国万里行融媒体宣传活动呢将走进宁夏，聚焦盐池滩羊的百亿特色产业发展历程，来开展实地的探访。团队呢将深入养殖基地、精深加工车间、非遗手工作坊，完整记录滩羊的两种保护、标准化的智能屠宰加工、二毛皮非遗传承等全链条的发展情况。盐池滩羊呢是宁夏六特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呢，当地不断的完善两种培育体系，守住滩羊本土的种质资源，搭建标准化的养殖示范基地，延伸羊肉分割、预制菜的加工产业链。同时呢，依托着非遗技艺，开发滩羊二毛皮的文创产品，推动农牧产业和民俗文化的融合发展。本次活动呢，通过全媒体直播、短视频推送等一些形式，面向全国来宣传宁夏的滩羊品牌，拓宽外销渠道，展示塞上乡村的丰收景象，那也推广汉作地区发展特色畜牧产业，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接着我们来到吴中，吴中市立通区代表队呢斩获2026年西吉县山海同脉蓝洞未来闽宁协作篮球邀请赛的亚军。我们来了解一下，在2026年西吉县山海同脉蓝洞未来闽宁协作篮球邀请赛当中呢，立通区代表队奋勇拼搏，斩获了赛事亚军的好成绩。本次呢邀请赛事以篮球作为纽带，深化闽宁协作交流，汇聚多支强队同台竞技，赛事呢对抗激烈。比赛期间呢，在教练员的科学调度以及悉心的指导之下，全体队员呢不畏强手，敢打敢拼，严守战术，默契配合，每一场比赛都全力以赴，展现出了立通区体育健儿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竞技风采，也进一步的展现了立通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我们再来说一说2026年放歌盐池全民村歌大赛收官的相关内容。那盐池县呢日前举行了2026年放歌盐池全民村歌大赛的决赛。此次大赛呢历时2个多月，经历海选、复赛、层层的遴选，那10名优秀的选手呢是齐聚决赛的舞台，以歌逐梦，用嘹亮的歌声讴歌新时代乡村振兴所带来的发展巨变。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西吉县萧河乡依托着闽宁协作发展冷凉蔬菜，带动农户增收的消息。当前呢正值蔬菜的采收时节，西吉县萧河乡萧河村闽宁设施农业基地呢是迎来了丰收。日光温室里的草莓、西红柿、露天连片的芹菜和甘蓝呢都陆续采摘上市了。过去呢，萧河村以旱地杂粮种植为主，土地产出较低，不少耕地闲置，农户呢增收渠道狭窄，依托着福建对口帮扶
府资金，当地呢建成了钢结构的日光温室，后续整合涉农资金，扩大冷凉蔬菜的种植规模。基地呢采用合作社牵头的运营模式，统一来供应种苗，开展技术指导，对接外地的这个外销的订单，降低散户种植的销售风险。村民呢可以获得土地租金、园区务工的薪金以及产业的分红，多种渠道增加收入，把汉源土地的资源呢转变为稳定的富民产业。最后我们来到海原县，海原县呢将建设乡镇科普馆，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依托着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乡村科普能力的提升项目，海原县呢将在李旺镇、西安镇、贾塘乡包括曹洼乡规划建设一个一型科普馆、三个二型科普馆，预计今年十月底呢建成投用。那么科普馆建成之后呢，将常态化的来开展各类的惠民活动，补齐乡村科普阵地的短板，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好，那上呢是我们在这一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

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同时呢像放火、还有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那第三款规定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那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未达到刑事责任的年龄，触犯刑法规定的行为呢，是不构成犯罪，也不负刑事责任的。但是呢，并不代表免于处罚，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那违法行为本身啊，也是一种侵权的行为，所以呢，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以及行政处罚。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第49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了。接着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反诈方面的一些安全的提示了。要说到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轻信冒充公职人员来申领补贴骗局，那老人呢险些是泄露了账户信息。今日呢，宁东公安联合辖区的银行网点成功的劝阻了一起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及时的守住了群众的养老钱。我们来了解一下，辖区呢有一名70多岁的独居老人，在家中啊就接到了一通陌生的来电，对方自称是乡镇扶贫办的工作人员，谎称老人符合最新的惠农的专项补贴政策，可以申领一笔1000元的惠民补贴。而且呢，这骗子啊还特意告诉老人，补贴的名额有限，而且时效紧迫，必须啊立刻按照他的这个指示进行这个线上的这个操作，比如说要进行核验信息、开通手机银行、完成绑定认证，这个补贴金啊才能够到账。一旦超时，名额呢就自动作废了，而且是终身无法再次申领的。于是这老人呢就信以为真了，独自啊匆忙的赶往就近的银行网点，要求工作人员立刻来帮忙开通手机银行、绑定银行卡的信息。银行的工作人员呢，在接待的时候啊，就发现了异常，觉得老人的情绪紧张，而且呢是只听从这个电话里面的指挥，符合典型的电信诈骗的特征。于是呢，就立即暂停业务的办理，耐心的安抚老人，同时呢，第一时间联系了辖区的反诈民警。民警赶到之后呢，详细的拆解了骗局套路，也告知老人这是典型的冒充公职人员的补贴诈骗，也成功的阻止了老人泄露账户信息、转账操作，避免了财产的损失。在这儿呢，咱们的民警啊也是温馨提示了广大的农村群众，咱们的老年朋友们啊，一定要提高警惕，所有的所谓惠民的这种惠农政策，这种民政的补贴还有养老福利，只会通过村委会还有乡镇政府进行线下公示统一办理，绝对不会通过陌生的电话来进行远程的指导和操作。但凡是电话里面以领这个补贴办福利为由要求您开通手机银行，包括索要手机卡号、短信验证码、个人信息的，一律是诈骗。那遇到陌生可疑来电的时候啊，咱们也一定不要轻信盲从，咱们一定要多和家人和这个村干部啊来核实，随时可以来拨打110咨询报警，一定要记得守好自己的辛苦钱和养老钱。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普法内容啊，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来到乡村故事，在今天的这个乡村故事当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说这做饭难，吃饭凑合，是很多农村老人的真实的困境。那在银川市新光村啊，一顿热气腾腾的大锅饭，不仅让村里的老人吃得好了，也成为了老人们交流互动、感受关怀的幸福驿站。我们具体的去了解一下。
1: 年入百万的 IT 老板突然回村给100多位老人当了管家，一个月拿着3000多块钱，别人都说他这个账算得太糊涂了。
2: 不是一个生意，我们村子所有的这个70岁以上的是免费的，60到69岁是3块钱到5块钱。
1: 上午9点半刚过，老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拄着拐杖，拎着饭盒，来到了村里的老年人公益膳食改善中心，聊着天，打着牌，热热闹闹地等着开饭。
2: 刚建起来，让没人来吃饭，他也是想着我自己有儿有女的，我去拿个碗去打饭。

0: 那不跟要饭的啥区别？到第二年的时候就70几个人，第三年就过百了。
1: 银川市贺兰县立岗镇星光村，全村1710人，常住的200多个几乎全是留守老人。2021年，李伟当选村支书，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村里的爱心企业家，化缘来一座老年食堂。
0: 这东西不是简单吃一顿饭的事情，更多的是对老年人这种关心吧。
2: 一个礼拜3顿肉，谁先过的日子？
1: 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吃上这一天2顿饭，李伟还有个硬要求，
0: 必须跟我们村上签，把这协议签了。我们村上把你父母管了，你不能不管父母了，你得善有义务的尽力。我们每周开12餐，周六和周天分别是开上午1餐，下午一餐就留给子女的。我们就是希望子女在每周末能回来看看父母。
3: 他天天都过来，好吃吗？
4: 这饭
3: 啊，好吃。
4: 有剩钱吗？有剩钱。过年
1: 就得。5年了，130多位免费吃饭的老人，每天2顿热乎饭，1年100万花销。李伟没算过亏不亏，他只看见老人们脸色红了，三高降了，儿女往回跑得勤了。村里那口大锅天天咕嘟着，到点就开饭，老人们端碗就吃。这大概就是他把城里的生意扔了，回村待了10年的原因。有些事算不清也值得。
5: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下半场的其他精彩。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竞技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8: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这个
13: 不少网友反映，
14: 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8: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5: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6: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5: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6: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5: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6: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17: 警惕暴雨地势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3: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2: 老同学，欢迎回家。
13: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2: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3: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2: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3: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2: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8: 等你来唱。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8: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9: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呢，回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首先是塞上田园，说到两化一振兴，那咱们要来到贺兰县的红溪村，那林下生金，产业富民，是怎么一回事呢？说这一枚鸡蛋啊，能够带来多大的变化呢？在贺兰县红广镇的红溪村，这枚小小的鸡蛋啊，不仅连接着市场，也串起了从果园到养殖，从产业发展到群众增收的一条致富路。近年来呢，红溪村立足自身的资源优势，探索种养结合循环发展的新模式，让果林释放更多的价值，也让村集体经济有了更强的造血功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0: 捡到走地鸡蛋一枚，今天总共收蛋100枚、
21: 每天清晨，在贺兰县红广镇红溪村，村党支部书记任立军都会准时打开手机，把刚刚收集的新鲜土鸡蛋推介给网友。镜头前，他不仅介绍鸡蛋，也展示鸡舍、果园和林下养殖情况。
22: 我们红溪村这两天这个土鸡的销量还是挺好的，大家都是从这个农产品推销群里面看到咱们的这个直播还有视频发布，赶到我们村上来购买。除了来现场购买以外，还有在网上预定的。我们这个每天都有几个人来，一周大概有10个或者8个人来购买。现在这一个月以来，基本上这个土鸡已经被预定完了。

0: 了。
1: 过去，红溪村主要依靠传统农业生产。近年来，村里立足土地资源优势，盘活四百亩土地，种植桃、李、杏等果树4000余棵，通过果粮套种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随着果树逐渐挂果，如何让有限的土地释放更多效益，成为红溪村面临的新课题。村党支部书记任立军带领村两委把目光投向林下空间，探索以林护禽、以禽促林的循环发展模式，将养殖与果林结合，让果林释放出更多增收潜力。
2: 因为前期这个管护树木的成本比较高，所以用这个粮食的收入去养护树木，那么随着这两年这个果树基本上都开始挂果了，已经有了一部分效应。然后我们想着再发展这个林下经济，就养殖了一些鸡，包括这个今年新增的鹅，还有这个土猪。
1: 依托林下经济，红溪村不断扩大蛋鸡、肉鸡养殖规模，目前鸡存栏达到700余只。为了拓宽销售渠道，村里借助微信群、短视频、直播等平台，把养殖环境、饲养过程直观展示给消费者，让优质农产品从果园、鸡舍直接走向市场。
3: 我是从这个群里面看到他们养的土鸡，还有公鸡啊、母鸡啊下的蛋啊，所以我就专门从银川跑过来买来了，买5只公鸡，60个土鸡蛋。土鸡呢，它的味道肯定比超市里面那些好嘛，营养也丰富。
1: 鸡蛋打开了市场，果林释放了效益。如何让土地发挥更大价值？红溪村又积极探索发展养鹅产业，让养殖与种植形成新的循环。今年村里引进鹅2600余只，目前已销售1000余只。与传统养殖不同，红溪村把鹅养殖也融入果园管护。
2: 你看现在咱们就能直观地看到，这是小麦，已经都收割完卖掉了。然后这是玉米，用于咱们这个养殖的这个饲料用途。然后这是果树，相当于咱们把这个地有小麦的收入，有这个玉米的收入，还有这个果树的收入，就是走一条什么路径，就是以林护禽、以禽促林的这种循环模式。那么这个你看后期以后，这个鹅就放进来了，包括咱们这个杂草它就吃得干干净净，然后鹅的粪便它又丢到地里面了，正更好地促进明年的这个粮食作物的生长。
1: 红溪村产业发展起来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村民有了更多就业选择。村民邵红霞过去经营电焊铺，虽然收入不少，但工作强度大。随着年龄增长，他想寻找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得知村里发展养殖产业之后，他来到红溪村产业基地，负责鸡鹅日常饲养和管理。如今，他和丈夫两个人共同负责基地管理，每月有6000元左右收入。
4: 这个行业我也喜欢，在家的时间我就也养猪呀、鸡，也养这些东西。村上给我提供这个消息，我说哎，不错嘛，我来回也方便。
2: 大力发展这个林下经济，让这个土地最大的增加它的附加值，然后带动老百姓这个周边的就业呀。你像这个种植粮食需要务工，养殖需要这个看护人员、管护人员，修剪树木也需要这个修剪人员。然后带动老百姓务工。
1: 如今围绕果树管护、粮食种植、林下养殖等产业，贺兰县红广镇红溪村每年带动群众务工60人次以上，发放劳务工资30万元以上。金果林和林下经济产业年收入达到45万元左右，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200万元。随着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里每年拿出15万元左右，为60岁以上老人和18岁以下群众提供医保补助，并奖励考取本科院校的学生，让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5: 俺们老爹90岁，俺们老妈84，俺妈子今年18岁，刚占了名额，都给补助100块钱，交医保。这些钱都是红溪村这几年经济搞得好嘛，所以给村民补点实惠。
2: 下一步，咱们明年计划这片规划成这个露营地，种一些个，口感好的这个番茄呀、哈密瓜呀，

0: 水果玉米啊之类的东西，就是更加的完善丰富一下咱们这个金果林这种元素，有土鸡蛋，有这个家禽，还有这个采摘的东西，就是充分的发挥这种这咱们这个资源禀赋，然后这增加这种元素，然后增加吸引力，然后带动流量，带动这个消费群体，然后更好的壮大集体经济。
1: 好的，说完了两化一振兴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内容。那小小的扫帚啊，扫民心，人居环境换新颜，这西永固村以微举措来激活人居环境整治的大小呢，我们去了解一下。为了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提升行动呢，破除干不干群众看的治理难题，充分的调动群众主动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呢，近期呢，西永固村的党支部啊就创新工作方式，细化服务举措，通过免费为村民发放清洁扫帚的这么一个暖心的微举措，来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呢由被动整治向主动维护的转变。以往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当中啊，部分村民呢还是存在着等靠看的思想，那房前屋后啊乱堆乱放，零星的垃圾清理不及时，环境卫生啊保持比较难，反弹也快。那为了从根源上来破解治理的痛点呢，村党支部呢就坚持党建引领，群众主体精准找准的这个问题的症结，自筹资金统一采购了一批崭新的这个清洁的扫帚，那这个逐户啊免费的发放到村民手中。在发放的过程当中啊，村干部也是同步开展了人居环境的宣传啊、政策的宣传，文明新风的引导，那么面对面的来讲解这个庭院保洁、杂物归整、垃圾分类等等这个日常的要求，倡导群众自觉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主动来清扫房前屋后、庭院内外，包括这个巷道，做到自家门前自己扫，自家卫生自己管。那此次送扫帚传文明树新风的这个暖心行动啊，不仅补齐了村民日常保洁工作工具短缺的短板，更有效地拉近了党群干部的这种距离，那同时呢也是唤醒了群众主人翁的意识。以往啊单纯依靠着村干部保洁人员清扫的治理模式呢得到了转变，全村形成了党支部带头、党员示范、群众参与、户户行动的良好治理氛围。那村庄巷道干净整洁，庭院院落呢也是清爽有序，村容村貌啊也是实现了常态化、精细化的提升。我们也了解到下一步呢，西永固村党支部呢将持续以人居环境治理作为抓手，坚持从细节抓起，从微实事来做起，常态化的开展环境治理、文明倡导、乡风培育的工作，不断的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擦亮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乡村底色，全力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跟大家在这个我们的菜上田园的板块啊分享到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有关于大喇叭播客的内容了。说到这两天登上热搜的甲醛白菜，哎呀，大家这个心里啊又不舒服了。那我们今天在大喇叭播客当中呢，就来说一说这个甲醛白菜吃到肚子里面它的危害到底有多大，那咱们日常当中应该怎么样来挑选，怎么样来处理，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又该怎么样来进行维权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大喇叭播客。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最近上了热搜的这个甲醛白菜。对，这个白菜到底吃进肚子里有多大的危害啊？怎么去挑？怎么去洗啊？这中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2: 咱们先来聊，就是这个甲醛白菜它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3: 甲醛它本身是一个刺激性非常强的一个化学物质，那如果说你吃了这种残留非常高的白菜的话，它首先会刺激你的口腔，然后喉咙、消化道，那你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甚至腹痛、腹泻。那如果说量再大的话，它还会造成你肾脏的损伤，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2: 听起来真的挺吓人。
3: 而且就是甲醛它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一类致癌物，就是如果说你 长时间的低剂量的吃进去的话，它是会伤害你的肝肾功能，然后也会让你的免疫力下降，甚至会增加你得鼻咽癌和白血病的风险。那如果是孕妇的话就更危险了，会影响胎儿的发育。
2: 就是说我们日常吃白菜的话要吃多少才会有这个甲醛超标的风险呢？
3: 你买的这种正规的渠道的应季的本地产的白菜，它本身自带的这个甲醛是非常非常低的。
2: Okay.
3: 然后再加上这个你运输的过程当中挥发掉一部分，你剥掉外面的叶子，再用清水泡一泡，再加热煮熟，其实它的残留会降得非常非常低。所以说偶然吃到一点点的话，我们人体也是可以代谢掉的。对，真正会有风险的就是那种反复大量的去吃那种高残留的白菜才会有风险。
2: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担心这个白菜里面有甲醛的话，平时在选购和食用上面有哪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呢？
3: 其实就是说这个甲醛白菜的事件只是个别人为了去让这个蔬菜的卖相好然后违规去使用的一个手段，它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说大家只要是在正规的市场去买就会有保障一些。那如果是说你看到这个白菜的根部特别的白，或者是说你闻起来有一点点刺鼻的气味，那你就最好不要选。回家之后呢，你可以把外面的叶子剥掉，多洗几遍，用清水泡一泡，再煮熟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风险降到非常非常低。所以说大家也没有必要说因为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恐慌不敢吃白菜。
2: 怎么来辨别这个甲醛白菜，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3: 其实有几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那第一个就是你去闻，闻的话就是正常的白菜它是有一股淡淡的菜香或者说泥土的味道，但如果是被甲醛处理过的呢，它会有一股刺鼻的类似于消毒水的味道，这个是最最直接的一个方法。那你可以把它装进一个塑料袋里面扎紧，过个十分钟再闻，它的气味会更明显。然后再就是看看的话，就是正常的白菜它的根部的切口是会有点发黄的，会有点泥土，它的叶子的边缘会有点发蔫。那如果是被甲醛泡过的呢，它的根部会特别的白，特别的亮，它的叶子会特别的绿，特别的挺。那你去摸的话，它的这个菜帮也会比正常的要硬发脆，它会有一种不自然的这种手感。你如果把它切开的话，它的外面是看起来很新鲜的，但是它的里面的菜芯反而会容易烂掉。
2: 哎，那你说在买白菜的时候有哪些挑选的细节是我们最需要留心的，才能尽量的避开这个甲醛的风险？
3: 其实最保险的就是你去大的超市或者说正规的农贸市场，因为他们都是有这个例行的这个安全检测的，然后也可以查到这个来源，而且就是那种外表看起来特别完美一点损伤都没有的，这种反而是有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2: 好，我们来到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说买到了甲醛白菜到底该怎么办？我拿到了这样的一颗可疑的白菜，我第一步要怎么处理是最安全的？
3: 就如果你刚买回来的白菜，你觉得它有异常的气味，或者说它的外观有一些问题，那你第一步千万不要直接就放到厨房里面准备加工了，你先把它放到一个通风的地方单独放好，然后千万不要让小孩和宠物碰到，
2: 就是说先隔离。
3: 没错没错。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去闻一闻它的根部，如果说它的气味是非常强烈的刺鼻的辣眼睛的，那你就直接把它装到一个塑料袋里面扔掉。但是如果说它的气味已经很淡了，或者说几乎闻不到了，那你可以按照我们说的这个规范的流程再处理一遍，就可以大大降低它的风险。
2: 如果说咱们真的买到了这样的甲醛白菜啊，就是在维权和自我保护上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3: 最重要的是你要保留好这个购物小票或者说这个支付的记录，然后拍好这个有问题的白菜的照片和视频，这样的话你才有证据去维权。
2: 那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呢？
3: 如果你吃了之后真的是有出现腹痛啊恶心这种情况，一定要赶紧去就医，然后把你吃的这个白菜的样本和你剩下的这个食物都保留好，这样的话方便医生去诊断。对，另外就是说其实我们国家的法律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不允许在蔬菜里面添加甲醛，所以说你是可以依法去主张退一赔十的。如果说你这个赔偿金额不足1000元的话，是可以按照1000元来进行赔付的。
2: 好吧，今天我们把这个甲醛白菜的这个真相给大家聊了，希望大家以后在买菜啊洗菜啊包括维权上面都能够多留个心眼，咱们一起守护我们的餐桌安全。
3: 对，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最后的科普宁夏，进入到科普时间，我们要说到的是宁夏南部山区马铃薯块茎膨大期管护和晚疫病防控的科普内容。那当前八月下旬啊，固原、西吉、隆德等一些宁夏南部冷凉山区的马铃薯全面的进入到了这个茎块快速的膨大的一个关键期，那也是决定单薯重量、整体产量和商品品质的最后冲刺阶段了。那近期呢，山区多阵雨，空气湿度大，昼夜温差波动比较明显，极易诱发马铃薯的晚疫病，还有这个蚜虫病的这种病毒害等等一些高发的病情。如果说管护不到位，那非常容易造成叶片枯死、薯块腐烂，严重的时候呢会大幅减产甚至是绝收。所以咱们的农户朋友啊，务必要抓实精细化的这个田间管理。首先在水肥管理上呢，膨大期需要控氮、增钾、稳磷，严禁啊再施尿素，避免茎叶徒长，那抢夺这个薯块的养分。干旱的地块呢，要选择早晚凉爽的时候呢进行小水勤浇，保持土壤的这种湿润和疏松。降雨过后呢，必须第一时间来疏通这个田边的排水沟，彻底的来排出田间积水，严防根系的这个烂根。土壤呢适宜的湿度要保持手握成团，落地即散，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收获前一周停止浇水，提升薯块的耐储存的一个品质。还有田间管护一定要重点抓好二次的浅培土，加厚这个根部的土层，有效的避免薯块裸露见光变绿，产生龙葵素，那降低商品的价值。同时呢，要坚持每日啊巡查田间，一旦发现这种叶片水渍黑斑，包括卷曲枯萎等等这些晚疫病的这种病株呢，要立即的连根拔除，然后带出田外进行深埋销毁，阻断这个病虫害的一个扩散和蔓延。那么病虫害的防治呢，也要遵循着预防为主、轮换用药的原则，保护药剂和这个治疗的药剂要交替来喷施，每7到10天一次。雨后呢，需要等待这个叶片啊完全风干之后，咱们再来打药，提升药效。同步呢，要做好蚜虫的防治，避免蚜虫传播病毒啊，来造成这个植株的早衰。咱们的农户朋友啊，可以依托着本地的这种植保预警系统，抢抓最佳的防治窗口期，科学管护，精准防病，全力的来保障山区马铃薯的稳产提质、丰产丰收。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79集，消息长了翅膀。三三离开他哥后还没摸进家门，羊圈门已经在疯传牛八虎跑路的事儿了。信息源头不是三三，是开挖掘机的司机。每天早晨，牛八虎都会出现在施工现场，和大家商量今天要干的活，顺便督促管饭的人家准时把一日三餐给司机们送到位。只要他在沟上沟下转悠，不管是监工还是闲得晃瞎转悠，干活现场就有欢笑声，惹得那些小媳妇大姑娘围着他转。今天轮到的人家按时送来了早饭，三个司机吃喝完毕，没看到牛八虎来也没在意，接着昨天下午没干完的活继续干。干了一会儿，挖掘机司机烟瘾犯了，上岸蹲在沟边吸烟，发现平时那些爱凑热闹的女人们来了，一看少了牛八虎，就转悠回去了。姓牛的咋还没来？司机觉得少了一个一起谝闲传的牛八虎还真有点寂寞，掏出手机给牛八虎打电话，打通了问你小子又在勾搭哪个良家妇女呢。问完没回应，一看人家已经挂了，再打又挂了。司机嘀咕一声，这狗东西啥情况。他抽完烟起身要下钩，没忍住又打了一次，对方关机了。有事儿也该打电话说一声吧，发个短信也行，咋啥也不交代就玩消失呢？
2: 不知为何，没来由的消失这个词儿在司机心里过了一下，他的心就咯噔一跳。这一跳把这位40岁的中年大叔给惊着了。他常年给人干活，和各式各样的雇主打过交道，亏吃多了人也就学精了。不管给谁干活，他都会盯着出面和他谈条件的那个人，最后结账要钱时只管和这个人了结。羊圈门是个偏远小山村，这种地方的人最好打交道，普遍老实巴交，固执但也厚道，不像那些工地上的大老板、二老板、包工头什么的，活干完找不到付钱的正主很常见。牛八虎请他们来的，所以他们始终盯着牛八虎。至于牛八虎后来介绍的什么李队长，他们都没往心上放。眼看这活今明两天就能结束，正主咋不见了？是有事太忙，还是玩消失？不祥的预感让司机有点慌，干脆给李有劳队长打电话。李有劳说牛八虎去哪儿他也不知道，没给他打招呼，可能是去跟集了吧。
3: 啊，刚进关手机干啥呢嘛？哎， 啊，是不是买石板去了？今天下午就估全呢。
4: 哎，他没跟我说嘛，你们也看着了，他年轻气盛，有主意着呢，想干啥干啥。我这个队长拦不住嘛。哎，这次啊，就是他请你们来的，那事先没问过我吗？
2: 司机从这番话的缝隙间听出了风刃，真慌了。
3: 队长，你得帮我们找人呢，我们是给你们小队干活，不是给他干私活。这个事啊，你不能把自己腾干净，要是有啥差错，我们得找你李队长要钱。
4: 你们跟我要啥钱？那是谁雇的你们？你们跟谁要去？那钱在他手里，我一分都没管嘛。
2: 话是这么说，李有劳还是慌慌张张穿上鞋，从家里跑出来，直往牛八虎家赶。从牛八虎家出来，又拐进哈塞子家。从哈塞子家出来后，李有劳已经连身上披着的大皮袄都溜到了胸口，他顾不上穿，干脆抱在怀里跑，跌跌撞撞直奔三三家。一着急就啥忌讳都忘了。他听说牛八虎最近和三三媳妇搅在一起，要着急找到牛八虎，除了牛八虎自己家，再就是三三家了。
0: 在赶往三三家的路上，李有劳脑子里放电影一样过着一些片段，是自从扶持牛八虎跟随自己干公事以来的大小事情，越放脑子越乱。牛八虎是个啥人呢？没人比他李有劳看得更清楚了。现在回想，点点滴滴都已经预示了牛八虎最后的这一步棋，可惜自己太大意，千小心万防备，还是栽到了一个毛孩子手里。李有劳简直有吞了口刚出锅的热搅团的感觉，那滚烫的荞麦搅团粘在嗓子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骂人？骂谁呢？难道骂自己吗？打人？扇自己的老脸吗？
2: 三三家大门开着，李有劳踉跄着冲进去，直扑上房。屋里没大人，只有贝壳在看电视。看见李有劳，声音响亮地告诉他：“
5: 我妈跟上牛八虎跑了，偷光了我家的钱。我爹找我妈去了，我爹叫我谁都不要说，说大家会笑话的。我跟你说了，你帮我们保守秘密好不？”
2: 李有劳看见三三家一片狼藉，箱子敞开，里头的衣裳碎布和杂七杂八扔得到处都是，柜子的抽屉全拉出来了。完了，一切都完了，猜测被证实了，李有劳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0: 李有劳没力气去沟里给挖掘机司机解释，用手机告诉他们找不到牛八虎，想知道在哪儿，还是问问别人吧。自己的风湿病犯了，腿疼的一步路都走不了。李有劳挂了电话就回家上炕了。这些年只要村里有事，不管大小，他都兢兢业业守在现场，从头熬到结束。他不是很好的领路人，但绝对是个最好的擦屁股人。今天这屁股他不想擦了，没那个精力，更没有那个能力去善后。搞东西，身上装着好几万公款，推地的、修路的、估权的，这几笔钱都是牛八虎一手收的，自己没沾手。还有对上每家每户的各种款项，这几年公家动不动拨钱下来。虽然羊圈门在全行政村中实力最弱，经常吃不到头份，但最基本的那一份还是能到手的。牛八虎胆子大，逮住啥钱都要咬一口，连几十个低保户的名额也被他重新分配了，叫两个人甚至三个人贪吃一个名额下的钱，多出来的他自己领，用的是老百姓的身份证办的银行卡。这做法让李有劳坐卧不宁， 他劝过牛八虎，说这是犯法，被上头查出来不得了。牛八虎嘻嘻一笑，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谁敢生事，我就去了他的低保，国家又没指定这个低保必须给他。
2: 牛八虎手里弄了多少钱，李有劳竟有点糊涂，有些钱他知道，有些他连知道都不知道。牛八虎不打招呼去村部就签字领了，回来也不跟他说。李有劳满脑子都是和牛八虎相处过程中的各种窝囊事儿。前几年他和马一山走得近，听马一山的参谋，有时候也觉得窝囊，等用了牛八虎才发现更窝囊，简直是养了头狼在身边，不但不听话，还动不动冲他龇牙咧嘴。李有劳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有苦没法说。马一山的脸又在眼前闪现，一张老谋深算的长脸，眼睛里含着嘲讽，在等着看他李有劳的笑话。当时都是在气头上，一念之差，事情就转了方向。想起来真是除了后悔还是后悔，当时脑门子叫驴给踢了吗？咋就做了那么个愚蠢的决定？就算他不混蛋，那也是牛家后人呀。他为了跟马一山赌气，连李牛两家的旧仇都不顾了，急吼吼地用了牛八虎。失策，真失策呀！早知道牛八虎是这么个货色，还不如当时给马一山一个人情，把马舍娃带进队里来。舍娃话是少点儿，性格蔫点儿，但人品确实是牛八虎没法比的。李有劳不是没动过上门去给马一山低头的心思，还不止一次，但心思归心思，要变成实际行动，他下不了决心。他李有劳也是堂堂七尺男儿，哪能说低头就低头呢？每每这么一想，他就淡了专门去见马一山的心。
0: 李有劳预测过最坏的结局，任由牛八虎这么胡折腾下去，最后脓包破了，坏水淌了，大不了他这个小队长不当了，最后八虎自然而然走人了事。至于在低保等上头做的手脚，万一暴露了，牛八虎坐下的全推给牛八虎就是了，反正他李有劳心里无愧。牛八虎被重用这件事，要说有99%的害，那么还是有一分好的，就是稍微的缓和了李家和牛家的仇怨。李队长不计前嫌重用牛家的后辈，这最能体现李家人的大度，无条件栽培牛姓后人。牛家人嘴上不明说，心里好歹会念一念他李有劳的忠厚吧。谁能想得到，事情在这里出了岔子，来得太快不说，最关键的还缴获进来20000多块钱，这都是从大家手里收上来的血汗钱呢，这不是惹下大祸了吗？还有沟里那一摊子，现在活干了一大半，继续干或者不干，人家都会要钱，这可咋办？咋办呢？开始李有劳只是烦，觉得没力气面对那个烂摊子，这前前后后的综合起来一愁啊，他的头就真的疼起来了，浑身也疼，整个人要散架了一样难受。他挣扎着拧了个湿毛巾捂在额头上，直挺挺躺着，一副立时三刻就要拉倒的架势。
2: 羊圈门的气氛从来没有这样复杂过，一时间只要是长脚能走的都往沟边跑，情形和多年前观看牛李两家抢水大战十分相似，而且今天这事儿还牵扯到家家户户，前后多次收钱。牛八虎凭着他那张 能把麻雀说下树的利索嘴，连哄带吓，说的大家几乎都焦了。现在骤然听得钱被牛八虎卷上跑了，谁不着急呀？马一山女人听到消息后飞跑回家告诉马一山，男人现在拧巴得很，成天窝在家里也不和人打交道，外头就算天塌了没人跟他说，他也不会出去看的。女人觉得应该拉上他一起去看看，这么大的事儿，不看看咋成？牛八虎收钱三四回，他们家交了三回，上千元呢。照马一山现在的性格，别的事儿他没心情关注，牵扯到钱了，应该愿意去看看的。
0: 女人一推开大门，就看见马一山穿得整整齐齐的，脚上还换了一双新布鞋，沿鞋边

0: 断皮破了，脓出来了，我得看看咱的李有劳队长咋擦那脓。
1: 女人顾不上和他斗嘴，反手拉上门扣，冲在马一山前头往沟里跑。
0: 沟边已经站满了人，都在乱哄哄地嚷嚷着。马一山女人望见穗女怀里抱着女儿，那么小的娃也不给裹个小被褥小毯子啥的，就那么薄溜溜地抱着，挤在人群里东张西望。女人在人群中绕了几绕，才够到穗女跟前。
2: 哎，这小的娃啥也不裹就抱出来了，啊，冻病了咋办？哎，去去去，回去。
0: 穗女脖子一梗，
3: 都看热闹，凭啥我要窝在家里？这小东西把我绑得死死的，葫芦镇不能去，在庄子里走走难道也不成啊？
0: 他伸手在娃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女人知道女儿这是在给自己上眼药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真不懂事。她强压下火气转身离开了，心里说，不听劝那就等着娃娃感冒发烧吧，到时候有你哭的。
1: 摆在大家面前的水沟已经完全变了样，从沟沿边开始往下一路，像被豁开了肚子，原来那些坚硬的苔窝全消失了，铲车的爪子还沿着右边的硬土崖一路抓挖了下去，本来平整的崖面被挖得狗牙一样参差不齐，所有推下去的土都就地垫压，变成了现在的路，多余的土被推到了左边崖下。到了沟底里，推土机在冰冻的泥土中东一道西一道推过，弄出一条潮湿的大道来。到了泉边，泉自然不是原来的泉了，一个已经挖好的四方大坑，坑里盛着大半坑黄泥糊糊水。挖掘机还停在泉边，等着买石板回来估泉。推土机停在半坡上，翻斗车放在岸上。司机本来因为自己的活少，一直跟牛八虎闹情绪，现在他开心了，在沟边走来走去，嘴边叼着一支香烟。
4: 这半天都联系不上，哎，那就是消失了，消失了就是跑路了，跑路那就是把所有的钱都带走了，钱都没有了吗？还在这等啥呢？要么说咱们回吧，车也都开回去，还有活等着呢，听这算咋回事吗？啊，单干一天啊，就多一天的损失。
1: 推土机和挖掘机的司机平时稳重，现在也沉不住气了，两个人互相撑腰似的，紧挨着走，走几步说几句，再走再接着说。
0: 两个司机的语调越来越高，开始谩骂。骂谁呢？骂娘。谁的娘？估计只有他俩心里清楚。按理说最应该骂的当然是牛八虎，但是不要以为牛八虎的娘是个寡妇就好骂，羊圈门姓牛的又没有死绝，牛八虎捅的窟窿没人补。但是要是公开骂姓牛的，那肯定有人出面接这个茬了，早就有热情人给他们普及了羊圈门的姓氏和人口情况，教他们知道牛八虎那个咋咋呼呼的年轻人背后有着一个大门户，怪不得敢这么明火执仗地做出丧天良的事儿。三个司机在羊圈门毕竟属于外人，要在羊圈门闹事也得先考虑考虑，但遇上这种窝囊事儿，不骂骂娘又没别的更好办法。
1: 司机们看看头顶的太阳转到了中天，午饭时候到了，不再有人按时将好饭好菜送来，他们也觉得耗下去不是个办法，就下去将挖掘机和推土机都开上了岸，做出一副罢手不干就要离开的架势。
5: 哎呀，你们这一走我们咋办了吗？
1: 有人着急地大声质问。
0: 这一带头，女人们的反应最激烈，乱嚷嚷议论起来。毕竟日常用水都是他们在操心，他们渴望牛八虎画过的那个大饼能变成现实。
3: 哎哎，不能走啊，这活干了半拉子走了我们咋办呢？
6: 哎，全成了烂泥坑了，路也没压瓷实，

0: 你们这一走不成了没人管的烂摊子了？
1: 就是啊，俺们可是交了钱的，哄你们的是牛八虎，不是俺们。
2: 咋说呢，你看这事闹的，我们都等着吃水呢嘛。
3: 也有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在背后趁机添柴加火。还有一个女人一着急说出了这样的话，
0: 那你们把路做成原来的样子，泉也做成原来的泉，我们刚修了路掏了泉，谁叫你们开个破机起来一顿乱挖乱推闹成这个样子，你们扔下不管了，我们靠啥吃水呢？
3: 三个司机哭笑不得，不过他们也不是吃素长大的，这几年和五花八门的人打交道，自然早就磨练得耳聪目明心思玲珑。
4: 推土机司机冲在前头，
5: 前活动的时候你们的队长可按了指头印了，他得负责我们的费用，你们去找他跟我们喊啥呢？
4: 还有合同，乱糟糟的风声顿时转了方向。
6: 啥合同？我们咋不知道呢？
5: 问你们队长呀，问了不就知道了？
7: 队长算个屁，现在啥事不都是由着牛八虎胡来着呢？那队长纯粹是个摆设嘛，一天到晚就知道吊着一张黑脸打瞌睡。
3: 有人被提醒了，掉头在人群里找。
6: 对啊，李队长呢？出了这么大事咋不见他人影子呢？
0: 哎，难道他跟牛八虎是一路的？事情是他们俩一搭捏咕出来的。
8: 不是还有啥合同吗？叫他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6: 就说呢，两三万块钱呢，那难道牛八虎一个人拿着？李队长是干啥的？
9: 哎，来了来了。
3: 众人扭头看远处，果然李五老佝偻着背小跑着赶来了。马一山女人也在人群里看李五老，同时她望见一个人背道而驰，并不来这里参观羊圈门的大热闹，却向着远处的北山一步步走去。
9: 哎呀，个老东西越来越拧巴了，今天这厂子不来，去北山上干啥？喝西北风？是。
3: 女人在心中狠狠地骂。
4: 不等李有老赶到，大家乱哄哄往前撵，主动地迎接他。
10: 都是我的错。
4: 李有老老远就扯直嗓子喊，同时两个手在自己的左右大腿上拍打。
10: 哎呀，我大意了，莫把心操到，我把年轻人当人看，放心让他管钱，那谁知道出了这事。哎呀，怪我，都是我的错。
4: 李有劳絮絮叨叨地表达着歉意，一头扎进人群，就被男男女女们淹没。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燕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7: 不是的，
3: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7: 不是，
3: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7: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3: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7: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3: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3: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7: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3: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7: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3: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7: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3: 嗯。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9: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0: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9: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0: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9: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11: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2: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
13: 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7: 老同学，欢迎回家。
18: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7: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8: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7: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8: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0: 宁夏新闻广播，
19: 相约有晴天。
21: 各位好，欢迎来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无声的慰藉，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细碎的情绪。接下来的时光，开启今天的旋律之旅，在歌声中去感受相逢的幸运，体悟生活的百态。在独处的漫长旅程里，我们总会熬过无人陪伴的时光，默默坚守，静静等待。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美好的奔赴何时会来，却始终不会放弃期许。那些独自坚持的日子，都是为了等一场恰到好处的相逢，等一束照亮生活的光。这首《直到你降临》唱出了漫长等待里的执着和赤诚，所有的孤单沉淀终会成为相逢的铺垫。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各位这首《直到你降临》。

人生所有的遇见都是命运最好的馈赠，人海辽阔，万千过客擦肩而过，能相逢相伴本就是难得的缘分了。如果不曾相遇，我们的人生会少太多难忘的片段，少太多并肩前行的温暖。正是一次次的相遇拼凑出了我们鲜活的人生，让平凡的日子有了不一样的意义。那就分享给大家一首治愈人心的合唱曲目，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感念每一场不期而遇的相逢吧。

生总会有遗憾，事事难免会有落空的时候，很多的期许未必能够圆满落幕，许多的奔赴未必能够收获结果。走过执念，看过得失，终会明白人生本就是一场得失交替的旅程。那些落空的期盼，未尽的故事，终会慢慢地沉淀在心底，成为成长的印记。一首《空空》为你唱出释然和通透，希望我们都能够和遗憾和解，坦然接纳生活的所有模样。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来听歌。当我们的生活被琐碎裹挟，当我们的内心陷入困顿，我们就需要片刻的松弛和放空，暂时挣脱世俗的束缚，卸下满身的疲惫，奔赴一场自由的生活，去感受松弛热烈鲜活的人间百态。其实不必紧绷前行，不必事事强求，偶尔的随性洒脱也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鲜活状态。跟随这首旋律，去解锁自由松弛的心境吧。

感情当中总会有人执着纯粹，甘愿奔赴，不计得失。我们常常义无反顾地奔赴一场热爱，坚守一份初心，在外人看来或许是执拗的、笨拙的，但是这就是我们最真诚的选择啊！这份不将就、不妥协的执念，藏着最纯粹的真心。接下来这首《一个傻子》，唱出了执念里的赤诚和坦荡。

纵使经历迷茫和失意，纵使看过世事凉暖，心底的热忱永远不会熄灭。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那么一簇心焰，支撑我们跨越低谷，对抗迷茫，在平凡的生活里坚守热爱，向阳而行。这簇不灭的火苗是我们对抗生活所有艰难的底气。来聆听这首《心焰》，守住心底的热烈和光亮吧。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
6: 相约。

0: 晴天。
1: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音乐从不止步，温柔情绪继续流淌。接下来焦雷邀请你继续在歌声里拥抱成长，接纳自我，解锁洒脱，在不同曲风和歌词里读懂生活，治愈自己。人这一生最好的状态就是能够顺应本心，适应周遭，与生活温柔共处，不必刻意的迎合世俗，不必强行的为难自己，接纳周遭所有的境遇，包容生活所有的模样，顺应自然，随心而行，在自然的节奏里沉淀自我，在松弛的状态里好好生活。这首《自然环境》就分享给每一个懂得接纳顺其自然的你。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啊，雪山呐、啊，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永远玩不腻，就是

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每个人的成长路上都背负着压力、期许、迷茫。我们在跌撞中摸索前行，在压力中咬牙坚持，褪去稚嫩，扛起责任，慢慢地成为独当一面的自己。那些负重前行的时光，未必不是蜕变的契机。一首歌，它唱出了无数人成长的缩影，致敬每一个咬牙成长的我们，负重一万斤长大。

0: 为什么是你？
1: 还不是因为你穿
0: 裙子？开个玩笑，
2: 对不起，
1: 他已经是
3: 你们的保护自己，
4: 不穿裙子不就完了？
5: 离我远一点
0: 啊！我该，
4: 行，对不起，
0: 怎么了吧？真相到底是什么？

经世事沉浮，看过风雨起落，最难得的心态便是随性洒脱、向阳、乐观。人生就是这样的起落寻常，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不必焦虑未知的前路，看淡得失，自在随心，以豁达的心态面对万事万物吧。一笑解千愁，潇洒度余生。一起来听这首极具感染力的《得意的笑》。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纵然有风雨坎坷，依旧会有美好生生不息。就像荒芜过后会有繁花盛放，低谷过后终会迎来光亮。我们历经困顿和迷茫，依旧要心怀美好，相信所有风雨都会过去，所有坚持终会开花。心怀热爱，奔赴山海，生活也会回馈给你满城的芬芳。来聆听这首《鲜花》，希望你心中永远有花香。

0: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有专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和人生旋律，不必去模仿他人，更不必盲从世俗，坚持自己的节奏，坚守自己的初心，就能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精彩。你的人生自有锋芒，你的故事自有回响。这首独属于你的歌分享给正在收听相约有晴天的你，希望你是那个独一无二认真生活的你。在歌声当中，今天的相约有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2: 清爽好喝不糊口，
13: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4: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5: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14: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5: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7: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9: 这是网友反映的，
5: 这个白天目标就直接满足。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

0: 交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老同学，欢迎回家。
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2: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2: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谣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6，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 Go Go， 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据说好像今天是我们在整个的夏末秋初的最热的时间段的最后一天了哈，明天开始要降温了，对不对？
1: 对，理论
0: 上来讲，
1: 我只能说按照预计了，就因为这个点，看大概大家已经看到，就云已经越来越多了，应该大概从2-3点的时候就云也越来越多了。
0: 差不多。
1: 明天，
0: 我想明天
1: 的确是会，
0: 但今天就有雷阵雨的这个。
1: 今天晚上预计大概最早是在9点吧，晚上9点左右，反正
0: 10点那个样子。
1: 就我的手机上是这么显示的。
0: 对，反正我们好像每年到了9月份，就是晚上下雨，然后白天都还挺清爽的。
1: 哎，对，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年继续保持啊。
0: 继续保持，但是别下太大。啊，就是一定要维持在一个恒定的量，
1: 对
0: 、这个，
1: 主要不要影响大家的正常出行就好。
0: 主要的问题是，它如果太大的话，它尤其就市区里你感受不到。
1: 嗯，
0: 你要知道这个季节马上到9月份了，该干嘛了？
1: 摘葡萄。
0: 对，尤其在摘葡萄的时候，下雨其实还挺致命的，
1: 是
0: 影响挺大的。
1: 对，酒庄每一年葡萄酒的风味到底怎么样，完全取决于其实这段时间就采收之前，对吧？它的什么挂霜啦，对吧？它的糖分的含量啦。
0: 我之前问过哈，就是我说每年的这个降雨啊，在各个时段各个周期，哪个周期对咱们的葡萄酒品质影响最大，就是采收这个时间。
1: 对，
0: 那你前面下的话其实还好，但是到尤其到采收，就是到9月份这个时间。
1: 对，
0: 因为我之前好像说有些早熟的这些葡萄应该有些都开始摘了已经。对，它整个周期其实从8月底，因为今年应该说，哎，当时咋跟我说来说，因为今年春天经历了一个什么，然后所以今年有些葡萄熟的比较早
1: 今年不是春天的具体那个术语是什么，大哥我不记得，但是大家有没有印象，在今年春节之前就已经 迎来了一波比较热的这个升温的天气，
0: 厄尔尼诺。
1: 对，但是不是说今年厄尔尼诺会在年底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大爆发，但具体是怎么个爆发，会有什么影响，还不太了解，
0: 是吧？就也不太清楚哈，这个事情。反正总归来讲的话呢，这个降雨的情况，尤其是从今天开始，未来一段时间，各位呢还是要多留意哈，咱们在身上或者在车上多备点雨具，因为基本上看下来的话呢，到本周的周五之前，反正都是会有一些雨的。
1: 哎，对的，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但是反正按照我们往年的经验来讲哈，因为现在还有很多游客在哈，按照往年经验来讲的话，它的雨一般来说不太会影响到白天，大部分都是影响晚上。
1: 这差不多是这样。再说了，咱们这雨能下多大呀？也不好说。
0: 我刚想反驳你忘了有一年我当时不是车在地下停车场吗？我都有点纠结要不要把车从车库里开出去。对吧？我真的在纠结这个事情。有些时候真的天气这个事情它是自然的嘛，你人为控制不了，真的还不好说哈。
1: 对，当然毕竟这一轮的这个关于降水的情况，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一个考虑和考量，就比如说我也会有一定的对于天气它真实的变化有点质疑，因为前几天不就是对吧，有那么多的一些预警信号，
0: 其实也有很多预警，也好像没怎么下下来啊。
1: 是啊，就不知道这次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总之大家不要大意。
0: 我就想说这个，其实不管怎样哈，它预警了，咱们就做好准备。
1: 对，
0: 至于它最终有没有下这个雨没关系，咱们就是做好准备就行。
1: 是
0: 啊，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就看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的一个预警的信息。那么也就是预计在今天晚上傍晚的时间哈，一直到28号的白天，全区呢自北向南是有一次雷阵雨转阴雨天气的过程，一共呢是分为两个阶段。那么25号的傍晚到夜间呢，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贺兰县银川市区北部累计雨量呢可能会达到15到30毫米，部分的乡镇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的，累计雨量会达到40到70毫米啊。那么明天的白天到28号的白天的全区是以小雨为主的一个降雨状况，所以就是今天晚上是格外需要注意的。
1: 是，而且呢，这个29号的时候固原是有小雨的，那么至于到气温方面，其实大家也会比较关注，这次降温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从27号到30号最高气温是下降了6到8度的，就明显真的是凉了很多，中北部地区 降到了18到29度，而南部山区降到了17到24度、嗯、所以真的秋天要来了。
0: 哎，是的，就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嗯、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些活动信息啊、嗯、其实呢最近的活动还是比较多，我们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悦享金风板块。那么金凤区的话呢，在下周的周天会有一场燃动湖城悦享金凤的全民健身跑活动、嗯、这也是我们2026绿跑中国全民健康大赛宁夏金凤站的活动了，地点呢就在咱们银川花卉博览园的东门。
1: 哎，没错，这个活动时间9月6号下下周天的上午。下周天，
0: 下周天那、哦、是下下周、哦、
1: 下周天，下周9月6号，对，
0: 这周天就已经31号了、哦、下周天
1: 开学了，
0: 对啊，
1: 嗯，对，好，9月6号的上午8点钟、嗯、那领取物资的时间，物料包的时间是9月5号星期六。那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呢在去关注整个的这个线路方面是如何去设计的，这次呢是分为10公里个人组健康跑和5公里亲子组欢乐跑。嗯，关于线路问题，说实话对于花博园好大呀，
0: 是，我觉得咱们这么直白来说哈、啊、就是说如果咱们报的是欢乐跑的话呢、我们从东门进去不是沿小吃街吗、
1: 哎、
0: 你就沿小吃街一路往下跑就可以了，
1: 往前走，
0: 大概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咱们报的是健康跑、十公里的这个健康跑的话呢，咱们在小吃街门口就要跟欢乐亲子组 say goodbye 了，我们要向右转就是往这个北边继续走，因为北边大家也知道有湖，然后往咱们这个通用机场这个方向、
1: 对
0: 门口那条路上是有一个折返的，那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折返点、
1: 剩下就是围绕花博园的外围了，应该差不多。
0: 最外圈其实就是围着咱们的这个玉海湖水系，
1: 是、
0: 然后呢一路跑，然后呢基本上整个一圈下来，最终呢亲子跑和咱们的健康跑都是在同一个终点，
1: 都在东门。
0: 哎，是的、这就是大概的两个其实我觉得路线不是那么的重要哈，重要的是大家按照自己的情况、能跑5公里还是能跑10公里，咱们就可以去规划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动线了。
1: 对的，
0: 但是我觉得整个这条动线，因为我们其实这个路线我们自己也踩过一次哈、我是觉得它的亮点挺多的，尤其是这个季节，其实秋高气爽的早晨8点钟去跑跑步、花博园呢又属于又好看，然后呢空气又清新、然后呢加上如果天气，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当天是阴天还是晴天哈、
1: 是，
0: 如果是晴天的话呢，尤其是在咱们最靠西边盐湖这一路段哈、看着贺兰山跑步真的会非常的舒服。
1: 哇，太舒服了，
0: 我一直都认为这一段是我们环贺兰山就是环岳海湖看贺兰山最好看的一段，因为它没有任何遮挡，
1: 也没有遮挡、
0: 对吧，就像大家现在为什么会喜欢去滑桨板、因为滑桨板也是没有任何的遮挡嘛、当然缆山它因为高、对吧，但是缆山那个位置你能看到那什么的呀，你是能看到那个玉海公园的那个小山、
1: 对
0: 对吧，你知道吗，我有一次
1: 滑草场，
0: 我有一次哈特别搞笑，就是有一次干嘛，我反正我忘了我去那儿拍啥还是什么的，是白天、然后呢就因为是下了雪、那边不是有雪场吗，不是下了雪，就是那个初春的时候、那个地方不是秃得很吗
1: 对，光秃秃的，
0: 我想起来了，光秃秃的应该是3、4月份的时间，有一游客就跟旁边的游客说那是个什么呀，旁边那个人说嗨，西夏岭，
1: 妈呀
0: 我当时听我转头看了一眼，我说
1: 好可怕、
0: 我说啊、好像也没有必要做这么大吧
1: 不是最重要的是我很想知道回答这个问题的朋友是不是我们宁夏人呢，
0: 当然不可能是宁夏本地人了、谁
1: 真太吓人了
0: 但是我觉得
1: 位置太近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有趣哈、就是给大家很多的一些这个联想、然后直到了冬天大家才能真正知道它是干嘛的、因为明显就是一个滑雪场，
1: 雪就出来了，雪道就已经全部铺好了，
0: 是的、所以你看咱们整个金凤区来讲的话，刚刚说到我们的花博园哈，其实在这样的一些尤其健康跑了徒步活动、经常都会放在花博园里面去办
1: 的，
0: 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今年的话呢、咱们刚刚说到了这样的一个5公里的亲子跑和10公里的个人健康跑啊，它呢都是有一些这个奖项和完赛机制的。
1: 对对对，
0: 首先呢10公里的话呢，其实是会去男女组各取前8名，颁发奖牌和奖品的，而且是有这个金额的奖品。
1: 是有现金奖励的。
0: 不是，它是这样的，2000元奖品，1500元奖品，
1: 对，是奖品，
0: 奖品
1: 价值这么多的奖品。
0: 然后呢，500元奖品，这一切呢都是以现场为准啊，一切以现场为准。那么我们的5公里的亲子组完赛后呢，是会发放完赛的奖牌。然后呢，你也可以去下载电子版的完赛证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完赛包哈，今年完赛整个参赛包哈，不是完赛包，参赛包物料包的话呢，里面也是有咱们的服装，对吧？然后呢，有枸杞原浆，有水，而且水有2种，有养生水和矿泉水，然后还有咱们的金盒小黄袋。
1: 哎，是的，那个小黄盒。
0: 对，今年是小黄盒了，它已经不是小黄袋了。
1: 就那个软包。 啊，就是我们平时买牛奶，对，就牛奶的那个、啊、那个包装，
0: 对，是的、嗯，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在去想这个该怎么样，这个报名还来不来得及？这个建议大家哈，先来说一下，10公里的个人组的健康跑呢是有1500人的这个名额，
0: 嗯
1: 啊，亲子欢乐跑呢是500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哈，
0: 嗯，
1: 那大家的报名方式呢可以去这个搜索叫做极客跃动这个小程序，你可以去进行一个报名，看看还能够报得上。
0: 嗯，或者大家也可以去关注金凤文旅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找到这条推文之后呢，最下面就是一个报名链接。
1: 是的，
0: 我觉得也是比较方便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它会有一个的这个推文的链接的名字就叫做活动报名2026绿跑中国全民健康大赛宁夏金凤站，赴一场粤海湖畔的奔跑之约。
0: 嗯，是的，这就是我们首先说到咱们金凤区这样的一个好玩的活动哈，我觉得真的就是既符合我们首先这个全民健康的一个总体的宗旨，然后呢，当然了，我们银川啊，其实我觉得很多点位都挺适合跑步的。
1: 对啊，
0: 我们让文旅加运动这件事情融合到一起。对，刚刚忘记说了，其实在活动现场还有咱们的嘉年华的
1: 啊，对对对，还会有一些我们的金凤区的一些比如说非遗的内容，包括一些美食呀，一些特色的产品啊，物产啊等等都是有的。
0: 而且呢，这些的话呢，尤其是像本地的美食这一块，凭借咱们的参赛号码布是可以享专门的一些优惠的。而且呢，在这个我理解不错的话，因为应该在咱们的山海剧场这个地方是有赛后的专业拉伸的
1: 哦，
0: 拉伸和按摩，
1: 对，还有一个集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嗯，都会在现场，所以内容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各位呢就可以去感受一下了啊，先报名，然后呢下周天的时间就可以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脚步去丈量一下我们的花博园了。
1: 是的，那好吧，我们这一小节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转
0: 是的，我们稍后呢来跟各位分享到我们的一些歌曲哈。那么在歌曲之后呢，会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见。
2: 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

0: 来自王索隆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那么我们继续，不用那么深奥，大家听就行了。也不用很深奥，就大家听听我们在下班路途当中告诉各位有什么好玩的一些地方，然后呢你心里面大概过一下，然后呢到了周末的时候就知道该干什么了，
1: 哎，就行了。
0: 那么接下来跟各位要说到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我们一开始也说到了，因为到九月份呢，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即将迎来丰收季节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哎。

0: 是的，那所以其实很多时间里大家也会去考虑这个季节里，我觉得我觉得九月份其实来宁夏也挺好的，对吧？你看我们这段时间其实有很多的葡萄已经在跟大家见面了，对吧？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葡萄哟，一个类型哦，大青啊。
1: 大青已经上了呀。
0: 啊，对，是上吗？
1: 我上周已经买大青吃了。
0: 对，
1: 挺好吃的。
0: 是，所以。
1: 所以我们来说说跟葡萄有关的事儿，但是我们今儿不说鲜食葡萄，我们说酿酒葡萄
0: 皮儿薄，
1: 而这个活动呢是围绕酿酒葡萄开展的就是贺兰山东路的这样的一个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啊，
0: 骑行，
1: 对，它呢其实也是一个大活动哈，是咱们2026年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宁夏站，继首届丝路山海情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也是即将会在我们的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东路风景大道正式启动，应该就是我们那条紫色大道，对不对？
0: 8月30号这一天
1: 是的，
0: 正式开赛。
1: 这周的
0: 天，
1: 这周活动有点略多，感觉好多活动啊！
0: 是。
1: 对，然后这个活动的话呢，首先来说的话，我们看了它的整个路线啊，那
0: 全程61公里，
1: 还挺长的。就是它呢，首先是原石路和苏银县的交叉口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应该就是往智慧原石走那个
0: 路口那儿，
1: 对吧？然后呢，那个地方呢，一路进去，然后呢就要到滚苏路嘛。就是咱们现在最受大家欢迎的那个旅游大道，对吧？就是滚中口景区门口那条路，也是现在基本上骑行爱好者啦，摩托车爱好者
0: 都会走的那条路嘛。
1: 对，大家没事就去那个地方，包括开车的朋友会把车停到那附近，然后去滚中口门口喝咖啡啊什么之类的。
0: 是，
1: 因为滚中口现在是可以有这个露营住，不是露营，是住宿了，对吧？有一些住宿的部分嘛。
0: 对，
1: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然后呢再拐到新小县，然后呢再拐到振兴路，因为振兴路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旅游专线路了嘛，
0: 对，
1: 就全都是葡萄酒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吧。
0: 那整个这个还有它其实是分专业组和乐骑组这两大参赛组别的。我们刚说的这个61公里呢，
1: 这就是公
0: 开赛，专业组，
1: 对，就是专业赛，专业赛事了。
0: 对，是的。那非专业组的就是乐骑组了，你可以这个相对短一点，28公里，也是沿途会串联起和咱们的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蓝衣生态园、珍贝谷西部影城，反正这个线路也是会走一下的啊，这一沿途的风景依然很不错。
1: 对，总归来讲的话，因为现在大家真的就是，大家怎么说来着？就是
0: 啥呀？
1: 给自己就是，反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不结婚的人都开始努力锻炼自己，然后去参加奥运会。就是那种真的是不夸张，你知道吧？就是我看很多朋友在网上就说，每天排的可满了。然后，中午午休要去健身，然后呢下午下班要先去游个泳，然后呢就有时候还要去搞攀岩啊，周末还要出去骑自行车，然后你知道现在南方不是很流行那个 Herox 吗？然后大家周末还要去参加 Herox， 而且你知道那个 Herox 还要花钱，你知道吗？就是我看那个项目哈，我就觉得
0: 何必呢？
1: 不是何必呢？那跟大家去田里面干活有啥区别呢？
0: 好累啊！
1: 农夫挑水，农夫什么行走什么那些的，说这个跟干农活不是一样的吗？
0: 那体验感完全不一样。
1: 所以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对吧？中国人永远都是有农耕情节的。我即使在城市里，我也要有农耕体验感。
0: 对，所以在家里住在楼房里面，大家也不淹没不了一颗想要在花盆里种点菜的这个心情。
1: 但我其实很能理解哈，就其实有些时候现在的这种健身运动已经成为了社交有社交属性的。
0: 对，
1: 为什么游泳一直火不起来？因为游泳无社交，
0: 没有机会说话。
1: 没有机会说话，对吧？
0: 顾不上聊天。
1: 你今儿呜呜，他没有办法社交嘛？
0: 太有画面感了。
1: 所以你看，就得搞点这种的骑行啦，或者什么能至少他有能有效社交的这种。
0: 你结伴可以走得更远啊！你看城市里面的，尤其毓秀公园，打篮球的、打网球的、打羽毛球的、打乒乓球的，
1: 我都没见过。
0: 你没去，你不去，你搁哪儿见？跑步的，然后玩滑板的。
1: 就说到这儿，所以这样的一个活动哈，也是有很多的赛事福利包的。
0: 对，
1: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报名
0: 关注一下。
1: 是的，我们稍后呢其实还有关于它的这个号码布的优惠哈，我们一会儿简单来说，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2: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3: 干嘛？
2: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3: 他们看得明白吗？
2: 哎，
3: 咱们西夏陵呈堂放松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 应该吧。
3: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4: 看懂了吗？
5: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 你看他们都懂的。
3: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5: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傍晚的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雷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我们在城市探索指南之前呢，继续把上半时段没有说完的说完啊，因为上半时段讲到了咱们这样的一个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宁夏站的比赛哈。刚刚说到了，因为今年的这个参赛的情况来讲的话，它肯定不只是有咱们本地的朋友哈，
1: 是
0: 肯定会有一些外地来的选手。所以呢，今年的话呢，持咱们这个号码布呢，是可以享受10家民宿和酒庄的优惠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提一下的。
1: 是，而且呢，这个有一些这个福利，比如说这个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公园门票会有8折的优惠，蓝鹰生态园。
0: 不是，咱刚刚不是在说酒店和民宿吗？
1: 对，
0: 你说的是景区的部分。
1: 但是我的民宿没有找到，
0: 来吧，
1: 丢了。
0: 是这样的哈，首先呢，我们这几家酒店呢都是有折扣的，比如说曼蒲大家都知道里面是有温泉度假酒店的嘛，
1: 对，
0: 对吧？这个地方的话呢是9折，然后因为这个九折里面也是含双人门票啊，温泉啦，景区早餐，这个里面还包含了我们的演出的，因为你
1: 就是我们的看见贺兰呐，
0: 对呀、啊，你要住店，你肯定要进去住，对吧？你都进去了，演出也是可以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合适的哈。
1: 是，
0: 我是觉得蛮不错的，因为这个也比较大哈，应该能容纳很多人，还有包括贺兰山宿集也是我们今年跟大家新见面的一个宿集啊，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也是能够享受9折的优惠，还有包括大乐之野夏多兰，我好喜欢夏多兰的，因为夏多兰呢就像是一个透明温室一样的一个地方。
1: 哦，是这样子的呀。
0: 对，尤其是晚上特别的好看，也是9折哈、啊。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像浩然山居，这个呢就是在咱们的镇北堡镇的浩苑村当中的浩然山居里面是有一个泳池，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享受一个85折的优惠。
1: 对，
0: 然后呢，他们家在国庆之后的话呢，还能有一个8折的优惠。
1: 哎，
0: 我觉得，而且浩然山居，我实话讲，他们家的烤面包真的巨好吃，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尝一下。
1: 是，这是第五家呢，就是月兰山围景酒店。这里呢也是一个高端智能酒店了，有12层的全景落地窗，就是你可以站在窗边好好的看我们的贺兰山。参赛选手这个是享受9折优惠。
0: 这家酒店我一定要说一下，
1: 为什么？
0: 它的区位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这家酒店呢，它其实是在市区的边上，
1: 对，
0: 而且很新，它离西夏岭景区特别的近，从这儿开车过去大概20分钟就到了，
1: 哇哦，
0: 非常的近啊！这应该是在市区附近离西夏岭最近的一个酒店，对，
1: 是，另外呢，还有就是西村海棠，这是很多朋友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类似我们的民宿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了哈，这里我记得西村海棠好像门口是有好多海棠树的是吧？
0: 海棠果
1: 啊，这个季节对吧，海棠果可以吃了。对，还是9折优惠。
0: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蓝舍。蓝舍的话，因为它附近有蓝多多，所以比较适合亲子家庭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来玩的话，可能比如说您这个成年人，咱们参加自行车比赛哈，带了孩子的话呢，其实很适合住蓝舍。而且蓝舍这里的话，它旁边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它除了蓝舍本身的这些
1: 住宿，
0: 它又新增了那个木屋的名字，我忘记叫啥了，叫蓝啥。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而且这个地方现在吃饭了各方面都很方便，
1: 也很方便。
0: 对，它是可以享受85折优惠的。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山上人家野宿，哇，非常有艺术感的一个民宿的存在哈。8折优惠的一个幅度也非，我们俩都去打卡过这家民宿。在好几年前吧，
0: 是有点久了，好些年没去过了。
1: 说的好像很没有底气，
0: 有点心虚了是吗？
1: 对，
0: 这个能享受8折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全员山庄。全员山庄的话呢，它其实是在咱们的这个镇苏路上面。然后呢，这个全员山庄很有意思哈。就可能大家想象不到，就是看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山庄了，民宿的这种感觉。但是呢，他们家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影视，因为有他对面有个影视基地，大家应该知道，就是镇苏路上那个
1: 对那个
0: 大白建筑
1: 啊，对对对
0: 啊，他会把很多影视拍摄的道具就放到他们这个地方，他会留存下来。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
1: 那
0: 看到好多好玩的那个道具，
1: 很神奇。还有就是镇北堡的兰亭集民宿了，它就是在那个镇北民宿村，在这个位置，然后也是有85折的优惠，国庆之后是7折优惠哦。
0: 然后以上的所有的这些呢，一直是从8月20号到12月份哈，就是说我们整整4个月的时间，凭参赛证或者号码布还有身份证，都是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些优惠的。
1: 是的，
0: 所以它不只是仅限于这一次哈，有可能很多朋友说，那参加比赛完，因为 有些朋友是这样的，你像咱们之前去踩那个马拉松的时候就是，对吧？
1: 对啊，
0: 很着急的，周天跑完立马就要飞回去，然后第二天还要上班，
1: 是，
0: 这有很多都是这样，但是没有关系哈，我们可以把这个优惠呢一直给它留到年底，大家呢换个时间段，比如说十一，或者嫌十一人多的话，咱们可以十一假期之后带着家里人带着孩子来玩，没有问题的，都是可以的，优惠都留给大家。
1: 是，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大家不着急的话，来都来了，咱就住上一两个晚上，好好的逛一逛哈。
0: 是的，好了，那这是跟各位首先把我们关于两个文旅加体育的活动哈介绍完了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这样吧，我们还是先稍事休息哈，在歌曲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然后呢再跟各位去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外出旅游的玩法。九月份了，该是时候出去错峰旅行了。
2: 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陪你。

0: 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也是他目前反正最新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哈。
1: 是，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各位继续关注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讲到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我自己一直很想去的一个地方，在江苏。
1: 镇江，
0: 对，其实一说到镇江，大家应该会想到锅盖面，对不对？
1: 还有醋
0: 啊，镇江的醋
1: 香醋，
0: 香醋，对对对，这是大家可能对它印象比较深刻的。镇江的话呢，因为本身是属于这个长江下游嘛的南岸啊，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也是属于有着3000多年的建制史了，历史很悠久啊。因为我们一般说到这些地方，它都是因为长江水运嘛，对吧？它呢是长江和京杭大运河黄金十字道水道的这个交汇处，所以说呢，自古以来都是比较富裕的这样的一座城市啊。
1: 哎，对，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而且其实镇江其实整体来讲完应该算是江苏最小的一个地级市了。
0: 哦，
1: 对，但是呢，有很多诗词都是跟这里相关的。很多诗句里面提到的，像京口，它其实指的就是镇江。包括在三国时期哈，
0: 京杭大运河的口口嘛，
1: 对，兵家必争之地呀、啊。
0: 对，所以这个地方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属于跟我们其实讲的很多的城镇一样哈、一城山水半城诗嘛，对吧？
1: 是啊，
0: 因为这个地方什么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就是金山的芙蓉楼啊，送别亲友的时候，等等的一些吧，反正诗词也很多都留在了这里，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还挺适合家长带孩子去的，
1: 对，
0: 因为他就是
1: 他
0: 可以更加具象的知道原来当时诗人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然后在怎样的一个心境之下，然后呢写下了这些诗词。
1: 对，包括《白蛇传》里的“水漫金山”，那金山寺，指的就是这儿。
0: 而且我觉得再说一个人吧，就是你知道这个人，他曾11次到访镇江，这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吃喝玩乐的代表，就是苏轼。
1: 对，
0: 他来这儿来了11次啊，
1: 他的脚步真的是走得好远，
0: 你就能知道他得多喜欢这地儿了吧？
1: 哎、
0: 对对，所以我觉得
1: 十一次啊，
0: 挺适合的。而且其实是在这个1929年到1949年之间，当时的江苏省会其实都是镇江。
1: 对，12年的江苏省会哦。
0: 啊，对，就反正就是1929年到1949年之间哈、
1: 对，
0: 一共有12年，都是这里。
1: 是，
0: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展开说一说这个地方都有哪些内容。
1: 对，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这个北固山。其实呢，
0: 北固山，想想那个诗词，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1: 北固楼，对
0: 对吧？
1: 对，它其实也被誉为京口第一山嘛。南宋时期梁武帝他登临北固山，然后当时就写下了天下第一江山，对吧？现如今这个石刻是就在那个甘露寺的入口。

0: 北固楼就是刚刚提到的辛弃疾的那句满眼风光北固楼的原型，
1: 是是是，
0: 但可能那个
1: 金山，金山其实它原来就是长江当中的一个孤峰，被称为西浮玉山，后来呢因为这个山峰四面江水涨沙，所以长江就改道了，使得金山并入到了陆地，哎，这是这样的一个它的成型的一个过程，我们说那个水漫金山，它真的就是白娘子救许仙的时候，那个寺庙就是金山上的金山寺，是真的是这个地方，而且呢，这个金山寺它有一个别的名字叫江天禅寺，这是应该是康熙赐名并且亲手题写的，
0: 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因为整个金山寺是依山而建的，然后呢，庙宇也是把整座山给包住了，他们当地有这种说法叫做金山寺包山，建寺建塔不建山，就是你觉得在山上吗？好像在身上，但是好像有没有看见山在哪里，
1: 全是建筑物，
0: 就在寺里面藏在里面了，我觉得这个也很巧妙，因为我们中国很多时候的一些尤其是一些古典建筑，它会依照地形和山势而去修建，
1: 是啊，
0: 完全会借势而发力，这个来造景，对吧，
1: 对，
0: 这样的话你想，因为塔本身就要高一些嘛，但是如果塔能够建在山上，它的周边呢，然后呢用一些寺庙建筑去隔挡的话，你就不用把塔建得那么高，但是它又能够突出出来，是不是很巧妙的一个巧思，
1: 是的，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吧，
1: 对，虽然说水漫金山这个故事吧是杜撰的，但是呢除了白蛇传以外，其实金山上还有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那个妙高台，被查证陆羽评为天下第一泉的中冷泉，这里其实就是你跟趵突泉咱不对比，但是它也真的水质很好的，而且煮茶也很棒，喜欢
0: 水好肯定煮茶好，
1: 对，所以喜欢喝茶的朋友在这儿可千万别错过。
0: 再来说一个山，焦山，你看我们今天都是山啊，焦山的话呢，它是在一个小岛之上的，是四面环水的，但是呢这个山就很有意思了，它上面有很多的猫，所以呢也被称之为是猫猫岛，
1: 可爱的
0: 对吧，其实很，哎呀，说到猫猫岛，反正我知道国外是有猫猫岛，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好像有几个岛现在也是猫猫岛了，
1: 也有，
0: 对，
1: 有一些吧，
0: 是的，然后呢猫猫岛焦山上的一个定慧寺哈，这是始建于东汉时期的一个寺庙哈，原名是叫做普济寺的，当时呢康熙南巡的时候呢就改名叫定慧寺了，也是掩映在山体竹林当中的，那尤其是寺内呢是有一株800多岁高龄的银杏啊，也是焦山五古当中的古树了，
1: 各位哈，入秋了，虽然说江苏的秋天
0: 还
1: 很远，但是我们可以期待这一棵800多岁的
0: 银杏，
1: 银杏可以去变黄落叶的那一天，
0: 那一定会很好看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这里呢还有拥有着400多方碑刻的焦山碑林，也是被称之为是江南第一碑林啊，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个地方呢留下来了一些他们的题刻，比如说可能比较有名的像是米芾，对吧，关山桥书，关山交书，然后呢还有陆游也在这个地方有刻一些，都留下了一些他们的笔墨吧，
1: 是是是，那包括在整个岛的西侧，你往山下走的那个路上还能够看到150米的摩崖石刻，而这个摩崖石刻年代跨越了6朝到近代的一些事件，所以其实哇，这个内容也很多，就大家挨着个你去看，看你认不认识一些内容哈，
0: 这个地方其实还有一块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古炮台遗址，
1: 没错，
0: 它是8个炮堡和一个大弹药库组成的，当时呢1842年的时候呢英军发动了扬子江战役啊，那么为了抵挡这个英舰的进攻焦山，在镇江市呢咱们就进行了一个抗英保卫战啊，当时呢镇江之战也是鸦片战争当中抵抗最为激烈的，也是英军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到咱们这样一个清代的焦山古炮台去看一看，
1: 是，我们再来说西津渡哈，这个它呢其实是形成于三国时期的，地处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自古就是咱们国家南北水上交通漕运的枢纽，当然也是镇江文物古迹保存最集中最完好的地区了，
0: 西津渡的云台山北峰顶的一个云台阁，那整个阁楼的话呢是这种仿宋元的风格哈，飞檐翘角，登顶之后呢可以俯瞰老城，也可以远眺整个的长江景致，那么漫步在街上呢也可以看到不同朝代的一些道路路面的一些遗迹哈，一眼看尽唐宋元明清，所以说也被称之为是一眼看千年，就在这里，
1: 是的，那当然了，这个还有就是也正是因为这里古渡的文化嘛，所以这里还有中国最早的江上救生组织，叫做镇江救生会啊，还有一些这个古建筑大家都可以来去看一看，
0: 是的，那接下来的话呢要说到另外一座建筑了，就是这个昭关石塔，它呢也是始建于元代的一个过街塔，就它还

0: 较特别，就一般来说我们说建一些塔啊什么的，你要么就像我们的108塔一样就杵在那儿，对吧？然后呢要么你就是建的高高的那种，
1: 对呀、
0: 大的这种几层几楼的这种塔。
1: 对，
0: 但它呢是上面是一个塔，底下呢有一个云台，你中间还可以过人，
1: 叫过街塔。
0: 对，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是它呢现在也是整个江南地区现存唯一保存完整的元代的过街塔。
1: 哎，
0: 我在其他地方目前我也没见过这个，
1: 所以唯一啊，对不对？我们最后再来说说就是镇江的博物馆了。我们到一个城市你不得要去这里的博物馆看一看吗？镇江博物馆其实它曾经是镇江英国领事馆，现如今呢博物馆是由三大建筑群来组成的，包括英国领事馆旧址，还有古代史展厅以及近代史展厅，这也是整个江苏省唯一保存完整的近代史馆的建筑群啦。
0: 是啊，然后进去的话呢其实也是看一些比如说青铜器、然后呢看
1: 瓷器啊、
0: 而且这个地方我刚瞄了一眼啊，它还有一块是这个释迦牟尼的这个什么舍利
1: 哦，
0: 这个好像反正我们知道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它作为一个镇江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当然人家是个、虽然是个市馆，但也是一级博物馆。
1: 对，很厉害的，
0: 是很厉害的，馆藏还是很拿得出手的。
1: 毕竟有10万多件这馆藏的文物嘛。
0: 是的。那么最后来讲的话呢，依然是看一些近代建筑了哈。它有一条路叫博仙路哈，大伯的伯或者大伯的伯，对吧？这个是近代建筑一条街。基本上的话呢，两个比较大的看点，首先。这个博仙公园，两个比较大的看点，一个是宋庆龄所题刻的园名，一个是博仙雕像后的黄石假山群，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呢其实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的一位烈士啊，赵升，
1: 是的，
0: 因为赵升的号，我们说人有自有号，号叫博仙，
1: 是，
0: 所以说呢这条路和公园的名称呢就由此而得名了。
1: 对，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历史当中的一些这个旧址，那么镇江商会旧址也一定要去看一看，这栋这个建筑还蛮气势磅礴的，它是一个青砖建筑，是建于1929年，所以它其实也是见证了镇江作为重要商埠的这个繁荣和发展的。而且呢，它在建筑上你能够看到不少的中西合璧的元素，比如说这个竹层内收的拱券的门框啦，中式的隔窗啦，门额上的镇江商会这四个字，其实由近代书法家来去题写的。
0: 其实就是我们说到这些商会哈，他们的这些旧址为什么保留下来比较有意义，是因为商会它的这些交易啊什么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内外通商之类的，它的很多的这些在盖的时候呢，它就会考虑到说那我们有文化的一个交融嘛，
1: 是
0: 吧？因为它既然有经济的交流了，它就免不了有文化的交流，所以彼此往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留存。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广肇公所的一个旧址了。它广肇两个字就是广州和肇庆嘛，这都属于广东省的两个城市哈，
1: 是，
0: 也是属于清末民国时期粤商用于聚会和洽谈业务的一个会馆哈，当年的孙中山就下榻于此，并且在这里发表过演讲。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镇江这样的一座城市的一些比较好玩的内容了。
1: 对，感兴趣的话大家再补充一个概念哈，就是攻略镇江美食三大怪，去了尝尝吧。
0: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我们明天再见啦。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

0: 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4: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

0: 从平均八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1: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2: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4: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5: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

0: 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2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5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0: 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五枚金牌。田径方面，四乘一百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1: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2: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1米，我们将跟进清扫1米。
1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1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4: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5: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6: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0: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8: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20: ：“It's not a surprise。
2: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20: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19: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21: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20: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1: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球。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下午呢，好似进行了一场穿越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展，就是和古埃及文明有关的。我们也来去到古埃及，能够感受到古埃及文明和我们古中国文明哈，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并且呢，跟着两种奇迹，一个在北非嘛，一个在东亚。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尚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但是其实并不妨碍我们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进行一个交融，进行一个对比，或者也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那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带领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

是呀，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快乐，今天别想了，每一天都希望可以快乐。其实呢，没有任何的烦恼是一顿饭，或者是逛个街，一场电影，亦或是像我一样去看一个展览解决不了的。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不管是古中国文明还是古埃及文明，都是我们人类很伟大的文明，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列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另外呢，都拥有着世界级的天然大河，而不同的是呢，我们古中国文明呢要比古埃及文明多了一条大河，还有它的一个流域哈。另外呢，像古埃及的尼罗河是由南向北流淌的，而我们古中国的黄河长江呢是自西向东流淌的，这个流向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有学者就研究啊，说到在同一个纬度之下呢，东西向大河更加有利于农业区划的一些统一展开，也就是说哈，不对比了，反正我们的黄河长江是自西向东流淌的。那相比之下呢，古中国文明生存的空间就更为广大，也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人口。另外说到，其实这两种文明呢，在国家文明诞生之前都经历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哈，然后才进入到青铜时代。其实两个都遵循着相同的一个时代进步的规律。那么古埃及青铜时代开始的时间呢，要比我们古中国早上大概1000年左右。那么青铜技术呢，主要是受到了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影响，而我们中国青铜技术呢，在早期也受到过亚欧草原甚至是西亚文化的影响，所以古中国文明诞生的时候呢，还没有进入到青铜时代，这就是它不同于古埃及文明甚至是其他几个原生文明的最大特点了。

那这会儿呢，也沿着今天我去逛的一个展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的一些比对。那刚才我们都说到了，他们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了，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列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而且呢，其实说到古埃及文明和古中国文明哈，都是多元化的一个融合。那么说到古埃及文明呢，是由北非的土著居民和来自西亚的游牧民族塞姆人混合而成的，而我们中华文明呢，则是由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和周边的少数民族交流而成的。那么古埃及文明呢，其实相对而言，它很多发展的一些典型的特点哈，怎么讲呢，都是属于一个很有向往，或者每个人心中都有那样的信仰。而我们中华文明呢，虽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相较而言就没有那么的极端。所以呢，其实从文化、科技、艺术、道德等等方面哈，这几个维度都是可以把古埃及文明和我们中华文明进行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交流，也不叫比对了哈。那其实根据考古发现呢，古埃及文明的第一次统一发生在公元前的3100年左右，而我们的夏朝呢是建立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那么古埃及文明最早的象形文字呢是出现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而目前已经知道的我们中国最早的系统性的文字呢是商朝中后期的甲骨文，距离现在呢是3600年左右哈。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当我今天看到那个我曾经在2016年也是在一个类似的展上看到的同样的一个展品的时候，哇，我当时整个人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当我伸手想要触碰它的时候，因为那个展品是可以触碰的哈，其他的都是有被那个玻璃罩罩住的，那个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伸手准备要触碰它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头也分享到了，我内心就突然那个小心脏突突突突突跳得很快，然后呢就有一些不太敢触碰的感觉，然后我就把手收了回来。但是当我在就是在他的面前又看了他一阵子的时候，鼓足勇气就伸出手轻轻地碰到他的时候，哇，那个瞬间就好像时间空间各种交融在一起，有一种那个当下好像我就要穿越的感觉。后来一直到

那今天我去到了这个古埃及相关的展览，也是感受到了古埃及的文明。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来说到了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一个是在北非，一个是在东亚，而且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的，但也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好好的去让他俩做一个交流和碰撞。那说到其实呢，不管是古埃及文明还是古中国文明，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方面呢，都有着很

0: 多的一些建树。那古埃及文明的粮食品种呢，主要是麦类，而我们古中国文明呢，则是水稻等等哈。那古中国文明的农业品种呢，主要是本土研发，就是我们自己来培养发明，而古埃及文明的农业品种呢，很多都是受到了西亚地区的一些农业发明的影响啊。而且两大文明诞生的时候呢，都拥有都城和一批城市。城市呢，是原生文明诞生的很必备的条件了。刚才也说到了文字系统啊，等等哈。那么其实说到这两者呢，怎么讲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你自己的私有时间当中去做一些了解和研究啦。那最后呢，我们再从艺术方面去做一些碰撞。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呢，都有着丰富多彩。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7: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4: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7: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7: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不少网友反映
10: 这个白
11: 天路标
10: 直接
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4: Oh no！
15: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6: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5: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6: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5: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7: 老同学，欢迎回家。
18: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7: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8: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7: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8: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9: 干杯。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2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3: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3: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4: 我是武豪。
0: 当然说到下雨天呢，古人他们会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下雨天古人都会做什么。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我觉得雨天是一个特别适合我们去整理心情的一个时期，而且呢，我们的古人也同样是这样。像李商隐就曾经在雨天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叫做《夜雨寄北》，其中就写到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2: 滴答轻盈的雨声哈，就像极了轻叩门的声音。古代的才子怎能少得了家人的相伴呢？

0: 下来要说到这个内容呢，就是听雨赏雨了。
1: 是的，陆游也曾经写过一本诗也写过一首诗叫做《临安春雨初霁》，也是记录了他在欣赏春雨、在听雨的时候的这样一种非常闲适的感觉。大家呢也可以学一学陆游，在这样的雨天呢，站在窗边去听一听雨淅沥沥的声音，看看雨从屋檐上落下那样的一颗颗像珍珠一样的样子了。
0: 是的，当然在边听雨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像韩愈一样来赏雨。初春小雨啊，就是出自他的笔下，都还记得吧？天间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不过他笔下的这幅雨景呢，是发生在春天的春雨贵如油啊。
1: 我觉得每个季节的雨的气质也真的是完全不同，像春天呢就是烟雨的感觉，烟雨朦胧的江南，而夏天呢就非常的热烈，感觉呢它在拥吻你的感觉，这种激情四射。
0: 而且你知道夏天本身天很热，再来这样的雨哈，就会更觉得湿哒哒的。

0: 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这两天突然想到要买一双雨鞋，我记得还是在自己小的时候有那种齐膝盖的长帮的雨鞋，还有那种短的雨鞋，但是好像在我成人之后已经没有买过雨鞋了。
2: 是的，我也是很少再去穿雨鞋了，因为总觉得尤其那种胶鞋啊会穿着有点闷闷的，不太舒服。但是呢，我曾经也买过木屐，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呢大家在日本能常常见到木屐，很多人也知道日本的木屐呢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也会好奇，哎，为什么中国人后来好像不太穿木屐了呢？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古人一般也是只有在雨天才会比较常穿木屐的。
1: 除了木屐以外呢，他们还会穿蓑衣，另外他们也有雨伞啊，很多时候是油纸做的，并且呢古人在雨天啊也会做很多闲情逸致的事情。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像赏雨啊，听雨啊，另外呢说到他们会在雨天书信寄情，还会睡觉啊。再来看看古人还会在雨天做一些什么。
2: 是的，古人在雨天做的事情可多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相信大家也都在家里养了很多宠物，平时呢看着就特别的安心，特别的开心。而在雨天当中呢，我们的古人就喜欢跟小宠物作伴。比如说陆游，他又写过一首诗，叫做《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其中写到了：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溪柴火软蛮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1: 这里说到的泥奴呢就是猫啦。那么古人呢也特别喜欢在雨天发呆戏猫，用现当下流行语来说就是撸猫。
2: 我觉得真的好温暖啊，这整个诗的描写。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日期在十一月份，下了这么大的雨肯定是很寒冷的。而在凄风楚雨当中呢，陆游烧上了火炕，抱上了这个可爱的小猫，裹着毛毯，哇，这实在是一个太浪漫的太幸福的场景了，
1: 希望跳到他的那个场景当中。另外古人也特别喜欢在雨中垂钓，看到在大蓝鲸上知足常乐也说到了，下小雨的时候呢喜欢穿上雨衣到河边垂钓，斜风细雨不须归啊，这也是游歌子当中的一句了，出自唐代的诗人张志和。那么一蓑一笠一扁舟，能够玩出此番意境的也只有古人了。
2: 但是大家如果现在想要在雨天垂钓呢，也一定要遵循相关的规定，很多地方呢在雨天还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1: 而且呢千万不要选择会下大雨的那一天，可以看看天气预报，一定要是小雨才行哈。

0: 续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对雨又爱又恨的文飞。
1: 我是曾经特别喜欢在大雨天出门，但现在呢喜欢宅在家里听雨的武豪。
0: 哎，是不是因为就是年纪越来越长，心态变了？
1: 我希望不是吧。因为我平时还挺喜欢逛园林的，但是呢园林有的时候游客一多啊，就逛不出来园林的那种感觉，那种意境。但是呢雨天的时候游客其实就会比较少，而且在烟雨的这层滤镜之下呢，去看园林一定是更美了。
0: 是的，那除了在雨天可以去逛逛园林之外呢，也可以到一些博物馆去逛一逛哈。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从优化种植模式、作系精深加工、壮大产销对接等方面多元发力，促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宁夏通过健全府院联动机制、创新司法重整模式，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
2: 宁夏生源地新融助学贷款应贷尽贷，托起山里学子大学梦。
1: 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进入最佳采收期，2026年葡萄榨季正式开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首先是要发展富民产业。宁夏各地立足资源禀赋，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从优化种植模式、作系精深加工、壮大产销对接等方面多元发力，把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做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0: 眼下宁夏进入了农作物大面积收获季，走进西吉县萧河乡关庄村，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蘑菇采摘比赛为火热的丰收季增添别样的乐趣。西吉县萧河乡关庄村村民马金兰：
3: 今天参加了小商举办的采蘑菇大赛，得了第一名，得了个大额，很高兴。
0: 西吉县萧河乡菌菇种植远近闻名，目前全乡已建成标准化菌菇种植大棚13座，年产菌菇700吨，产业种植规模稳步扩大。西吉县萧河乡组织委员马静：
4: 通过本次采蘑菇大赛，比拼采摘技艺、交流种植经验，激活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0: 标准化种植是产业提质的核心根基。今年同心县欲望镇择优引进金花一号、金花六号优良西瓜品种，全面推广覆膜移栽、水肥一体化标准化种植技术，让西瓜上市时间提前1个月。陕西客商任占利：
5: 我今年第3次来在同心县欲望镇，西瓜都非常好，非常受到陕西人民的欢迎，销量它也特别快。
0: 在宁夏，各地通过做强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实现农产品就地增值，把收益留在乡村。贺兰县红广镇广荣村把村民种植的枸杞芽菜集中到村里的加工车间，经过清洗、分拣、速冻等10余道标准化加工程序后，发往全国各地。贺兰县红广镇广荣村党支部副书记杨惠丽：
6: 我们村种植的枸杞芽菜经过车间加工之后，在市场上是供不应求的，每年到采摘季节，平均能带动200多人务工，人均增收能达到2-3万。
0: 目前全区农产品加工体系持续完善，能级稳步提升，通过设备技改、智能升级等举措，推动枸杞、牛羊肉、蔬菜、杂粮等特色产品迭代升级，开发出精深分割肉制品、特色精深加工农副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了小产业高效益。2025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业实现总产值1058.9亿元，吸纳就业14.5万人。如今宁夏特色农业正逐步趟出一条标准化种植提质、精深加工增值、全渠道产销赋能的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小小土特产持续释放着乡村振兴红利，带动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
2: 近年来，宁夏通过健全府院联动机制、创新司法重整模式，靶向化解困境企业债务风险，盘活存量资产，激活产业活力，以法治手段精准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我们走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去探访一家曾深陷经营危机、濒临破产的企业，看看它是如何通过司法助力重焕生机的。请听报道。
7: 这里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宁夏昌邑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厂区，此刻企业的各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的生产，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能源企业却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因为资金不到位一度面临破产。在这1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企业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绝处逢生的？今天我们就来到企业，从一场座谈会说起。
1: 宁夏昌邑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斌：
8: 没想到我们整个的程序执行这么快。第二个没想到呢，就是所有债权人的这个利益全部得到了最大化的保障。第三个没想到呢，就是我们重组后的企业发展非常好。
1: 企业负责人的三个没想到，正是宁夏府院联动各司其职同向发力的生动写照。作为混合所有制煤化工企业，宁夏昌邑清洁能源曾因现金流枯竭引发百余起薪资债务诉讼案件，生产经营近乎停滞。2025年7月底，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转入重整程序，近31天办结债权审查、首次债权人会议、重整计划表决批准等各项工作，创下全区重整案件审结最快纪录。在此过程中，如何修复造血能力，从根本上盘活企业，成为案件重整的核心。宁夏京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建业：
9: 核心的问题就是缺乏流动资金，核心的装置呢产能无法释放出来。那如果说能引进一笔钱，在重整程序中通过公益债发放的一个形式引进资金，把我们的核心装置给盘活，才能最大化去提高我们的偿债能力，最终呢来保障我们的债权人的一个权益。
1: 找准脱困核心后，银川中院创新推行自救式重整模式，准许企业在管理人监督下自主经营，这样既能最大限度保留企业技术团队与完整生产体系，又能规避人才产能资源流失。今年8月，该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如今800多名员工全部投入生产一线。宁夏昌邑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斌：
8: 通过这个重组工作呢，引进公益债，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资金到位以后呢，我们产业链这个装置全部运行起来以后，造血能力自己就释放出来了。
1: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级法官杨远慧：
10: 我们这个案件呢，刚好通过自救式重整呢，也使民营企业家的这个资产得到保留，民营企业家的这个产业得到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客观上是促进了这个营商环境的一个优化和持续的良好发展。
7: 从风险化解到产业投资，再到资产价值的全面再生，昌邑清洁能源的重整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市场化运作中司法程序的托底力量。这一成功案例也为地区困境企业盘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样本。
1: 8月23号至2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参加宁夏特色产业产品在京宣传推介活动，赴京东集团北京同仁医院考察对接工作。北京市副市长文宪、北京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树强分别参加。8月23号，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在前门大街广和楼举行，60余家宁夏企业参展，各省驻京商会、京东集团等70余家企业到场洽谈采购。宁夏优品绽放精华系列推广活动同步启动。陈庸一行到京东集团考察宁夏特色产品进企业展销情况，并座谈交流。宁夏4所高校与京东集团校企合作部、05市彭阳县及9庄企业与京东集团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销售合作协议。陈庸一行还赴北京同仁医院考察，助推与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深化合作。
2: 8月23号，在北京前门大街广和楼举行的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让宁夏特色农产品再次走出宁夏，香飘世界。
0: 请听报道。

0: 活动期间，自治区相关部门和企业代表重点就宁夏枸杞、葡萄酒、滩羊等优质农副产品和特色文旅资源进行推介。60余家企业也将自家的特色产品搬到了前门大街上，与游客与采购商现场对接品鉴。内蒙游客李女士，
1: 小孩子比较喜欢，哎，对，它这个外包装比较时尚，味道口感这个我们也比较喜欢一些啊。
0: 北京新发地食安心有机食品蔬果供应链公司李树，
2: 我们在北京新发地主要做这种大宗农副产品批发的，我们希望把这个宁夏的好产品也推广给更多的北京或餐饮的企业。
0: 在前门大街上，除了宁夏特色街区和展厅的产品外，非遗展演也从不同角度展示着宁夏，让中外游客从舌尖到文化品味宁夏。
3: 刚才看到老外扭得那么开心，是不是就应了一句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4: 我们是用这个枸杞，然后加我们的传统的这个药食两用的食材，然后把它做。我们宁夏在这儿不展
5: 液体的，
4: 液体的就是直接喝。
0: 宁夏刘三朵八宝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威，
6: 像展会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比如说备上4天的货，在展会的第一天呢就会销售出去。
0: 北京前门文旅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浩，
7: 把前门做成展示宁夏、了解宁夏、走进宁夏的一个窗口，也让更多的人爱上宁夏。
8: 高考落幕，录取通知书正翻山越岭抵达城市乡村。对于许多困难家庭，喜悦之外，学费是最现实的焦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应贷尽贷，为经济困难学生兜了底。今天我们走进宁夏西吉县，看这笔贷款如何托起山里学子的大学梦。请听报道。
0: 苏天英的母亲在她高一时不幸去世，父亲年迈，全家靠大哥在外打工勉强支撑。8月初，宁夏大学智慧水利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到了。苏天英说，拿到通知书的那天，他最想告诉的人是妈妈。西吉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苏天英，
9: 亲爱的妈妈您好，好久都没写日记了，都快忘记你的样子了。好吧，今天的目的并不是说我的日常，而是我想说我考上大学了，你应该是骄傲的吧。
0: 迫于生活压力，父亲曾多次劝他辍学回家，好在有老师同学们的支持鼓励，国家助学金更是雪中送炭，帮他撑过了最难的日子。固原市西吉县萧河乡关庄村村民苏洪武，
10: 娃一直有想念，这是他先上着都大学出来了才找。
11: 哦，那你同意了？
10: 嗯，这就是勉强啊，
11: 同意了。
10: 可能长点知识嘛，日子能过好一点嘛。
0: 苏天英在乡上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点，顺利申请到了7000元助学贷款，足够他第一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往后每年还可续贷，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补贴。西吉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苏天英，
9: 要是办成功的时候，我觉得哇，终于不用在学费上面，让我爸操心了。
0: 在西吉县萧河乡的助学贷款办理点，低保户马莲正和刚被新疆财经大学录取的女儿袁小燕一起办理助学贷款。这位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双手颤抖着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固原市西吉县萧河乡新庄村村民马莲，
12: 那时候就说和那个啥子和说，这女娃少不少都背着呢，少不少都写。但是等我们这个年龄出去打个工才知道了，我们的来心确实。你还说咱们的好人呢，你就出去打工，这也把你来倒不出。
0: 马莲家中4个孩子都在上学，在国家政策帮扶下，没有一个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掉队。如今大女儿考上大学，每年10000元的助学贷款，让这个家少了后顾之忧。 固原市西吉县萧河乡新庄村村民袁小燕，
9: 因为有了国家助学贷款这个项目，我没有留下我妈妈那样的遗憾。我会努力学习，走好以后的路。
0: 在西吉县，助学贷款办理点已覆盖所有乡镇，全县75%的贷款学生选择在乡镇签约，每年为老百姓省下交通费和伙食费超过40万元。西吉的求学故事，正是宁夏通过应贷尽贷保障教育公平的生动缩影。据统计，宁夏从2008年起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截至2025年末，累计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84.39亿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2.75万人次，实现全区5市22个县市区全覆盖。贷款额度从最初的每生每年6000元，逐步提高到如今的全日制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5: 请听朔方时评，一笔助学贷款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在宁夏，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寒门学子通过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迈入大学校门。过去一道山梁可能阻断一个孩子的求学路，如今国家政策将这道山梁化为通途，从为学费发愁到考上就能上。从2008年开始，18年的托举，84亿元贷款资金，112万人次受益。这些数字背后是国家掷地有声的承诺，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或许有人会问，脱贫之后为何助学力度不减反增？答案藏在一个更深的逻辑里。脱贫是底线，而人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国家不计成本的长线投入教育，是因为每一个被托举起来的学子都是未来改变乡村、建设国家的火种。在宁夏，助学政策扎扎实实地落到了山沟沟里，真正让好政策发挥出了惠民利民的最大值。国家兜底，地方给力，个人争气，这便是教育改变命运最真实的模样。金榜题名只是起点，祝福他们走上更加闪光的人生。
8: 金秋时节，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进入最佳采收期，新一年的葡萄榨季正式开启。请听报道。
13: 眼下的贺兰山东麓，空气中都飘着葡萄的清甜果香。我现在呢是在山脚下的一家酒庄的葡萄田里，大家看到我身旁的葡萄藤上，这个品种叫做希拉，是产区的早熟品种。那么果农呢正在忙碌的在田里面进行采收。随着采收的继续，贺兰山东麓2026葡萄酒榨季正式开始了。
0: 初秋时节，贺兰山的风土把一整个夏天的热量都锁进葡萄果肉里。经过反复取样测糖、测酸度，各项指标达标后，采收就开始了。美贺庄园种植师苏望春。
14: 果皮已经变软了，然后再就是这个果实的种子，你看已经变成这个棕褐色，就是它已经就是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标准了。今年是从8月10号开始这个白葡萄的采收，今年整个采收期呢是也是比去年提前了有5天左右，计划可能是到9月中下旬的时候能完成全部采收。
0: 从银川市西夏区永宁县一路向南到青铜峡，各大酒庄按照葡萄品种成熟期也开始错峰采收。
13: 在贺兰山东麓采收葡萄呀，讲

0: 陆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已达60.7万亩，集聚企业261家，葡萄酒年产量1.4亿瓶，占国产酒庄酒酿造总量的近50%。
1: 小小的一串酿酒葡萄，背后是宁夏葡萄酒产业的硬核实力。你们看，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加上标准化的采收酿造工艺，全部沉淀进一瓶葡萄酒里。这个季节属于贺兰山东麓的东方酒香正在缓缓酝酿。
2: 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文旅配套项目，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近日启动试运营。展馆创新搭建长城文化保护与非遗活态传承的全新文旅平台，填补了宁夏长城非遗专题集中展示的空白。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宁夏长城非遗展览馆内，可以看到展馆主要是围绕长城的文物和沿线的非遗展开，主要串联了从战国到明代时期的长城历史演变，解读宁夏六朝长城的分布特点，深挖长城的文化内涵，并且把发生在长城脚下的非遗故事娓娓道来。
4: 走进展馆，游客将不再是看展的旁观者，而是历史场景的亲历者。展馆围绕一眼穿越千万年的展陈理念，巧妙利用建筑视觉通廊，实现与红山堡城址、水洞沟古人类遗址场景联动。漫步其中，游客可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壮阔意境。灵武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副局长王月，
5: 协调我们沿线14个省份去跟他们征集我们的文物还有非遗，围绕长城的它展开的非遗的历史故事进行一个活态的展示，就是让这个游客可沉浸可体验式的去感受。
6: 8月24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处暑发布会，聚焦处暑节气养生、秋季疾病防控、开学季青少年健康管理等民生热点，为公众进行健康科普。请听报道。
0: 处暑过后，昼夜温差加大，夜间寒气易经由体表侵袭肠胃，诱发急性胃肠炎、腹痛、腹泻等。中医认为，预防秋燥引发的呼吸道疾病与过敏，核心重在防燥润肺、护固脾胃。银川市中医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医师季少秀
7: 建议，每天10点之前进入一个睡眠状态，还有就是是适当的增加一些午睡，缓解人体的一个空洞状态。第二是适度的锻炼，建议呢是适当的增加一些散步、慢跑等。
0: 秋季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专家提醒，处暑时节如过敏性鼻炎控制不好，病症会向下呼吸道发展，进而诱发支气管哮喘。当身体出现这些细微变化时，就要多加留意。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张书香，
7: 如果出现老是干咳，而且没有痰，也没有感冒，也没有嗓子痛这些表现，嗓子里能听到像吹哨子一样的滋滋的那种叫声，这就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信号，可能已经发生了哮喘。
0: 新学期临近，针对孩子出现的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睡眠不稳等现象，医学专家表示，这可能是孩子开学适应阶段典型的身心应激反应。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副主任医师李欢，
8: 是属于正常的身心联动反应，我们家长要放平心态，要倾听孩子真实的想法，帮助孩子呢去降低他的这个焦虑情绪，不批评，不要给孩子贴标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循序渐进的调整生活作息。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小明，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增。

0: 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月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啥？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哼，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6: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7: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这
10: 个
1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7: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罗成正等着不耐烦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吱扭，地堂关城门开了。罗成说：“表哥，你听，这城门可开了。”秦琼一瞧说：“可不是嘛。” 书说到此，咱们呢得返回头来再说随宫里的事情。玉玺会前，昏君杨广眼看大势已去，得乐且乐，日夜循环，可就坐下了病了。有一次他穿戴整齐，对着菱花宝镜细细端详，看着看着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好一个头颅，不知道该谁来斩他。萧后在旁边说道，要万岁，你为什么口出不吉之语呀？老王爷已经设下十条绝后计，但等玉玺会上剿灭群王，再重整朝纲，匡扶天下，现在就不要胡思乱想了。到了8月15，玉玺会，杨广病逝家中，他是带病登上了残寿台。熊阔海拿剑刺他，吓得他魂飞魄散，他遁入了地道，直顶到内室，把他扶上龙车，推回琼花观。江都宫还是目瞪口呆呢，说不出话。过了一会儿，惊魂稍定，他急忙询问玉玺会火攻之计怎么样了。内侍忙将外宾送来的战报递给他，一报二报，一直报七报八报。他见一报哼一声，闻一报嗨一声，嗨，看完最后一报，他大叫一声，哎呀，完了哇！从此不吃不喝，躺在龙床上，瞪着两眼睛发愣啊。萧后和几个宫娥在旁边侍候着，快天黑了，杨广神志昏迷，说起胡话来了，忠孝王，您来了，您是我父王的金兰挚友，当初打江山您是头一功，我不应当给您敲牙割舌满门抄斩，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萧后一听他说这些，吓得是汗毛都扎起来了。父王您来了，哎呦，大哥也来了，我害了你们，真是大错特错呀。你们是不是来接我来了？又说，好妹妹你来了，当初我不该逼你投了八宝琉璃井，妹妹你饶恕哥哥吧。杨广这叫什么？这叫疑心生暗鬼，到临死的时候把他一辈子所做的亏心事都想起来了。其实呢，哪有什么鬼魂向他索命呀，过了半晌 杨广瞪大了眼睛说：“嚯，怎么来这么多人呢？你是挖汴河似的？你是打高丽似的？你……哎呀，我对不起天下父老啊！我躺在这儿，你们给我剁了就完了。”萧后听到这里，吓得是浑身战栗，赶紧跑出宫来找宇文丞相商量。宇文化及听萧后说杨广正在胡言乱语，呵呵一乐，嘿嘿嘿，好，急忙说道：“这就是说昏王的死期到了，我已经要成都派卫士，将江都宫团团围住，可没告诉他为什么事儿，只说是保护圣驾。现在我们可以下手了。来人呐，有几个他早已布置好的党羽，提刀握剑走了过来，随我进宫。这几个人跟着他闯进杨广的寝宫。这时杨广刚好清醒一会儿，一见势头不对，挣扎着说：‘丞相，你要干什么？难道说要刺王杀驾吗？’”宇文化及没有理他。宇文化及：“我杨广有负于天下百姓，可没亏待过你们，你们跟我享受荣华富贵，许多祸国殃民的主意，都是你们出的。难道你们就不怕错上加错吗？骂名千载。”宇文化及是哈哈一笑：“我说杨广啊，我周朝宇文氏的江山被你杨家夺走。

今天我要复夺回来，你是难逃一死。你说说，你打算怎么死吧？杨广一听，呵，宇文丞相坚心毕露，不觉气满千胸。哎呀，颤颤巍巍地说道：“宇文化及呀，也罢，我哥哥银枕而死，你们叫我随他去吧。”宇文化及说：“银枕而死，那太便宜你了。”这时杨广就剩哆嗦了，慢慢把腰上丝鸾带解下来，说道：“我实在不愿意斧钺加身，你们就用它送我走吧。”宇文化及点头示意，几个党羽上前接过带子，绕在杨广的脖子上，两头一使劲儿，这个罪大恶极的暴君顿时是气绝身亡。杀价已毕，宇文化及命人用一副白绫将杨广尸体盖上，几个党羽和公娥们退下，宇文化及和萧后来到寝宫外间。萧后取出一个黄缎子包裹，向宇文化及跪倒叩头：“我主万岁，妾妃萧氏参见我主万岁，愿我主万寿无疆，现将国宝玉玺呈现，恭请万岁收纳。”说罢把黄包裹举过头顶，宇文化及双手接过传国玉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今日可谓天随人愿，如今大乱未止，我斩封你为贵妃，有朝一日我登基坐殿，一定册立你为正宫皇后。快快起来吧。”“谢主隆恩。”萧妃起身，二人落座叙话。宇文化及说：“扬州城萧营滚滚，非你我久留之地呀、啊。我看事不宜迟，我们要赶快收拾，带领心腹随从星夜返回长安。只要到了长安，我就可以改朝换代了。”悬浮四方，萧妃说：“哎呀，扬州北门外各路反王人马汇集，怕是难以通过呀。我们可以走南门地堂关呢，让我儿子宇文成都保驾。”正说到这里，就听咣的一声，宇文成都推门进来了。原来宇文成都来找他父亲商议保护扬州之事，在寝宫门外听见父亲和皇后在说话，他
未敢造次。听了几句，觉得八成事情有变，这才闯进宫门呢。宇文化及见成都进来，忙说：“哎呀，我儿来得正好。”宇文成都也不理他，进入里屋，掀开白绫。哎呀，见杨广被勒身死，顿时是放声痛悲呀！万岁，万岁！宇文化及和萧妃跟了进来。宇文化及说：“儿啊，昏君杨广罪有应得，你有什么可哭的？当初他们杨家夺了咱们宇文氏的天下，是我费尽心机，又有萧娘娘相帮，今日总算把天下又得回来了。不久，我登了龙位，你就是东宫太子。我有个百年之后，你就是一朝天子。你可不要犯糊涂啊！”宇文成都根本不听他的，跪在地上痛哭：“杨广，万岁呀！请你显显灵吧，让那些乱臣贼子早早遭报，我心里难受呀。”宇文化及一听：“什么乱臣贼子？这是骂我吗？”“可不是骂他呢吗？”萧妃上前也帮助劝解了几句。宇文成都啊，你爹爹说的在理儿，将来天下是咱们家的。别看我是你后娘啊，我拿你呀可当亲生儿子一样疼爱。”成都一听这话呀，气不打一处来，站起身来，抬起右脚，啪，噔噔噔噔噔，噗，把萧妃踹到地上。萧妃是连哭带喊：“哎呦，可把我摔坏了！”成都上前一步，伸手就要拉宝剑，说：“我宰了你这个亡国之夫！”宇文化及赶紧拦住了：“儿啊，你冲着我饶了他吧，事在紧急，你赶紧保我们出地堂关吧。”“哼，我焉能福保乱臣贼子？成都啊，如今你我父子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哎，明天我冲出北门，要与各路反王决一死战。嗨，就算你浑身是铁，又能撵多少颗钉啊？这万万不行啊！只要我有三寸气在，能战一将就战一将，最后战死疆场，也就为大隋朝尽忠了。”宇文成都说完这话，拂袖而去。宇文化及呀，急忙上前

0: 餐起消费。艾青受尽了，消费说，嗨，想不到成都如此匠心，无人保驾，你我如何走出去呢？不要紧，扬州城西边有座梁山，那暗藏着我的亲兵，咱们夜出地坛关，取到梁山，就能逃离险境了。计议已定，宇文化及命备了两乘八抬大轿，点派了百十来名的亲兵。夜里三更已过，他提着玉玺包裹，坐上了头乘轿，萧飞坐上二乘轿，有亲兵护卫着，头里气死风灯开路，瞒过文武群臣，妃嫔宫人，叫开扬州南门呢，静悄悄地逃出了地坛关。他们刚刚出了城门，就被东边坟圈里的罗成、秦琼，嘿，给瞧见了。这哥俩急忙任邓班安上马，摘下军刃，拨马往北迎上去了。这时候，西边坟圈里的窦建德、苏烈也听到动静了，又见东边两人两骑下了土坡，他们各自上马，进了东边坟圈。两乘轿子到了关巷口，罗成重马上前，大喊一声：“呔！夜走地坛关，什么人？我全要你们的命！”打灯笼的、抬轿子的和护卫亲兵见冲过来，两员马上战将，知道不好惹，扔下宇文化及和萧飞，撒腿就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有的滚到大道旁泄水沟里躲藏起来了。罗成下了马，端着枪就奔头乘轿子来了。到了跟前，心想：管他里边是谁呢，先扎死小子再说。摔杆一枪扑，里边呕的一声死了一个。这时候秦琼也下了马，猛问：表弟，这轿子里是谁呀？
1: 表哥，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不知道你扎他一枪。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单文书说道：“表弟，这轿子里是谁呀？”“
7: 表哥，我不知道啊。”“
6: 嗨，不知道你扎他一枪。”“二哥，我想反正夜里走地堂关的，绝没有好人。”“嗨，就是坏人，咱们也得留活口啊。你快把灯笼拿来，咱们照照是谁。”罗成去拾扔在地上的气死风灯。这当时啊，秦琼掀开了轿帘儿，一看里边这人已经死了，往旁边一摸，哎呀，有一个沉甸甸的包袱，心说这里准是玉玺。提起包袱，走到了虎类豹跟前，就把它挂在铁锅梁上了。罗成提着灯笼过来，掀开轿帘往里一照，说道：“二哥您看，此人头戴象雕，哦，必是奸相宇文化及。”秦琼过来看了一眼，说：“一点不错，正是这老小子。”他从罗成手里拿过灯笼：“表弟呀，你摸摸他身旁有玉玺没有？”罗成伸手摸了个遍，说：“怎么没有啊？”秦琼扑哧一笑，用手指了指虎类豹的铁锅梁。罗成过去了一看，那有个黄缎子包裹，上头绣着两个黑字：玉玺。问道：“表哥， 嘿，你什么时候得到的？
7: 秦琼一听，那你就甭管了，玉玺到手，今儿咱们就算没白来，快快上马回去吧。按说呀，这哥俩应当看看后边那轿子里是谁呀，哪知道他们夺玉玺的心声竟然撇下没管，一齐上马回转紫金山去了。这一切事情啊，窦建德和苏烈在旁边看得真真切切。等秦琼罗成一走，他们打马上来，到头乘轿子前面下马，掀开轿帘儿，看见里边死的果然是奸相袁华吉。苏烈说，大哥啊，咱们再看看二乘轿子里是谁呀？窦建德拾起了灯笼，走到了二乘轿子面前，掀开轿帘一看，嘿，他一吐舌头，哟，这不是萧娘娘吗？这萧妃虽然已经二十七八岁，仍然是艳如桃李，妖媚异常。他见来者是夏国公窦建德，娇滴滴地说，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夏国公啊，我听说你也反了，如今是夏明王了。窦建德说，我正是夏明王。萧娘娘，头里丞相已被赐死，传国玉玺被秦琼得去了，眼下你怎么办呢？干脆你跟我走得了。
6: 嗨，我真是个苦命的人，出嫁杨广，杨广身死，再跟丞相啊，这丞相又亡，如今王爷想收纳我，那我真是念了佛了。反正跟谁不是过呀？
7: 窦建德一听此言，满心欢喜，哈哈哈哈哈哈！非常高兴，向两侧喊道：“来啊，你们这些抬轿的，不要在沟里忍着了，帮助抬抬轿子，我有重赏。”从泄水沟里呀，钻出几名轿夫，来到近前说：“请王爷吩咐。”窦建德说：“你们抬着这轿子跟我走。”苏烈听说要收留萧后，忙说：“大哥，一个亡国之夫，咱们要他干什么呀？”窦建德说：“这事儿你甭管，我自有道理。别看秦琼得了玉玺，那是死宝，我得的这个可是活宝，它有什么用处啊？往后你就知道了。”这哥俩上马，让轿夫抬着萧妃乘坐的
6: 轿子跟着返回了紫金山自家营盘。再说秦琼、罗成回到西魏营内，当下命人把徐茂公、魏征、罗春、程咬金叫到了宗军帐内。这几位呀、啊、都来了。徐茂公问二哥，深更半夜把我们叫醒，有什么要紧的事吗？秦琼先说了老杨林的临终遗言，又把他和罗成在地堂关外刺死宇文化及得来玉玺的经过讲了一遍。大伙都说呀，哇，这可是大喜的事情。程咬金说，二哥，您把玉玺取出来，让我这卖私盐的也开开眼。秦琼取出那个黄缎子包裹，放在帅案之上，解开包裹，里边是玉玺匣。打开玉玺匣，露出了国宝。程咬金一瞧说，哟，二哥们，我听说玉玺是块美玉，怎么是块黑石头啊？徐茂公说，四弟呀、啊、这你可外行了。别看这块黑石头，它的来头可是不小啊。想当初春秋年代，楚国有个打柴的名叫卞和，有一天在山里得到一块藏有美玉的石头，就把它献给了厉王。厉王让玉工看，说是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啊，竟以欺君之罪让人斩断了卞和的左脚。武王继位，卞和二次进宝，仍然说他欺君，又命人铡断了他的右脚。后来文王继位，卞和在荆山脚下天天抱着美玉痛哭啊。文王派人去问他，他说，我不是哭我这两只脚，是哭这么好的美玉硬给说成石头，我实在冤枉啊。文王听说，让人把这块石头砸开，哎呀，果然得到了天下无双的美玉。因为这块美玉是卞和得来，人们都管它叫和氏璧。战国时候，和氏璧被赵国得去，秦昭王说要用15座连城换它。赵国派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在秦王面前舍命保璧，说你们要抢他，就来个人亡璧碎。秦王毫无办法，只得让他
7: 他完璧归赵。后来秦始皇灭了六国，

才从楚国得到了和氏璧。他命人将和氏璧做成窗国玉玺，在上面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藏八个字。你们看上面是不是有这八个字？魏征等人传看玉玺，见上面果然有这样八个字，都点头称是。程咬金看不懂字，他端详了一会儿，问道：“怎么，这玉玺边上又还有块金子啊？”徐茂公说：“你听我说，秦国玉玺传到汉朝，还是一代一代的皇帝往下传。后来王莽要篡夺汉室江山，到宫里比取传国玉玺，老太后动了气，扔出玉玺打王莽，玉玺掉在地上，磕掉了一块叉。王莽做了天下，命人把缺的那块镶上了金子，要不怎么叫金镶玉玺呢？”程咬金说：“三哥喂，您这么一说，我全明白了。”秦琼也说：“这里呀，还有一件事儿，老杨林问我，得了玉玺献给谁？我说，当然要献给我主西魏王了。”他却说：“我主乃是个酒色之徒，他劝我把玉玺献给李渊，说李渊是个明君。魏大哥，你说说，这事儿应当怎么办？”魏征说：“哎呀，玉玺是二弟你得来的，献给谁，你自己做主，我可不敢妄断。”秦琼又问徐茂公、罗春、罗成，这哥仨跟魏征一样，内心都对西魏王为人处事不大放心，可事关重大，又都不愿意拿大主意，也让秦琼自责。最末呀，还剩个程咬金。秦琼问他：“四弟，杨林可说你是个明白人，我听听你的。”程咬金乐了：“呵呵呵，别乱了，老杨林夸我，背地他不定怎么骂我呢，也不敢说我是明白人。不过这事儿你问到我倒有主意。那你说我把玉玺献给谁呢？就给李密。为什么？甭听老杨林那一套，当初我误走扬州城，正要砍头时，李密放了我。你想杨林能不恨李密吗？能不给他造谣吗？您还别当是把玉玺送给李渊。

0: 说，你不是献玉玺来了吗？好吧，你就搁这吧。我说，您这脸往哪搁呀？哎呀，四弟，没想到你还真是个明白人。我听你的，咱们把玉玺包好，吃点喝点，天亮了见西魏王去。这哥几个吃喝了一会儿，红日东升，天光大亮，就一起奔紫薇金顶黄罗宝帐去了。到了帐外，敲响了连环钟，李密一听钟响，赶紧到大帐外间正居中落座。文官武将听见钟声呼唤，都相继赶来参驾一毕，文东武西排班站立。李密问道，不知哪位亲家敲响连环钟，有什么紧要之事吗？速速奏来。秦叔宝月班跪道，万岁，臣秦琼有要事启奏。哎呀，秦元帅平身坐下讲话。有人搬过了龙墩，秦琼坐定，就把杨林所留遗言和杀死宇文化及夺得传国玉玺的经过细说了一遍。李密听罢，哎呀，万分高兴。哎呀，秦元帅还有罗元帅，难为你们把国宝得来了，快快呈上，待孤一观。秦琼命人捧出那个包，放到龙书案上。李密解开包裹，打开锦匣一瞧，哦，果然是传国玉玺。李密当过隋朝的蒲山公，那年修表用玺，他亲眼见过金镶玉玺，知道这是真货，准没错啊。他把秦琼、罗成又大大的夸赞一番，将玉玺包好，说道，秦元帅，玉玺既已到手，传我的旨意，全军返回金庸城，我要开拓基业，创立新朝。议事完了，旨意传下，瓦岗军即刻罢呀，旌旗招展，彩带飘扬，大队人马奔紫锦山口走去了。西魏前队人马刚刚出了山口，忽听正南方咚咚嘡嘡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炮响连天，金鼓齐鸣，有几千随兵扑上前。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

0: 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轻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轻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3: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3: 不是，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3: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2: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3: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2: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3: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2: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3: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2: 嗯。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0: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1: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0: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0: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2: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3: 哎，我能开车吗？
4: 咋的，花生？
3: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4: 谁敢开车呢？
3: 你说谁敢开车呢？
4: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3: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4: 吹口气？
3: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4: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3: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4: 你等等，完了。
3: 谁喝酒了？
4: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3: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5: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6: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6: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6: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2: 干杯！
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99.81千周，78.56千赫。
9: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0: 这场是相声，
11: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2: 相声，相声。相声，
13: 相声，
14: 相声，
13: 相声，
14: 相声，
13: 你学会了。
1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6: 咱们开会吧。
17: 对，
16: 都别说话了啊！
1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9: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安排的是传统相声当中一段经典之作，请出来的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老先生。这个段子的名字呢，相信大伙儿会非常熟悉，叫做《论捧逗》。咱们闲言少叙，来共同欣赏。
20: 这个曲艺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21: 哎，对。
20: 起义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21: 是啊，
20: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
21: 嗯，
20: 一场啊是一个形式。
21: 哎，
20: 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了，
21: 相声嘛，
20: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
21: 哎，
20: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21: 嗯，我呢？
20: 你呀？
21: 啊。
20: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

0: 耳朵。
1: 这话怎么讲啊？
0: 配的。
1: 你这叫什么话呢？
0: 捧哏的嘛。
1: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都有责任呢。
0: 你有什么责任？
1: 有什么责任？
0: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着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嗯哎这是，哎呦哦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1: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0: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你有什么新词儿？
1: 哎呀，
0: 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1: 你呀、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清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怎么走你就往怎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啊。好，你哪懂这个？
0: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
1: 啊。
0: 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1: 哎，对了，
0: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1: 是啊。
0: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1: 哎，这话对。
0: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1: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0: 我不是这样认为
1: 啊，
0: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1: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你不外行，你这
0: 您还艺术修养呢？
1: 怎么着
0: 啊？成天的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
1: 啊？
0: 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1: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0: 是啊，
1: 啊，
0: 你一学不也学逗？
1: 还是啊。
0: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反而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1: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0: 对了，
1: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0: 老先生说什么来？
1: 咱们那个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0: 说什么？
1: 三分豆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
0: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要按比重来说呀、我这逗哏的占99.9%，
1: 那我这捧哏的呢
0: 也就占0.1%，弱
1: 还弱。
0: 捧哏的我告诉您，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
0: 啊，
1: 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0: 说话你着急干嘛？
1: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0: 也难说呀。
1: 啊，
0: 你得说捧哏的重要。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就会捧哏，你不会逗哏。
1: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
0: 啊，
1: 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0: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你多怎逗过？
1: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0: 怎么？
1: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戏院天津我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0: 前两年是吧？
1: 啊，
0: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1: 是完了，
0: 得逗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
1: 哪点现眼了？
0: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1: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0: 好嘛，
1: 怎么了？
0: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刚往这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 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艺术？
1: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0: 这一点不夸张啊，
1: 太夸张了你。
0: 实事嘛。
1: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0: 多的换。
1: 现在咱们就换呢。
0: 你站这儿逗来，
1: 哎，我逗你来捧。
0: 哎，别介，
1: 你也学习学习。
0: 你别介，别介，别介。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1: 敢。咱们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我逗你捧。
0: 今天非逗不可。
1: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0: 哦，行，你来
1: 啊，咱俩换个。
0: 看你逗
1: 这你，哎，
0: 哎，你逗可是逗啊
1: 啊！
0: 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1: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0: 哎，对了
1: 啊，
0: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1: 当然有内容啊，
0: 嗯，
1: 啊，当然有内容啊，
0: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1: 呀。咱俩人说相声嘛，我把你搁到那儿了，
0: 对对对，
1: 两个人嘛，不对口
0: 相声，哎，你一劲儿我一劲儿，
1: 对是是。
0: 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1: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0: 行了，逗吧，
1: 啊，
0: 逗吧，
1: 开始了，
0: 开始。
1: 辛苦您了。
0: 嗯，
1: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哎，
1: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
0: 这，
1: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是。
1: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0: 哦，
1: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0: 这
1: 不，我呀走了。
0: 你走吧，
1: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快地方去，凉快凉快，过个会儿你。啊，
0: 这个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这除去这
1: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0: 啊？
1: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
0: 哦，
1: 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0: 我不信呢。
1: 啊，
0: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1: 要是高呢？
0: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儿给我捧，就旁边这儿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才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1: 你这话可太狂了。
0: 一点也不狂。
1: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0: 你干嘛比呀？你就是电线杆子，你还比什么劲？
1: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0: 你给我捧，
1: 我看看你这个乐打哪儿来。
0: 你瞧着，嘿，
1: 我先问问你
0: 啊，
1: 你换哪一段呢？
0: 还这段
1: 原词不动。
0: 当然了，
1: 哎，这可新鲜。来，
0: 你
1: 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0: 辛苦。
1: 哎，
0: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1: 嗯，
0: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1: 哎，
0: 街里边出了一人。
1: 是，
0: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1: 嗯，
0: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这
0: 问你说你没在家，
1: 哎，
0: 我可就走了。
1: 别挨骂了，
0: 我就拐了。
1: 你怎么拉了这车？不，你撒，你有话说话，你拉了说扯扯，怎么意思？怎么了？
0: 不，你上哪儿去？
1: 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0: 完成任务了
1: 啊！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0: 哎，回来回来，
1: 你这怎么意思？你
0: 不不，你先等一等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1: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嘛。
0: 不行
1: ，哎，怎么了？
0: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1: 那么怎么办呢？
0: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逮哪说呀、啊？ 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1: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0: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1: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我
0: 是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1: 啊，
0: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1: 哦，
0: 知道吗？
1: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0: 那当然了，
1: 哦，
0: 这反正你这个跟我这话呀，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你得有下句，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1: 我得回答的像话。
0: 哎，
1: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0: 哎，对。
1: 哎，行了。哎，好。
0: 我就走了。
1: 哎，你走就走吧。
0: 我就拐了弯儿。
1: 你看这就有了下句了。哎，拐弯拐弯吧。
0: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1: 不能。不能。
0: 怎么？
1: 死了。
0: 你爸爸死了？
1: 死喽。
0: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1: 怎么碰见死尸了？
0: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1: 多怎么碰？
0: 我是在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1: 哦，俩多月了。
0: 对了，
1: 我爸爸死100天了。
0: 今儿整100天吗？
1: 啊，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0: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1: 哦，
0: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1: 谁呀？
0: 你大爷。
1: 我大爷。
0: 对。
1: 哦，
0: 你大爷。
1: 我说的了，大高个儿，
0: 哎，
1: 细高挑，俩小眼睛，
0: 对对对，
1: 坐哪哪冲嘴儿
0: 啊，
1: 会弹两下子琵琶。你说我大爷。
0: 就是他。
1: 我爸爸行大。哎，
0: 是是。你爸爸行大。
1: 哎，我爸爸行大。
0: 没大爷？
1: 没有。
0: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1: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0: 那大概是你叔叔。
1: 我爸爸哥一个。
0: 哥。你舅舅？
1: 我妈妈娘家没人。
0: 你岳父？
1: 没有。
0: 你姑父？
1: 没有，我哪有姑父。
0: 你姨父？
1: 哎，没有。
0: 哦，对，你干老。
1: 嗨，没事，我认那行子干嘛？哎呀，没有啊。
0: 哦，大概是你哥哥。
1: 没有。
0: 你有？
1: 没有。
0: 你说有。
1: 什么叫说有啊？
0: 有哥，没错。
1: 往这儿哄哥哥。笑这干嘛呀？没有。
0: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1: 是我们家三亲六故大的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个黄巧前天还飞的。实在是没办法。
0: 哎，这可不像话，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1: 你说那怎么办呢？那个
0: 那不行啊，你得想办法，得给我拆的一个。这
1: 我哪儿给你拆的墙？我给你拆对，我哪儿拆的墙？
0: 不是你，
1: 你不有能耐吗？你能耐大呀，各位都听你的，你说呀。
0: 不是你，我有能耐，这我碰谁没谁也不行啊，是不是？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得顺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1: 哦，得顺着你。
0: 哎，
1: 这人家脸皮够多厚。
0: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1: 哦，非得顺着你说。
0: 对。
1: 哎，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0: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1: 有
0: 啊。
1: 有。
0: 对，碰见兄弟。
1: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0: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1: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0: 啊？
1: 你得说对了
0: 啊。当然了，这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1: 啊，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0: 你兄弟这模样啊。
1: 哎，对了，
0: 这模样我知道。
1: 你说说
0: 你兄弟这模样。
1: 哎，
0: 你兄弟是吧？
1: 哎，我兄弟。
0: 啊，对对。他是长粉脸。
1: 谁呀？
0: 啊不，那个圆粉脸
1: 啊，
0: 那个长圆。
1: 这是怎么长下的？
0: 不是你兄弟他反正他这脸庞我记得。
1: 哎，
0: 他是黑三层。
1: 啊，
0: 不，那个白净，那个蓝不劲儿的，那个绿不劲，黄不劲的。
1: 哎呀，我兄弟坐着没事净变颜色。
0: 是，
1: 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儿。
0: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反正他有麻子。
1: 谁？
0: 可没长着啊。
1: 谁有麻子？
0: 没长着。
1: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0: 他有那个那个
1: 哪个
0: 那个痦子，
1: 哪儿长痦子
0: 啊？痦子啊，就哎，反正
1: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会再捅了。
0: 反正就在这溜儿，
1: 你画地图来了。
0: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1: 哎，
0: 废话，他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1: 哦，没看见前脸。
0: 哎，
1: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0: 穿着一靠沙皮猴。
1: 啊？
0: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1: 谁说的？
0: 像话吗？
1: 靠沙做皮猴啊？
0: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那个色儿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短的，跟夏威夷差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啊、哦，对了，对对对，
1: 哎呀，
0: 他没穿衣裳
1: 啊？
0: 不。我在澡堂子碰见的，澡堂子他正洗着呢，
1: 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0: 澡堂子，
1: 您说这个寸劲儿啊？
0: 对对对，没穿。
1: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0: 岁数
1: 啊？
0: 岁数70多岁。
1: 谁呀？
0: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岁。
1: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0: 你兄弟呀？
1: 啊，
0: 你兄弟27，那个不，那个38。
1: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0: 啊！
1: 我还真有个兄弟。你呀碰不见。
0: 我怎么碰不见？
1: 我兄弟今天才8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0: 哎，这可就不对了
1: 啊。怎么不对啊？
0: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1: 谁让你碰去？我让你碰去了。
0: 哎，这
1: 你乐意碰的？
0: 这不对啊。
1: 啊，怎么不对啊？
0: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1: 我没让你碰见呢。
0: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1: 怎么诚心撅人
0: 呢？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啊，怎么捧哏呢？
0: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个别挨骂了。我碰见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许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为不加考虑啊？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9%，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啊，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0: 你是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
1: 是不是 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0: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了。
1: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0: 你
1: 这不许这么样闹。
0: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1: 那当然是不能啊。
0: 啊，
1: 那倒是不能。
0: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1: 对，也不能这么说。
0: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1: 不敢不敢，
0: 自称一家。
1: 嗨，
0: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1: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0: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1: 啊。
0: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1: 这话对，这话对。
0: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1: 也不敢。
0: 您是相声泰斗。
1: 嚯嚯嚯，
0: 幽默大师。
1: 哪里哪里，
0: 滑稽大王。
1: 太捧我了。
0: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1: 是是，
0: 你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您艺术独特的风格。
1: 嗯嗯，
0: 甭多了。
1: 哦，
0: 再有3年
1: 怎么样呢？
0: 你就赶上我了。
1: 哦，我还不如他呀。
2: 陪您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论捧逗》，来自苏文茂、马志存二位相声名家的代表作品。到这儿，本期节目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今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各地充分利用科技力量，助力残疾预防与康复工作。小飞虫蛾瑞携带多种致病菌，可导致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今晚披露移动传染源隐患如何防范，
1: 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

0: 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
1: 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就在今天，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
2: 现在的位置是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的北侧入口旁。今天上午，全长约5.75公里的黄岗路黄河隧道呢正式通车运营。现在呢可以看到社会车辆正在有序的驶入过程之中。大家可以通过我手上的一个简易的地图可以看到，以往呢从这旁边的龙湖湿地呢驾车跨越黄河前往蓝翔中路，需要绕行周边的桥梁还有隧道，需要绕行40分钟。而如今呢，通过黄岗路黄河隧道，这个行程呢，仅需要4-5分钟左右。
1: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盾构段长约3.3公里，盾构直径17.5米，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方向，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方向，设计时速60公里。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开通后，将进一步完善跨黄路网。今天，新疆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的巩乃斯特大桥主桥首桩开钻，标志着大桥正式进入主桥施工阶段。全长约393公里的奎独库高速线路，北起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市，南至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全线穿越天山腹地，途经独山子、乌苏、尼勒克、新源、和静等地。建成后，全程通行时间将由现在行走独库公路的14小时缩短至约4小时，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车。
0: 再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8月25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出席。8月2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王毅表示，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多瓦尔表示，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将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
1: 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刘国中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中国政府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决了14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各经济体一道，构建更加稳固的粮食安全体系，建议聚焦产能提升，共同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强化创新驱动，共同培育保障粮食安全新动能，畅通贸易循环，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安全稳定，坚持普惠包容，共同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

0: 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陈文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苏林总书记为持续深化两党两国关系擘画了蓝图，希望双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战略方向，加强司法领域交流合作，完善跨境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渠道，深化法治人才交流培训，以高水平司法协作服务双边经贸健康发展。阮文广表示，愿同中方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加强交流互鉴，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落地见效。
1: 今天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比赛现场，原地跳高项目展开最终角逐，一起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决赛的比赛现场。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
0: 据了解，赛项规则要求参赛机器人在10分钟之内完成3次试跳，以机器人跳至最高点时，身体任何部位最低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为跳高成绩，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空翻。赛场四周布设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机器人的跳高数据。
3: 跳高之所以能应用到可能救灾啊、抢险、救援什么，有些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的这个高度可以跳上来。像一些深坑啊什么的，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可以去做。
0: 经过近20台机器人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使用天宫机器人跳出3.4米的成绩，斩获冠军。
4: 不论是本体关节、电气系统，还是说我们的那个强化学的算法，都要去比较高的水平才能取得一个比较高的成绩。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省时省力。
1: 为期5天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赛程过半了，大家热闹看比赛的同时，相信很多人也对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路径产生了兴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跟随总台的记者，看看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上的科技含金量。
5: 在今年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啊，有很多穿着蓝衣服的志愿者们，他们已经连续好几天在会场里面观看机器人的比赛了。那我们来问问他们是如何看待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想了解的问题。你好。
6: 你好，我觉得他们表现都非常好，我特别想知道他们的关节是怎么工作的。
5: 现在正在进行的呢，就是利用灵巧手来插数据线的比赛。关节怎么活动，我们就让他们来回答。
7: 这个手有22个自由度，然后意味着它有22个主动的关节，就是全直屈的手。它就是每个关节都是用电机去驱动的，它可以很精准的控制，并且它的耐用性相对比较好。散热做得不好，它可能会发热，会影响它的性能。
8: 我比较好奇，就是机器人它是怎样识别到这些眼前的东西，比如说这边过来一个球，那边过来一个球员。
0: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到足球赛场。在5v5足球比赛上，所有参赛机器人完全依赖 AI 策略自主运行，无需人类保护员干预，可自主完成跌倒爬起动作。赛场上他们是如何识别高速运动的球和分清队友的呢？
9: The robots have 2 cameras in the eyes.
10: 机器人的眼睛是2个摄像机，这样他们就有了像人类一样的立体视觉系统，可以看到球在哪儿，球速有多快。有2种方式识别队员，一是识别球衣的颜色，我们穿的是蓝色的，有的队是黄色、红色的。另一种方式是队员间通过信号传输告诉彼此的站位和他们在干什么，这样他们就能通过位置识别队友。
0: 在400米小型组赛事中，北京天宫机器人一路捂着脸，上半身大幅扭动，快速奔跑，赢得冠军。独特的捂脸跑姿势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工程师说，这都是机器人自主学习的结果。
11: 这个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设计了一个正常人的摆地跑步的这样一个姿势，然后但是这个机器人它，我们是在仿真里面不断的去给它奖励，给它数据去迭代出来的。然后它在学的时候，它就感觉这样捂脸跑更舒服。啊，这样，因为可能他觉得摆臂对他来说有点累，然后他觉得扭腰扭胯跑起来更轻松一些，然后就他就学出这样一个 的算法，相当于是他自己迭代出来的。
0: 在拉拉操、武术等项目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可以完成大扭矩、复杂长程动作，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平衡性。
12: 此运动会的话，我们其实主要也是起到一个以赛代练的一个过程，这个大扭矩的这个输出，然后同时能够去保持它平衡的稳定性。那未来的话，我们面向一些极端的一些这种应用场景，那我们就有更好的这个优势。
0: 主办方表示，通过比赛搭建行业对其技术标准的平台，能够让上下游产业链的从业人员充分交流展示，形成人形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落地的行业生态。
1: 近期，西北太平洋与南海海域台风异常活跃，出现多台风共舞的天气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近期相继生成的四个台风中，简拉维和艾沙尼已先后于昨晚和今天凌晨停编。目前海面上仍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其中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24号至29号闽桂粤湘会有强降雨，而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
1: 受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天气过程，部分乡镇出现严重内涝。
0: 受紫檀影响，广西共有左江及支流黑水河、平祥河、明江及支流公安河等14条河流20个站出现超警0.37至7.69米的洪水，其中玉江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明江宁明县城水文站于8月25号7时30分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7.69米，为2009年建站以来最大洪水。左江龙州水文站于8月25号3时10分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7.34米，为1986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8月21号开始，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其中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局地仍有大雨或暴雨。龙州县已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提醒当地群众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崇左市宁明县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当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洪水围困。24号下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迅速完成应急动力舟桥的下水组装。这套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集舟、桥、动力三种功能于一体，能快速架设，自带动力，机动灵活。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达到60多吨，单次可运载500多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江越河。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宁明县受灾后，中央地方各级调拨的救灾物资以及爱心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物资源源不断汇集到当地。
13: 我现在呢就是在宁明县中学，那么这里呢这两天呢也是被临时的这个改成了当地最大的一个救灾物资的储存跟分发的中转站，还有更大的一部分的物资呢是来自于我身后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在这个教学楼前的这一片空场的这个位置呢是全部都码放着这个彩条布，下面全部都码放着的是来自中央跟各级地方所调拨的救灾物资。那么这里头呢有包括有折叠床，有夏凉被，有棉被，包括家庭的应急套装，这样受灾这个地区所急需的这些装备。那么整个的这个总量呢是将近3万件左右。
0: 今天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宣布自今天9时起，受洪水影响部分区域进入紧急防汛期。本次紧急防汛期实施范围包括雍江及八尺江两岸防洪堤、泵站、防洪闸、交通闸和跨江桥梁，豫江南宁段范围内受洪水影响的沿岸及低洼区域。
14: 目前水位仍在缓慢上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请勿在江边逗留，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残疾预防不是某一群人的事，而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必修课。那么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残疾预防。
2: 什么是残疾预防？残疾预防是指针对遗传、发育、外伤、心理等各种致残因素，采取综合措施，减少残疾发生，或者最大限度降低残疾发生概率，减轻残疾程度，防止残疾加重的工作，贯穿人的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分为几级？残疾预防可分为三级措施。第一级是防发生，即从源头减少致残的伤害和疾病，可以通过免疫接种、预防性保健、产前筛查等措施实现。第二级是防致残，即一旦患病也不要导致残疾，可以通过疾病早期筛查、规范治疗、急救处置、早期康复治疗等措施实现。第三级是防加重，即已经出现残疾，也要想方设法通过康复避免残疾进一步加重，减少并发症，提升独立生活、参与社会的能力。就在上个月，中国残联发布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的目标确定为90%以上，相比“十四五”时期提升了5%。
1: 刚刚我们了解到，残疾预防分为三级措施，贯穿人的生命全周期。近年来，各地充分利用科技力量，助力残疾预防与康复工作。
2: 不久前发布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完善落实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在江苏海安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孤独症儿童欢欢正在进行 AI 眼动评估。屏幕中出现的某种动物或水果，欢欢无需开口作答，眼动仪便可实时捕捉它的视线轨迹。不到10分钟，一份涵盖认知理解等5大维度的评估报告就自动生成了。
3: 通过眼动仪嘛，然后可以准确地了解到小孩子专注力比较弱的地方，然后眼动仪提供的数据能够更好地去安排干预的方向。
2: 不仅是评估， AI 技术正深度融入孤独症康复训练。在湖北咸宁，8岁的小杨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康复课堂。这里有一台形似游戏机的设备，孤独症儿童在玩的过程中，系统可以实时捕捉记录他们的行为数据，智能分析他们专注力、认知、社交、动手等能力短板，根据个体差异动态推送适配的训练内容，让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更加精准高效。目前，这项成果已累计为16万名儿童提供康复评估与干预服务。如今 ，AI 的发展还在改变听障人士的生活现状。
4: 大家好，
5: 我野哥。
6: 大家好，我是燕哥。
2: 在广东的一间电商直播间里，听障创业者刘健正熟练地用手语向网友介绍产品。刘健的直播间主要面向听障群体开展直播带货，手语直播虽能够拉近与听障受众之间的距离，但也让他局限在单一沟通方式之中。
4: 大哥哥一个给别人看，我可以讲有一点建议，不要的讲法。
2: 听觉言语康复是一项持续性工程，由于康复师稀缺、费用高，很多听障群体陷入了想康复却无从下手的困境。随着科技发展，这堵无声高墙正在被打破。刘健正在使用的这套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系统，会根据他独特的发音习惯、构音特点，为他生成专属的识别模型。哪怕发音模糊、语句不连贯，都可以被实时精准捕捉，同步转化为清晰语音。
4: 这个方面吧，要注意安全。
6: 外面玩要注意安全。
7: 好的。
4: 要像有人刻意的呼吁玩家打的卡壶说话了，和家人家具也可以回玩。
2: 在四川成都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6岁的米玲正在康复师的陪同下，借助下肢康复机器人开展步态训练。5年前，米玲因脑梗造成左侧肢体瘫痪，由于

0: 帮助更多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
1: 您可能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是洗手池边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做蛾蚋。通常大家碰到这种小飞虫会拿手赶一赶，或者是直接拍死。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经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了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造成了眼睛严重感染。
0: 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样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2: 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0: 蛾蚋入眼可以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用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巾轻轻沾出即可，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手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1: 如今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形成线上诱骗被害人、线下专人取线的完整链条，为躲避警方抓捕，取线团伙不断翻新手段。今年6月，甘肃兰州警方破获一起案件，电诈团伙竟然利用无人机和无线监控设备对警方行动进行反侦查。
0: 今年6月初，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
3: 经过我们对黑飞无人机飞行轨迹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
0: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为什么会有人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4: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3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
0: 民警通过调取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取线地点附近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两个可疑的身影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往上面安装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5: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
0: 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规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
3: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
0: 就在无人机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取线地点。警用无人机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 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到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

0: 后潜逃。
1: 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2: 叫啥名字？身份证号多少？
0: 据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五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现被骗资金100多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3: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中东局势。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小楼，这里是相声大会，感谢您如期而至。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首先为您请出的，这是马氏相声的传人马静博先生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鸡冠花》，小楼跟您共同欣赏。
8: 我呀，
9: 啊，
8: 昨天一天没吃好饭，
9: 怎么着，身体不太好？
8: 有人跟我说闲话。
9: 说什么呀？
8: 勾起我的心思来。
9: 什么事儿啊？
8: 就想起我小时候来了。
9: 哦，想起过去的事儿来了。
8: 我上小学的时候
9: 啊，
8: 我那功课呀名列前茅。
9: 哦，
8: 那是特别的好，
9: 学习也好。
8: 哎，就打我一上中学完，连续三年别提了。
9: 成绩怎么样啊？
8: 哎呀，

0: 落后了，
1: 下来了。
0: 连续三年呢，
1: 啊，
0: 我都考第二。
1: 哇，
0: 太难过了，
1: 是
0: 我心里头太难过了。
1: 不，别难过了
0: 啊！
1: 您考第二，您还难过呀？
0: 啊，
1: 那就第二这不简单呐。
0: 那第一给谁留的？啊，我怎么不考第一呢？我为什么考第二呢？
1: 哎，这话也是，您这个要求是好的，
0: 这
1: 不过这个好几十人呢，要考上个第二名，
0: 没有好几十人
1: 啊，
0: 没好几十人，
1: 几个人呢？
0: 就俩人
1: 哦，俩人啊，
0: 我考第二名，
1: 那要一个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0: 你瞧这模样，
1: 啊，
0: 一个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1: 对不对啊？
0: 哪个学校一般就俩学生有吗？你还真信了你？
1: 也是。哦。
0: 我们那班60名，我考第二。
1: 哇，那60个人一个班，您考第二
0: 啊？怎么
1: 还不行是吗？
0: 嘿，60人考试的时候拉单桌，严。
1: 哦。
0: 拉单桌，一个教室坐不开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就分成两班了，两班考了。
1: 哦，
0: 甲班乙班，我在乙班考的第二名。
1: 哦，那这么说您这班30个人。
0: 哎，对对，
1: 那要考第二。
0: 嗯，
1: 不简单。
0: 30人又分了3个队单考，我在3大队，我考的第二。
1: 哦，10个人一波。
0: 哎，对对对对，
1: 那您要考第二也可以。
0: 嗯，这一队又分出2个组。
1: 嗯，那一组5人。
0: 哎，我在第二组考的第二。
1: 5个人考第二也行。
0: 那组长他抽出来单考去，
1: 那上4个人。
0: 哎，
1: 那考第二也说得过去。
0: 4个人又分出2个小组来
1: 啊。
0: 我在第二组考的，
1: 还是俩人了。哎，说了半天您还是最后一位，合着
0: 这拿您那开个玩笑。
1: 你看又拿我开玩笑，
0: 能这么考吗？
1: 怎么意思到底？
0: 再说我也没上过学校啊。
1: 哦，您没在学校学过？
0: 我过去念的都是那个，那叫私塾。
1: 哦，那是在家里教庄管。
0: 哎，对对，私塾。
1: 哦哦哦，
0: 一开蒙念那个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 哦，就念这个。
0: 哎，然后又念那个5经4书。
1: 哦，对对，
0: 学庸伦孟。
1: 哎，是这个吗？
0: 哎，没事儿，老师还教我们吟个诗啊，搭个对儿啊。
1: 哦，都得学这个。
0: 哎，学这个
1: 啊。
0: 哎，您看这个搭对儿啊。
1: 啊。
0: 吟诗搭对儿，这不简单。
1: 那对对子可是难了，
0: 有规矩。
1: 有什么规矩啊？
0: 你看上对下，
1: 哦，
0: 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而且还讲究平仄音。
1: 哎，那当然了，
0: 你对上下联了，你那个平仄音不对，你念着也不舒服。
1: 这学问大了，
0: 讲究平平仄仄，平平仄，
1: 嗯，
0: 仄仄平平，仄平平啊，
1: 嘿。还真有学问。
0: 不有一天吗？
1: 啊，
0: 老师就给我们出上联，让我们大家对下联。
1: 哦，让你们大伙儿对。
0: 哎，他这上联也不是多么文雅，也不是多么深奥。
1: 是吗？
0: 就俩字儿。
1: 什么字儿呢？
0: 下雨。
1: 下。哦，就下雨呀。
0: 哎，
1: 这好对
0: 啊。下雨这怎么对？你说
1: 让我对
0: 啊。
1: 那我就给对刮风呗。下雨对刮风啊。
0: 哎，天对地，雨对风
1: 啊，
0: 大陆对长空，
1: 是
0: 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1: 嘿，
0: 下雨你对
1: 刮风，
0: 行
1: 行不行？哼，
0: 我们那儿那同学也站起来了。
1: 是，
0: 老师，您这上联是下雨，
1: 对，
0: 我对刮风，
1: 怎么样？
0: 再看我们老师啊。
1: 啊，
0: 摇摇头，不满意。
1: 哦，这不行，这个
0: 下雨刮风不对呀。
1: 哎呦，
0: 那边又站起来了，老师，下雨我对阴天，阴天下雨这行不？这个下雨阴天，
1: 下雨一般，这
0: 一般。我们大学长站起来了，那阵不叫班长，
1: 嗯，
0: 私塾是大学长，
1: 对，他这是最大。
0: 老师，下雨

0: 刮风阴天都不对，
1: 都不好。
0: 那我对
1: 什么
0: 晴天您看怎么样？
1: 下雨对晴天，
0: 老师还是不满意，
1: 也不怎么样。
0: 怎么办？最后我站起来了。
1: 哦，您来了。
0: 我没对
1: 啊，
0: 没对着下联。
1: 那您干嘛呢？
0: 我说老师啊，您的上联是下雨。
1: 对呀、
0: 啊。请问您这个下雨是哪个下哪个雨啊？
1: 哦，您问是哪两个字。
0: 老师啊心说有门。
1: 哦，
0: 我这个夏就是春夏秋冬的夏，雨呢就是大禹治水那个雨。
1: 哦，这么俩字儿。
0: 哎，下雨。我一听我说老师 啊那我对商汤您看怎么样？老师一听，咦，好，恰当，
1: 不错了。
0: 下雨对商汤
1: 有学问。
0: 好，老师夸我，
1: 是，
0: 同学们也佩服我。
1: 那当然了，
0: 打那开始
1: 啊，
0: 我就传出去了，
1: 传出去了，
0: 外号叫马大学问。
1: 你看，这么得的外号。
0: 是啊，
1: 好，
0: 我也没什么学问
1: 啊，这就不错。
0: 我就是好问，
1: 那是，
0: 哎，好研究，好仔细的研究，
1: 哎，这就行。
0: 哎，可是啊，后来我学相声了，学了相声了，相声演员当中啊，也传出去了，
1: 也知道了，
0: 也说我有学问。
1: 哦，都念得。
0: 哎，就是有一个人，我们相声演员当中，他不服气我。
1: 谁呀？
0: 田立和。哦，
1: 他不服气。
0: 哎，在屋里头暗憋暗气呀。
1: 哦，
0: 马静博有学问。
1: 嗯，
0: 我学问也不小啊。好，赶那天我跟他好好研究研究。
1: 哦，
0: 田立和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哎，他三个儿子，他没事就教他儿子对对联。
1: 哦，也教。
0: 哎，我跟你们讲讲啊。
1: 讲讲吧。
0: 这个对对联有规矩，上对下，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
1: 是，
0: 老跟他儿子说这
1: 也讲吗？
0: 嗯，这个你看讲究平仄音吗？
1: 是，
0: 你看又是一年春草绿
1: 啊，
0: 下联呢已然十里杏花红，
1: 多好。
0: 春年春月春光好，人得人心人寿长。
1: 嘿，
0: 多恰当。
1: 对对对，
0: 比方说吧
1: 啊，
0: 我这上联是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鸡冠花。
1: 哦，鸡冠花。
0: 哎，你们应该对什么呀？
1: 怎么对法？
0: 他儿子都小啊。
1: 啊，
0: 你怎么讲他不明白。我不会对。
1: 不知道了。
0: 不会对。
1: 嗯，
0: 这还不会对吗？
1: 嗯，
0: 鸡冠花应该对
1: 什么？
0: 狗尾草。
1: 哦，
0: 对呀。
1: 啊，
0: 鸡冠吗？鸡冠子。
1: 鸡冠子
0: 脑袋上吗？
1: 是
0: 头。狗尾草呢？狗呢？狗尾是尾巴，
1: 后边呢？
0: 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
1: 恰当，
0: 多恰当。
1: 是，
0: 怎么样？记住了吗？
1: 嗯，
0: 孩子再小，这仨字还不好记吗？
1: 这好学，
0: 爸爸，我们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好，
1: 嗯，
0: 那我出个上联，你们听听啊。
1: 嗯，
0: 鸡冠花，
1: 怎么样？
0: 对，仨孩子，狗尾草，
1: 学会了。
0: 行，鸡冠花。狗尾草，
1: 有一遍。
0: 行，鸡冠花，狗尾草，
1: 反复练习，
0: 一天到晚老练这个。
1: 是，
0: 一天横得呀好几十遍，
1: 老琢磨这句。
0: 他也不嫌麻烦，也不嫌絮烦
1: 啊，
0: 天天这么来。
1: 哎，
0: 那天可巧，我上田立和家串门。
1: 哦，您上那儿去了？
0: 我们聊了没有十分钟
1: 啊，
0: 田立和就想起来了。
1: 想什么呢？
0: 哎，我有个对的上联，你能不能对个下联呢？
1: 考考你。
0: 我说什么上联？我听听
1: 啊。
0: 嗯，很简单，
1: 是
0: 就是这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鸡冠花。
1: 哦，
0: 你能不能对下联呢？
1: 你就来了吧。
0: 我一想鸡冠花
1: 啊，
0: 我正在思考呢，这田立和逮着理了
1: 啊。
0: 行了，都说你学问大，我还以为你多大学问呢。
1: 嗯，
0: 就这仨字儿，鸡冠花，这就对不上来了啊！哼，哎呀，这么大人，
1: 你瞧，
0: 看见了吗？我这仨儿子

0: 会对这个，这有什么了？
1: 啊、
0: 嗯！哎，过来过来过来，把他们最小那小儿子叫过来了。
1: 啊、
0: 嗯，来来来，你给这鸡冠花仨字对吧？
1: 对。
0: 天天那哥仨是一块儿，哎，狗尾草，今儿个坏了
1: 啊！
0: 把那最小的小儿子叫过来了，他一个人站这儿了，又加上那我串门有生人，坏了。孩子 一着急，把那学问都吓回去了。
1: 哦，吓慌了。
0: 哎，您对对对，我听听，鸡冠花仨字
1: 对
0: 对，
1: 说呀，
0: 忘了
1: 忘了，
0: 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字来。
1: 哪个字啊？
0: 狗尾草啊。
1: 啊，
0: 就想起一个狗来。嗯，狗，
1: 狗，
0: 田立和着急了
1: 啊，
0: 吹了半天，狗什么呀？
1: 狗什么呀？
0: 狗
1: 狗，
0: 你说这怎么办？又没法告诉那孩子，
1: 提示提示。
0: 我在这儿坐着呢，
1: 啊，
0: 孩子在这儿站着呢，
1: 啊，
0: 他这怎么办呢？这个，哎，急中生智，
1: 怎么着？
0: 他窗户外边立着一捆呢，芦苇。田立和一看我在那儿坐着呢，冲孩子，这意思，往外边看，外边立着那什么芦苇，
1: 芦苇草啊，
0: 芦苇就是草，对呀、
1: 啊，对
0: 呀、
1: 啊，
0: 给他提吧。看我在那坐着，这孩子倒是看见了，
1: 看见了，
0: 说错了，
1: 怎么说的？
0: 狗，
1: 狗什么？
0: 狗撅嘴儿。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欢迎您回到相声大会。马静博，这是马桂元之子马三立先生的侄子，天津的马志明先生的堂兄，风趣内敛，应该说是深得马氏相声的真传。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跟这个相关的作品，不过呢，这是一段单口相声，请出常连安先生给您说一段小孩念书。
3: 我再说一段啊，因为这一个人跟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他有缓气儿的功夫，一个人不行，一个人这个段子不管大小一气贯通，要把它说下来。在旧社会认识字的太少，你拿我们艺人来说，拿我本人来说就不认字，这解放后这才学习文化，也说没念过书嘛，也说念过俩月，怎么念俩月呢？他念不起啊。再者说我们这老师也厉害，那阵没有学校，什么学不懂什么叫学校，我上学那阵学房铺，怎么叫学房铺啊？老师带家眷呢，有个二三十学生还带家眷，老师带做小买卖，糖豆啊，大酸枣啊，红模子呀，粉笔呀、啊，都得买他的，买他的也有好处，你描那红模子描不好他也给你画圈，你不买他的抓茬揍你啊，真打人，那板这长这老厚，打搁这桌上垫着，这打说打五下就得打五下，打四下疼拿回来了不算，提令打。您算是我们这第二代，那可不是吗？您那个年头我也算第二代呀、啊。那不行啊，跟现在第二代比不上啊，比不了啊。现在真正的第二代，我那这什么第二代呀、啊？我那这就好比您抽旱烟，抽完两代磕了不管了。这个第二代这差太多了，实在嘛。我念书，我们那个老师姓什么？姓赵，有个外号叫阎王赵，您就知他厉害不厉害了。四十多岁留着黑胡子，他老不乐呀，小孩见他就害怕。那阵念书跟现在不一样，有蒙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百家姓共和才三四篇，半篇我俩月我没念会，我这心里老害怕。我八岁，他一学伴呢比我大一岁，九岁。这小孩也不是糊涂，也很聪明的。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四句他那一个月他也没会，他见老师就害怕呀。像你告诉他小孩头天上学呀， 这个制度啊，他不懂，他也有秩序制度，他不懂，他坐在这儿，这个板子里打人的时候再往出拿呀，他老在这儿摆着，这小孩受不了受不了，他把这摆件性打开了，过来，过来念书。小孩不知道，站在这儿，那里也不懂什么叫看着书，这小孩头天呢，过来念。哎，好，过来念，念赵钱孙李，好，好。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干什么呀？就念赵钱孙李，好是，就念赵钱孙李。你什么耳朵？我没听见呢，啊，光念赵钱孙李。是啊，你着什么急呀？光念赵钱孙李。我说你怎么意思？嗯，你怎么跟我学啊？
4: 我妈说了。那学钱给你，让我跟你学。
3: 你这孩子还调皮是怎么着？你没看见这不四字吗？哎，手伸出来，拿手指着，赵钱孙李。
4: 啊，那我就知道了。这是，赵钱孙李，
3: 这不写了吗？
4: 念下句儿，下句儿你还没教呢。
3: 周正王啊。
4: 哦，这就是周正王，
3: 会了没有？
4: 会了，
3: 回来自己念，
4: 自己念。
3: 我忘了，我这不是刚教的吗？
4: 是啊，我不是刚忘吗？
3: 我说你凑合什么？你凑合。念赵钱孙李，太笨了。嗯，赵钱孙李多念，念20多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会了没有？会了。念下句儿。
4: 下句不是忘了吗？
3: 周正王啊。哎，对了，周正王多念，念30多遍。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会了没有？
4: 是，我会了。
3: 一块念，
4: 一块念，我都忘了。
3: 我说你是成心的是怎么？教上句往下句，教下句往上句，这有什么呀？你就忘这头一次，你就想我。
4: 对，我一忘我就想你。
3: 想我干嘛呀？
4: 你好揍我。
3: 我断揍你了。我不是姓赵吗？赵先生不是我吗？第二次钱，你来这念书不得要学钱吗？
4: 其实啊，百家姓没有讲，他为的是给他解释解释嘛，让他入脑筋。
3: 要钱那钱，
4: 第仨字那孙就装孙子那孙。
3: 那就不讲理了。理周啊，瞎胡诌你周。无啊，就无赖优，无赖优那无。正啊，就不正经那正。王是骂街的话，你瞧这老王八，老王八那王，会了没有？
4: 老师会了，
3: 念念我听。
4: 念我不会，我会讲。
3: 哎，老师很高兴。
4: 可以呀。
3: 哎，讲讲我听。
4: 这个讲书呢，应当是解上往下讲，他把小孩吓坏了，这小孩糊涂，他解下往上讲，那阵讲书还晃悠呢。老王八不正经，无赖又瞎胡诌，不讲理装孙子，要学钱赵先生。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由常连安先生带来的小孩念书。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相声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郭德纲和于谦为您合说一段我是文学家，咱们掌声请上这二位。
0: 谢谢，天儿这么晚了，大伙儿没走，跟这儿等着看于谦老师。
8: 嗨，人家看您
0: 不能
8: 啊，
0: 不能不能不能，
8: 听相声
0: 看的是您。
8: 是吗？
0: 看的是于谦，听的是相声
8: 啊。
0: 为什么爱听相声呢？相声是一门高雅的艺术。
8: 我说高雅的艺术，
0: 这是真正的阳春白雪。
8: 阳春白雪，
0: 一过廊坊啊就是阳春、
8: 啊、你先等一会儿吧，
0: 快到天津啊。
8: 不是，你画地图来了是怎么
0: 怎么呢？
8: 阳春白雪干嘛呀？
0: 怎么说？
8: 阳春白雪，
0: 阳春白雪。
8: 对，
0: 大伙儿多听相声，
8: 是
0: 是不是多支持？
8: 哎，
0: 你包括我们这些个有文化的人，
8: 谁呀？
0: 我。
8: 您是有文化的人？
0: 自从大学毕业以来，我就是爱研究。
8: 真敢说话，
0: 研究这些个
8: 您
0: 传统艺术
8: 是。
0: 然后我是这么认为的吧，因为
8: 我拦你
0: 一句啊，学者来说吧，我们都得研究这些。
8: 是，我知道您
0: 这套干嘛？
8: 不是，我问您句话呀。
0: 啊，
8: 您是大学毕业？
0: 对。
8: 哦，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呢？
0: 做学问的这些年来说吧，它是一个很寂寞的过程。
8: 没听见啊，这
0: 很寂寞，因为这个很枯燥。
8: 我知道，您先等一会儿，做学问的事儿先甭谈。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0: 我是这么认为啊，搞研究就要有一颗淡定的心，你要淡定。
8: 行了，你先别淡定了。
0: 哎，
8: 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0: 后来吧，我们这是同学们在一起。我
8: 不是，我问您，您得回答呀。
0: 你有点膈应人了，你知道吗？
8: 我怎么老膈应人呢？
0: 你没完没了了，你这有点，知道吗？
8: 您还没回答我呢，咱有问有答呀。
0: 搞学问是一件很清苦的事情。
8: 我没问搞学问，
0: 因为搞学问，他跟我就没有办法理睬你，知道吗？
8: 你先甭咬文嚼字儿，
0: 你歪瑞膈应人，知道吗？
8: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是啊？
8: 你呀，你说点正常。
0: 你好好说，别骂人。
8: 我这是骂人吗？这个
0: 你连文明礼貌用语你都不会，你怎么跟我一起来探讨？
8: 行了，
0: 我了解你们。
8: 了解什么呀？
0: 讲相声的人心态都不好。
8: 谁说的？
0: 看不了别人上过大学。
8: 没有，
0: 我知道你就恨不着别人都没上过大学，这个那你才痛快了，对吗？
8: 干嘛呀？我
0: 调整你的心态。
8: 我调整挺好，
0: 知道吗？人家话说的多好啊。
8: 话呀，
0: 海纳百川，有人乃大
8: 啊，
0: 知道吗？
8: 你先等一会儿，你先别说了。
0: 我这么多，
8: 不是，你没这么句话。有容乃大，知道吗？
0: 什么意思？我不了解。
8: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这么句话。
0: 说你这个心态要挺好的，
8: 要宽广，
0: 无欲则刚，又脆又香嘛。
8: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是不是啊？这
8: 你什么又脆？厨子呀，是怎么着？
0: 什么厨子？我很讨厌跟你这个和我一块儿，说实在的，
8: 你先别
0: 探讨，因为我们大学生嘛。
8: 是啊，所以我问问您嘛。
0: 对，可以。你说
8: 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0: 这不就完了吗？是吧、
8: 啊、
0: 好了，可以了。
8: 什么呀就可以了？
0: 你别没完没了了啊。
8: 我没完没了干嘛？您没回答我呢。
0: 我凭什么要回答你？我跟你过这个吗？
8: 咱不是聊天吗？
0: 我认识你是谁呀、啊、哪儿的事儿去，对吗？
8: 您这
0: 我是上过大学，怎么了？
8: 没事。
0: 你不信呢？
8: 我快不信了。
0: 不就对吗？是吧？
8: 不是，你都不好好说话呀？
0: 怎么好好说话了？
8: 我问你哪个大学毕业的呀？
0: 你问呐！
8: 我都问六回了，我问什么呀？我问
0: 你不问我怎么说我？
8: 好，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0: 管着吗？
8: 哎，好嘛！不是，您是没上过，是不想说呀？
0: 我说了，我不是，就要不大伙在这，我真不好好理你，知道吗？
8: 您现在也没好好理我。
0: 我是一个大学生。
8: 是您哪个大学毕业？
0: 我毕业于中国清华大学。哎，这啊，说完了，一身清风。
8: 哎呦，哎呀，
0: 哎，我说完了，
8: 没说完，哪儿就说完了啊？我们都没听清楚，
0: 再搞一遍啊！
8: 啊，哪个大学毕业？
0: 清华大学的。
8: 哪个？
0: 行吧，
8: 说清楚
0: 啊！
8: 干嘛？你嚼着什么呢？你，那你说一遍，
0: 清华。
8: 哎，没事儿。
0: 废话，我成功了。
8: 哎呀，
0: 哎，没事儿，
8: 没有这么大娄子，知道吗？
0: 说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8: 什么怎么样啊？
0: 哎，那儿走一个，你报告去是吗？哎。
8: 哪儿就回来
0: 了，贾君鹏。
8: 行了，
0: 我妈叫你吃饭。
8: 行了，
0: 给我汇报去了。
8: 哪儿就汇报去了？干嘛呀？心里没底是吗？
0: 清华，这都是我的同学。同学们好。
8: 哪儿去？
0: 小好不容易，小坏一出溜，你看见了吗？
8: 什么呀？你这半天这
0: 我是清华的。
8: 您清华池的吧？您是？
0: 您那么膈应人呢，你
8: 您就会说这么一句。
0: 我怎么就清华池那是一个澡堂子，
8: 就是洗澡的地方。
0: 你说的那是虎方桥。
8: 对，就是虎方桥那儿。
0: 我们学校在湖广会馆对面。
8: 一样吗？这不是、都是一个地方，知道吗？都是虎方桥。
0: 哎呀，虎方桥是有一个这个那个澡堂子是吧？
8: 清华池啊。
0: 就但我们是在池子后头
8: 烧锅炉，
0: 锅炉这角这边
8: 倒脏土。
0: 这你讨厌？
8: 不是，你这怎么老跟
0: 分部？我们分部在这儿，
8: 分部在澡堂子里。
0: 你讨我们学校有澡堂子？
8: 哪学校都有澡堂子？什么呀？什么有澡堂子？依什么呀？
0: 我们学校有澡堂子
8: 啊，
0: 对吗？我们的澡堂子也叫清华池，这不结了吗？好多学者上我们学校来都挺没溜的啊。
8: 怎么呢？
0: 到我们学校来都吐了，一丝不挂全吐。
8: 那就是洗澡去了。
0: 那我为什么要留一条裤衩呢？
8: 搓澡的呀，您是。嘿，好，您把工种都说出来了。
0: 我你这个人您讨厌的，您腻人呢。
8: 废话，您
0: 不是说你躺下我弄死你信吗？
8: 哎，我这
0: 给我块布，
8: 这就错呀！
0: 不是，我打死你信吗？
8: 打死谁呀？您把您先放下吧，放下吧。
0: 不是你真怎么？我都羡慕你，
8: 羡慕我什么呀？
0: 这么年轻你就认识我了，
8: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
0: 我能教给你啊？
8: 教我什么呀？
0: 文学艺术跟我学，我是个文学家。
8: 我跟你学什么呀？你这
0: 一心向上
8: 啊！
0: 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
8: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
8: 工种干的还挺多，您这。
0: 不想当士兵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8: 当一辈子士兵合着。
0: 怎么说呢？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学者，我是个文学家，我有能耐，知道吗？
8: 有什么？
0: 哎呀，你就说你偷着美去吧，好好学，年轻人。
8: 学什么呀？
0: 你整是早晨两三点钟的太阳，知道吗？哎，
8: 我还黑着天呢，合着。
0: 我天天的，我天天跟屋学习，看书看报，知道吗？一张报纸翻过来掉过去的看。
8: 干嘛不懂啊？是怎么着？
0: 背它，
8: 背报纸。
0: 报纸来了，看，大略来一遍，知道吗？翻过来调过去又来一遍。
8: 哎呀，
0: 翻过来反着再看一遍，
8: 还倒着看。
0: 对对，一边看一边研究啊。
8: 研究什么呀？
0: 就看看，就到底念什么啊？
8: 不认字啊？
0: 不认字，得背下来背诵嘛。
8: 啊，
0: 背完了都念下来了。好，
8: 嗯，
0: 这儿搁这儿。第二天报纸又来了。
8: 哦。
0: 天天学习，
8: 接着看，
0: 一天到晚学习
8: 看报
0: 研究，
8: 研究什么？
0: 什么叫古典文学、哦、哪个叫诗词歌赋，哎呦，打了咱手背里边了啊，来探讨，你躺下我来啊研究。
8: 我躺下干嘛呀？
0: 咱们探讨诗词歌赋啊。
8: 不是您这都泥都下来了还诗词歌赋呢，
0: 讨厌。你看你们这个人啊，他很龌龊。
8: 不是真研究诗词歌赋。
0: 诗词歌赋
8: 真的吗？
0: 都懂
8: 是吗？那您先说说这诗啊，给我们讲讲这诗。
0: 诗是一种文学的载体。
8: 哎，你吓我一跳，你干嘛呀？
0: 刚才这是我说的吗？
8: 好，
0: 哎，我说的了。
8: 不是打您嘴里蹦出一句人话来您不相信是吗？哎，
0: 我说的。
8: 废话呀，是一种文学载体啊。
0: 好好，诗是一种文学载体。
8: 好，往下呢？
0: 完了，
8: 哎，完了。您就这么一句，
0: 是有这个五言的，五言绝句，对吧？
8: 啊啊，
0: 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对吧？
8: 七言啊，
0: 百言绝句，
8: 百言绝句，
0: 万言绝句，
8: 好嘛！您还背报纸去吧，
0: 知道吗？我是背诗，张嘴就来，
8: 是吗？
0: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叫郭德纲。哎呀，谢，
8: 就这么一首。
0: 这我这诗，谁你说，你说也行。
8: 我，
0: 你背会了，你对外说着。
8: 我叫郭德纲，不对，
0: 你改了。他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爸爸郭德纲。
8: 哎，去，
0: 好了。
8: 什么文学家呀？您这是占便宜，
0: 知道吗？这多好，这都我们学诗词歌赋，知道吗？
8: 词呢？
0: 词啊，词是一种文学载体。
8: 哎，又来了，
0: 哎，
8: 说惯了嘴了。
0: 它就是有牌子吗？

0: 词台。
1: 哎，什么叫西江月了？
0: 哦，
1: 水仙花啊，
0: 是
1: 小桃红啊，
0: 啊，
1: 潘金莲啊，
0: 那、哎、叫什么呀？
1: 诗词歌赋，
0: 歌
1: 是一种文学载体
0: 啊，这我们都知道，歌
1: 它有节奏。有节奏，知道吗？哎，
0: 对对，
1: 毛主打我这进街来，一街两巷好买卖，也有买这个，也有卖那个，也有幌子和招牌，幌子好比龙戏水，来了个的好比紫金台，
0: 行，
1: 翻盘子一打摇钱树掌，
0: 干嘛要过饭呢？是怎么着？
1: 不要饭，
0: 那
1: 我们要钱。
0: 哎，好，跟要饭一样，
1: 诗词歌赋，
0: 赋
1: 就是我，
0: 怎么呢？
1: 刚说了吗？那个，你忘了那诗里边我
0: 什么赋啊？
1: 我爸爸郭德纲吗？不是，
0: 哎，去。
1: 啊，
0: 诗词歌赋的赋，
1: 赋是一种文学载体。
0: 说点别的行吗？
1: 我们有一个，它长短句不一样
0: 啊。
1: 我们有一个师兄弟儿，
0: 嗯、
1: 啊，徐志摩。
0: 徐志摩是您师兄弟儿，
1: 听说过吧？
0: 没有
1: 啊，徐志摩，你哪儿去啊？哎，
0: 人实在听不下去了，知道吗？跟徐志摩是师兄妹。
1: 哎，不。哎，他又回来了。在哪儿说理去？你看，要不说
0: 看看您是怎么拜访徐志摩的？
1: 这场合别随便乱走，不定伤着谁，你知道吗？
0: 就说吧，怎么了？
1: 徐志摩嘛，你听这名字就是我们学校的。
0: 怎么呢？
1: 有志于按摩事业。
0: 哎，好嘛，全套的跟您是，
1: 知道吗？他有一个诗《再别康桥》，
0: 对。
1: 对吗？那就抄我的。
0: 您，
1: 我是再别虎方桥啊，跟我学的。
0: 不回您母校去了。
1: 你看看，那诗写得好啊。
0: 是。
1: 轻轻的我来了
0: 啊，
1: 正如我轻轻的走。
0: 哦。
1: 我轻轻的挥一挥手，
0: 啊，
1: 搓去你身上的尘土。
0: 哎呀呵。哎呀，您这工种我一点都没猜错呀。
1: 啊，说实在的，
0: 这是再别康桥。
1: 我们学校的，这都是，晚学校的啊。这都会诗词歌赋，
0: 诗词歌赋
1: 四大名著，
0: 古典文学
1: 都会。哎呀，
0: 四大名著干嘛呀？
1: 四本书吗？
0: 四大名著，
1: 四大名著倒背如流。
0: 我还倒背，
1: 正背倒背都行，从头到尾来一遍，连再版前言再定价全背下来，
0: 撑的呀是吗？
1: 我给你
0: 连定价都背下来，
1: 我给你背两遍，我先来一遍对的
0: 啊，
1: 我再给你来一遍不对的，好吧？
0: 你先别，
1: 要不先来不对的吧？
0: 哎，您就不会那对的是吗？
1: 你怎么讨厌？你跟文人都这样说话是吧？
0: 那没，你背这玩意儿干嘛呀？
1: 你好像很仇恨专家学者。
0: 没有，那是你
1: 啊！我没有，我就是个专家学者。
0: 行了，您说说这四大名著。
1: 四大名著嘛，
0: 啊，
1: 四本很有名的书嘛。
0: 哪四本？
1: 三国，
0: 啊，
1: 水浒
0: 是，
1: 哈利波特，
0: 嗯、
1: 啊，郭德纲相声选，
0: 哦，还有郭德纲相声选，
1: 这四本名著啊，
0: 什么呀？
1: 怎么着吧？
0: 四大名著里有后边这些吗？
1: 后边没有哪个？哈利波特没有，
0: 没有哈利波特，
1: 没有郭德纲相声选，没有哈利波特，
0: 哪个都没有。
1: 三国水浒有没有？
0: 有啊，
1: 有吗？
0: 有啊，
1: 三国水浒、哈利波特、郭德纲相声选，
0: 干嘛非有郭德纲相声选？
1: 还得四大名著啊，三国水浒是不是？
0: 三国是啊，
1: 四大名著是吗？
0: 是啊，
1: 你们听听啊，俩算四大名著，你看看，俩。三国水浒俩怎么算四大名著？哎呀，你那个作死的样子，
0: 好嘛，你
1: 俩怎么会是四大名著呢？
0: 不是你逮着理了是怎么着？你以为
1: 不像话？你这个
0: 是俩，还有俩别的呢。
1: 对呀，三国水浒有没有？
0: 有，
1: 还有哪个？哦，
0: 红楼梦
1: ，
0: 红楼梦，
1: 三国水浒，红楼，哈利波特是吧？
0: 怎么老有哈利波特？
1: 那得凑四个哈利波特在这里头。
0: 不，没有哈利波特，
1: 啊，
0: 西游记。
1: 我是个文学家，
0: 啊，
1: 四大文学名著，
0: 四大名著，
1: 三国水浒红楼西游记。哎，对了吗？
0: 这就完了吗？
1: 你看看，这个问题很简单，一说就明白，啊，一说就
0: 是一说就明白吗？
1: 一说就明白。三国，
0: 啊，
1: 三国大伙儿都知道，
0: 啊，
1: 泰国、马来西亚，
0: 这不要命了吗？
1: 印度尼西亚。
0: 啊，
1: 韩国，你哪儿去？
0: 想别说，实在听不下去了，知道吗？
1: 门口别让他走！
0: 哎，这干嘛上锁呀？打算是？
1: 不是，他报告去了。
0: 说这哪三国？
1: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0: 四国了。
1: 有留一备用的，
0: 备用干嘛呀？
1: 万一你给 K 出一个去呢？

0: 那根本就没有，可不可以？
1: 你说，你说三国什么？
0: 三国魏蜀吴啊。
1: 这怎么有河北省的方言呢？
0: 哪有河北省方言？
1: 这都听见了。我说三国，他这学河北省方言
0: 啊。
1: 魏蜀吴，哎，买驴肉火烧去。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
1: 啊，
0: 我哪还出了疑问句？还魏蜀吴？
1: 不是，都听见魏蜀吴。
0: 不是您想老家了是怎么着？您，
1: 我想老家贼了。
0: 这三国魏蜀吴怎么三国？
1: 哎，这也说明了了。咱这个人值钱就值在这儿，知道吗？
0: 值什么钱呢？
1: 一说就透啊！为什么叫魏蜀吴呢？
0: 那您问谁呢？
1: 魏国、蜀国、吴国。
0: 吴国对，这么三国。
1: 当中有桃园三结义。
0: 对，
1: 刘备、张飞、关羽、哈利波特。
0: 哎，对。怎么老有哈利波特呀？
1: 骑着条数，他们几个人一块儿
0: 啊，
1: 骑个吸尘器。
0: 什么吸尘器呀？
1: 啊，
0: 没有哈利波特。
1: 桃园三结义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0: 刘关张
1: 站起身来，亲哥们一样。
0: 哎，
1: 保着唐僧西天取经。
0: 好嘛，
1: 这是《红楼梦》第二十八回、
0: 啊。行了，全乱了你。
1: 哎呀，你得累死我，你
0: 是你累死我了。
1: 嗯，反三国不错，三国不错，啊《红楼梦》，
0: 红楼，
1: 《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
0: 嗯，
1: 就这家臭杂拌子，他们在一块儿。
0: 什么臭杂拌子？
1: 过日子的故事，是不是？
0: 这是爱情故事。
1: 我没看全过，
0: 是吗？
1: 我看着着急，儿女情长看不了。
0: 哦，
1: 这点不如嫂子，
0: 我媳妇儿
1: 玉谦的夫人倒背如流。
0: 啊，她喜欢看这书。
1: 再版前言、再定价都行。
0: 哎，全背。
1: 哎，天天跟屋看这个。
0: 啊、
1: 哦，《红楼梦》，而且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写了一《红楼梦》的姊妹篇，
0: 叫
1: 《青楼梦》。
0: 哎，去。没听说什么工作，这是？
1: 那谁知道？
0: 什么？你就没别胡说八道。
1: 谁知道的？后来不让卖了，这书
0: 是不让卖了，
1: 不让卖都给抄了，
0: 根本就没写过。
1: 于老师爱看《水浒》，
0: 我喜欢那书。
1: 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零八员好汉，
0: 星宿
1: 揭竿起义。
0: 对
1: 啊，英雄好汉居多
0: 啊。
1: 于谦爱这书，
0: 是
1: 坐屋看《水浒》，那门一开，媳妇儿进来了，
0: 啊，
1: 哭了。哎，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嗯，
1: 公共汽车有人跟我耍流氓
0: 哟，
1: 怎么回事？
0: 嗯，
1: 质问魏蜀吴。
0: 嗯，哎呀，嗨，这不是怎么那么乱呢？您这个
1: 四大名著里边最可爱的就是《西游记》，
0: 西游
1: 小朋友们最喜欢看这个。
0: 是啊，
1: 电视剧常年的播，来回的放，都放烂了，
0: 老有这个，
1: 大伙还爱看。
0: 哦，
1: 他其实啊，用拟人的手法写了一个神话的故事。
0: 哦，还拟人，
1: 其中妖魔鬼怪，其实你看跟现实中的人，他都能对应上。
0: 哦，
1: 你就看这唐僧跟猪八戒，
0: 嗯，
1: 很像父子爷俩，
0: 爷儿俩
1: 像一个宠儿子、溺爱孩子的父亲，
0: 娇惯孩子。
1: 猪八戒又馋又懒，
0: 是
1: 唐僧喜欢他。
0: 对了，
1: 是不是？
0: 嗯，
1: 有一个小环节，我觉得写的特别有人情味。
0: 怎么个情节呢？
1: 猪八戒问唐僧，
0: 啊，
1: 师傅，
0: 嗯，
1: 他们都说我是世上长得最丑的。
0: 哦，
1: 是吗？
0: 嗯，
1: 唐僧眼泪下来了，
0: 哭了。
1: 孩子，我不能说。
0: 哦，
1: 去吧，去问问观音去。
0: 观音，
1: 问观音谁是世上最丑的。
0: 嗯 嗯
1: 猪八戒去了。
0: 哦，
1: 打观音那儿出来，猪八戒兴高采烈的。
0: 是啊，
1: 师傅，
0: 嗯，
1: 于谦是谁呀、啊、
0: 哎，你提我干嘛。
2: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我是文学家。那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作者魏小涵的一篇文章，文中记录了他与罹患癌症的父亲相处的最后时光。

决定把爸爸送进安宁病房是在2023年的5月底，他还挺开心的。去中医院调理，把红细胞和白蛋白的指数调理好之后，我们去做化疗。当时我是这样说的，没有告诉他要放弃治疗，他以为终于可以看到一条治疗的路了。那时候他的情况已经无法治疗了，过程非常突然。老年男性的前列腺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其实之前他也有前列腺炎，但是吃药控制得很好。2023年年初发完烧之后，他瘦了20斤，胖胖的一个人都脱相了，开始起夜特别频繁，一晚上8-9次，完全没办法睡好。透过房门可以看到厕所的灯永远亮着，我也睡不着，影响到生活了。他才去验血，查出来前列腺癌 PSA 达到300多，几乎是全身转移，骨、淋巴、肝脏、肺，最严重的是肝上面还有一个阴影。我找了上海最好的肿瘤专科医院，医生说他已经没有开刀的机会了，问能不能化疗，他有很严重的贫血，化疗可能有生命危险。配了靶向药和保骨针回家，前列腺癌是可以带癌生存的，指标慢慢降下来了，我们都挺开心的。当时我还规划好了6月要带他去泰国玩，后来复诊有一个肠道的数值越来越不对，检查出来是原发的肠癌，主治医生说目前没有办法治疗。我又托人问了很多3家医院的医生，得出的结论是至多只有半年生存期。我不惧怕死亡，送他进临终病房是因为我很害怕他痛。我把网上问诊平台从2016年到现在的记录都翻了一遍，知道癌痛是很折磨人的，随便搜一搜，彻夜不睡觉，满头冷汗，抱着被子打滚，如果后期肠梗阻腹水出来，人会很难受很难受。我就是希望有一个地方一旦痛了能给他及时上麻醉，让他好好走完后面的日子，这是当时我心里唯一的想法。我能察觉到他的内耗和害怕，确诊前列腺癌之后，因为吃药的原因晚上睡不好，白天动不动就睡过去，他也吃不进什么东西，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反复做同样的事情。大概生癌症的人都是相同状态，害怕。查出肠癌的肠镜检查拖了半个月才去做，我有个姑父是肠癌走的，他看到过这个事实，不能接受自己肠道上可能有癌症，这对他来说就是判了死刑。我选择顺从他，哪怕知道结果可能是不好的，不愿面对的事情我强迫你面对，内心先崩溃了怎么办呢？我一直觉得精神比较重要，他说不想做，我说行，那我们就再想别的办法。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其实9年前妈妈刚去世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要考虑给60多岁的爸爸养老送终的问题了。我劝他换到一套适合2代人居住的房子，和他搬到一起，以后要是结婚了也可以照顾他。以前我从来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想风筝那头的线被绷得特别紧，寸步难行。我没办法离开上海，拒绝了外地的一些工作机会，也和异国的男朋友分手了。我爸有3高，中风、脑梗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我要想办法搞点钱，就自己创业，给他攒了一笔治病的钱应急。没想过他会得癌症，爸爸确诊的时候我是很慌的，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受，不知道该跟谁讲，甚至有点后悔没有结婚，觉得没有人能站在你身旁安慰你，跟你说没关系。现在想来那是一种感性上的柔弱，实际上这种时候安慰是没有用的，医院还是得自己去。我们去了许多次专科医院，基因测试、 CT、 各种自费检查，所有能做的都做了一遍，信息越来越多，就觉得再糟糕不过如此，慢慢适应了，我接受了我早晚会成为孤儿的事实。
爸的主治医生后来说，印象深刻的是家属的反应。他那样说，我还蛮惊讶的。难道是因为我每次都浓妆艳抹陪我爸看病吗？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很悲伤或者着急的态度吧。肿瘤医院是个蛮压抑的地方，很多人是很焦急慌乱的。得知爸爸要住进安宁病房，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要留住你爸爸，他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了。留住是亲人的一个想法，他们也不会给你办法。我觉得这是一种无效沟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患了癌症，并且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作为独生女儿的小韩送她去了安宁医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小韩的故事。

海的安宁病房床位很紧张，帮我找病房的是爸爸很多年的好朋友，他知道送安宁病房就出不来了，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我觉得情绪在这个时候挺多余的，重要的是知道结果了要怎么做好。能找到靠谱的护工照顾吗？我做的饭比较难吃，怎么解决他的三餐问题？进安宁病房的第一周就签了放弃治疗协议，我签的时候情绪很正常。你知道你爸的情况吗？医生问。我知道很严重，我怕的就是他难受，我知道他的愈后不可能超过今年的，所以你们不用拖延。那个医生很年轻，经常有家属哭天抢地的提出类似再活五年的要求，让他挺头疼。这次来了一个有理性的人。那个安宁病房其实是一家三甲医院的中医住院部，他没有对外宣称是安宁病房，可以配到吗啡最高等级的止痛针，做 X 光心电图检查也方便，看上去和普通病房一模一样，还简陋一些，因为仪器没有那么多，气氛很平静。里面的医生挺年轻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种面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见到病人大哭小叫的场景，狼狈成为常态。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症状，脚肿的，腹水很大的，在里面不会感到任何的奇怪。在安宁病房看到陪住的都是老伴儿，他们的儿子女儿要么就是有孩子，要么就是工作很忙，很能理解。到了中年，他们的角色是先做父母再做孩子。我爸在里面应该算病情最严重的，我每天都会去医院，也不是一定要去，但我觉得爸爸身边要有个人。同病房的家属还挺意外的，他们觉得我年纪轻还能天天跑医院，但凡家里多一个孩子我也没办法天天去，这是实话。我的姑姑们心疼我爸，会做好饭给他送过来，对他嘘寒问暖，今天想吃什么我给你烧啊。我的陪伴就是坐在旁边，两个人各自看手机，我不知道能聊什么。他有时候会问一些很敏感的问题，比如医生怎么说，这叫我怎么回答。我一直是这样，不太能给到他情绪价值。妈妈去世之后，我劝他再找一个，他碍于世俗的说法，也不想找麻烦，就没找。我觉得他是孤独的，但有很多方法可以排解，离兄弟姐妹家里也就几公里，但他就是很别扭，闷着不出门。他经常要求我陪他出去，去老家，去姑姑家吃饭。我是有工作的人啊，创业早上十点上班，下班都凌晨两点了，我也不愿意。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和父母有很大的断层，他们19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的是努力就能改变生活的阶段。我们80后这一代不是了，我也没有成为他们期望的样子，上名校，工作很稳定，到了年纪结婚生孩子，想法上有很大的差异。我对父母只有责任感，没有分享的欲望。以前生日会带他去一些比较好的餐厅吃饭，妈妈在世的时候没有享受到这些，我希望能满足爸爸。我希望他快乐，但不能建立在对子女的压榨和精神索取之上。我是选择先做自己，再做女儿，照顾好自己，才能有精力来照顾你。到后期，肠癌是一个很没有尊严的疾病，不能控制自己的排泄，带尿布了，人也下不来床。它排出的是黑色的癌细胞，满屋子都是癌细胞的味道。每次护工来换他的尿布，都需要垫两三层口罩。他不太能接受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说你要换尿布了，他就死活不承认，说自己没有拉，也开始焦虑，
身体怎么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差了？我理解，没有人能接受。家里亲戚出各种主意，说自己认识什么医生，要不要去看一下。我蹲过癌症病友群，里面也是类似的，打听各种靶向药，各种治疗方式，哪家医院有好医生，别人在哪里治疗的，拼了命把家人往那里送。和他们相比，我属于做法不太好的。我把他所有的病例报告都发给了亲戚，说你们可以去问认识的医生，我爸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很认真地说，不要在我爸面前说这些，每一句话他都可能听进去，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希望。但你们都知道，这个希望是很渺茫的。如果看了还是同样的结果，要怎么面对他的崩溃？亲戚是出于善意和亲情，但最后责任是我要来承担的。我才是那个签字的人。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作者魏小涵将继续给我们讲述他陪伴父亲走过最后的日子。

六月份爸爸已经起不来了，对我讲话也都夹枪带棒的。他一直跟所有亲戚抱怨为什么我没有给他治疗，对我姑姑伯伯看到的每一个人都讲过，这个表达应该是他平时一直在想的。我听到觉得寒心，有种百口莫辩的感觉。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到的，如果责怪我能让他有一个发泄的话，我宁愿他责怪我。每次听到他在背后嘀咕我，或者感受到亲戚的压力，或者知道病没法治疗的时候，我就去看《灌篮高手》大电影逃避两个小时。到他八月份下映，我一共看了29遍。我非常能共情电影的主角，他的哥哥和爸爸都死去了，他要成为家里的家长，还要去球场上面拼比他强大很多的对手。他说，当你的心脏很紧张跳动的时候，你都要装作若无其事。到现在为止，不管我的内心多么焦虑受不了，我始终不会流露在外，可能跟我的年纪有关，我是83年的。如果面对这一些经历还有点手足无措，像小女孩一样，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你？我觉得不合适。我的精神支柱都是这部电影给的。

进安宁病房之前，我和爸爸在家商量过，如果确诊了要不要治疗。他那时候的想法是，如果到了晚期不治疗不开刀，也不想接受化疗。但到后来你会发现，他的求生意愿变得很强烈，迫切地想要治疗。9年前妈妈因为癌症走的时候，也选择了放弃治疗。她是淋巴癌转移到肺部，病程很快，一下子喘不上气，进医院就转到 ICU 了，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放弃治疗可能是因为她有点容貌焦虑，淋巴癌是有表象症状的，她脖子上肿出来一个很大的肿瘤，很难看。化疗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又要剪头发。我妈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的人，对她来说，对外貌的摧残她是不能接受的。她那段时间到了不愿意见任何外人的地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尊重她，她开心就好。妈妈在世的时候过得很省，家里的房子什么都是靠她的努力挣下来的。我爸不算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妈妈去世之后，感觉他有点补偿性的在生活，每个月7-8千的退休金，加上我给的钱，能用的一分不剩。在重病的最后时刻，男性和女性真的很不一样。妈妈临走前都在考虑周围人的感受，她和我交代，丧事一切从简，不希望更多人看到她比较不好看的那一面。后期我爸的性情变化很大，疾病放大了他性格。

里任性的部分。他天天闹脾气，想吃酸菜炒肉片。他在东北插队落户过十年，我的姑姑们没去过东北，也不会做酸菜炒肉片。我们找了一个东北的菜馆做了，都觉得好吃。他开始挑刺。早上五点半，我爸睡不着，还在给姑姑发酸菜炒肉片的教程。后来没办法，姑姑从网上买了酸菜，去一个东北朋友家炒完送到医院。他吃了一口，这才是酸菜炒肉片，然后就不吃了。最后的日子里，他没有问过我的事，也没有提到过家里一直和他很亲近的橘猫。重病的人除了身体吃不消之外，没有任何的精力去想别的事情，只能想到自己。六月下旬，我和姑妈商量要不要跟她说一下真实的情况，因为她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情况没有变好。让我来说好像不合适，姑妈单独陪她的时候旁敲侧击地提醒了一下，你的病其实比你想象中严重。感觉她好像听到了，又好像不是很愿意接受，就不提了。他在接近那个最后的时刻，我在等待一个靴子落地。他的症状符合网上问诊里说的大多数人的每一步，过程中难受恐惧的情绪已经不会有了，你只是单纯的在等。你希望他来，明知道他早晚会来，爸爸多活一天都很痛苦。虽然他没有经历癌痛，但有对死亡的恐惧，对身体无法掌控的痛苦。每一刻走进这个病房，他不讲话，但你可以看到绝望两个字在眼前浮现出来。但是你又不希望他来。五月的时候，我梦到过一次妈妈来接我爸了。梦里他开着一辆很炫酷的磁悬浮公交车，沿着通往医院的路过来。梦里我妈好像挺不耐烦的，我爸就挺自然地上了车。最后那个离开的画面是七月，刚好确诊半年。凌晨三点，我在外面打盹，亲戚来叫醒我。我进病房的时候，他很普通地躺在床上，心电图变成了零，就像睡过去了一样。那天凌晨一两点，趁他还有意识的时候，我跟他说，爸爸，你已经很勇敢了，你的病其实非常非常严重，但你都没有疼过，很了不起，放心吧。我是真这么想的，他没有理我，几个小时之后就离开了。没有时间哭，你得快点联系殡仪馆、冰柜开死亡证明，有很多事情要做的。爸爸最后和妈妈葬在了一个双人墓里，葬礼上大家都哭天抢地的，我没有哭，心里想着待会儿那个悼词要怎么说，我还没准备。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爸爸离开了，对晚期癌症病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节目的最后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作者魏小涵这份沉重的记忆。

我爸走了之后，那只和他关系很好的橘猫抑郁了半年，后来尿闭死了。那只猫是在我妈妈走后没几天，跟着爸爸从一楼坐电梯到十楼进了我家门。他都是黏着我爸爸，从来不正眼看我，但我还是大哭了一场。你对他的感情像是对一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我爸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最后清理遗物的时候，我从仓库里翻出了六七箱全新的酒，每箱12瓶，红酒白酒什么都有。我爸以前是做工程的，家里还有六七套全新的高级螺丝刀，也不便宜。查他近两年账单，每个月可以花3-4千去保养车子。问题是，我们家是很普通的车。之前一直没有想通他的钱去哪里了，现在有了答案，我突然就释然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走了之后我挺心安，没有什么遗憾后悔的。

他活着的时候，我给了他足够的快乐，他都在为自己而活，这些是我妈没有得到过的。真的，过来了你会发现过程很快，没有时间让你伤心，一切结束了，再去展现伤心又太矫情了，而且没有必要。后来拍了一个视频，分享我爸治疗的过程，想表达什么，那些东西才慢慢地抒发出来。我想过要不要掺进去一些感情或者不舍，营造一下世人想看的氛围，后来觉得没有必要太矫情。视频发出去之后，后台收到很多癌症家属的私信，很多人说我很勇敢，生命走到尽头是应该放手还是拼尽所有，他们和我想的一样，应该让家人舒服地走，但他们不敢说，不敢承担失去父母某一方的后果。最开始搜索前列腺癌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人爸爸都死了半年多一年了，还很伤心难过，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难受。后来我想，他们难受的不一定是亲人的离去，而是难受亲人在的时候没能好好相处，完成一些遗愿。变成家里户口本上唯一的人是什么感受？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说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是一个人来的，也是一个人走的。我爸去世之后，我知道自己开局拿到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剧本，但我没有去做基因检测，查出来什么，要带着包袱活着吗？我可以接受死亡，但是我不能忍受死亡的过程带来的痛苦。我去查了国外安乐死的成本，也准备过两年开始写遗嘱。我不想结婚，遗产准备留给我闺蜜。有人说你这是气话，就像有人说到了年纪你就要生孩子的，但我觉得你确定了，为什么不早做计划呢？我跟闺蜜说，没想到办一次葬礼这么贵，更坚定了我的想法，要买一个 LV 的包，把自己的骨灰放在包里，然后撒向大海。如果说家里人的死亡给我带来什么，就是我知道我活的可能比你们都要短，但是我要灿烂地活着。以前我觉得自己是风筝，现在父母手里，不管在哪里都有牵挂牵绊，会考虑风筝那一头的人，但当风筝线被剪掉之后，我就是个热气球，可以任意看世界，直到热气燃尽的那一刻为止，坠落到某个不知道的地方去，就不会因为失了根而自我悲伤。最近我在身上纹了一个灌篮高手主题的纹身，它代表你要超越功成良田，成为那个最勇敢的队长。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title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啊。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

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0: 非常好，今天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实用听的方式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听新闻可以知道天下大事。那听节目呢，可能会选取你所爱的不同类型的节目，去汲取不同的内容。那听歌呢，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听演唱会呢，也可以沉浸其中。那听你爱的人说话呢，就会觉得哇，不管说什么都那么的治愈哈。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用听的一种方式，真的还是可以让彼此心灵走得更近的方式。虽说广播我们彼此看不到彼此的样貌，但是呢，就可以专心的用心去聆听，也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可以让我们相互了解的一种渠道。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现在呢，我们汲取天下大事的一些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想到古人古代的时候，信息的传递真的是特别的不便捷。比方说你要传一个军情啊，有可能快马加鞭要三天三夜才能够传达到所要传达到那个地方。那么古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古代能够了解天下大事的呢？也特别的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他通过三种方式获取信息的，哪三种方式呢？刚刚特定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那么其实呢，古代的百姓他们又是怎么样知道一些讯息或者是天下大事的呢？你想想看，老百姓基本上都是属于特别就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但是他们也是需要在平日里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古人呢，也会通过书籍和书信知道天下大事。文字就是记述历史的媒介，而书籍呢，则是这些文字的载体。那些时间过去已久的事件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见过也没有听人说过，但我们有前人留下的记载，那么也通过书籍了解到了可能我们未必，不是未必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想已经发生过的那个年代，我们不可能再穿越回去了，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那些记录，那些像纪录片呐，包括书籍啊，来了解到。那么说到，其实在古代呢，还有一种专门的官员叫史官，是皇帝身边负责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员。最开始呢，是皇帝时代有史官哈，只是那个时候的史官呢，他连一个职权也都不完善。到了周朝，这个官职才算真正的完备了。史官呢，在史学当中一向被强调气节，就是你一定要是刚正不阿的，那完全是特别理性的角度才能去写下来那些非常非常真实的历史存在。比如说战国时期的这个齐庄公啊，你要知道齐国的史官呢，当时有原原本本的写下齐庄公被杀的这件事情，但是呢就被这个所谓现在的领导嘛，要求史官你必须要改写，不可以，并且用武力来威逼这些史官改写，但是史官们从不肯改写。那么后来在杀了很多名史官之后啊，最终放弃了让史官们改写历史的事情。那在我们国家呢，最著名的史官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也是被大文豪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一定都学过哈。哎，《史记》我都记得好久没有看过了，什么时候可以把它翻出来看一看哈。那么除了史官呢，还有一些是百姓们了解天下事的重要来源，就是小说家了。小说家是先秦百家之一啊，虽然自成一家，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平时所见所闻写在书本上。一般而言，他们可能出身并不高，大多呢是一些小官家庭，而后世的野史呢，也多是他们来搜集或者是所谓写下编造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明清时期的小说啊，最为 为出名了，有四大名著、五大奇书，其中呢《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呢，往往在他修改的故事情节当中也会包含着一些历史经典和故事的。在我们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三国演义》呢也几乎是大部分人对三国认识的一个源头了，对不对？而那个信息封闭的古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呢，古代除了这个怎么讲呢，这些小说家写的一些内容之外，其实也还有报社和报纸的。古代的报纸是有认为从汉朝开始有的，那么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包括后来其实还有说书人这样的存在啊，我们留在节目最后一块的时候再为大家好好的来说。

来自于张杰这首《听》，继续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刚刚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哈？其实古代也有报纸，然后呢，再往后的一些年代呢，大家都是通过之前朝代的史官所记录下来的一些内容，了解到前朝的事情啊，更久远的事情啊，然后呢，还有小说家会写一些小说等等哈。当然，古代的报纸呢是认为从汉朝开始的，在汉朝的时候呢，大汉的皇帝需要收集那些在汉周边的一些信息，就需要人去收集记录，而这种记录呢就成了一种只有官员和皇帝可以看的报纸。后来唐代呢就有了所有人都可以看的报纸了，所以当时也认为啊，中国报纸起源就在于唐朝，就真正的广泛起来了。那么唐朝最开始的报纸呢，起源于唐玄宗时期，那时候没有印刷啊，只是通过一名姓孙的人去写，然后呢卖给一些人。当然唐代也有公文书了，就专门下发给别人看的，其实也算是一种报纸的形式。当然口口相传呢也是古人最广泛的信息传播方式啦，包括后来还有这个说书人等等哈。所以其实也不要觉得古代信息就那么闭塞，大家想知道的事情也挺容易能够知道的。哎呀，好想真的穿越到古代去体会一下古代的生活哈。不过怎么说呢，做梦吧。在梦里可以达成哈，不过我们今天也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获得我们的基金奖励，这可不是梦。在傍晚的5:55即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也要来公布一下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说到啊，诸葛亮他在出山之前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天下大事的呢？真的有很多很多方式了。其实主要我们讲到的是三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通过熟人。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老百姓的说唱民谣口口相传了解到的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口号还有一些布告啊等等哈所知道一些讯息。当然也别忘了继续通过听节目来了解各种讯息。好喽，今天的爱上国风就要跟你说再见啦。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那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城市，说一说古都，我们中国的那些古都，还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大家都知道哪些呢？我们就来今天一起来听一听。首先啊，说到我们中国的古都真的是非常多，有十大古都、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五大古都等等。而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更多虽然不是古都，有各种之都，比如说风筝之都、潍坊陶瓷之都、美食之都、艺术之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而我们自古以来的这样的古都呢，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大家听到的呢是由武豪演唱的《声声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我漫步在古城之中，走在南京的城墙上，在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我觉得好听的歌曲、好听的声音都是有画面感的，而这样的一首歌就能够把我带入古城之中这样的情境里去，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大家放出了由武豪演唱的这样的一首《声声慢》。其实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我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漫步在街头，转头呢就会邂逅到一场浪漫的这样的一场偶遇。而在南京呢，我们也是有非常多这样的地方，南京也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世界文学之都，而我们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尤其是现代以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来给大家定位，比如说牡丹之都洛阳，啤酒之都青岛，而南京呢也是被称为博爱之都，而武豪的家乡呢是被称为是中国白酒之都，这样的之都呢也是给很多地方贴上了一个特色亮丽的名片，让更多人能够通过这样的名字一下子就记住它。那其中呢，大家又知道哪些我们中国的各种之都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跟更多的朋友来说一说。其中有一些名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也是大家呢通过网络起到的一些名字，比如说我们首先是首都北京，大家都很熟悉，还有呢就是魔都上海，我觉得这个魔都上海的名字呢就非常的有意思，让人能够通过这一个魔字浮想联翩，比如说上海的这样看起来的现代化，它的魔幻啊，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都在其中能够发生。而今天呢，我们就首先来回顾一下古代我们中国的古都又有哪些，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古代的古都又是哪些城市，它们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
2: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游中国的古都。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呢一般会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这样的说法，一般呢四大古都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而六大古都呢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和杭州。我们所身处的南京真的不折不扣是我们中国非常知名的古都呢，不管是几大古都其中都一定会有南京的身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相对比较全面的，从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之后呢，又由于安阳、郑州、大同的加入，我们中国呢又有了九大古都这样的说法。而在2016年10月的时候呢，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举行了，也就正式的把成都列入了中国的大古都当中，从此呢也就有了十大古都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通过我们的爱上国风来漫游我们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古都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哪些呢？第一大古都就是西安了，而第二大古都呢是洛阳，第三大古都就是南京，而第四大古都就是北京，第五大古都开封，第六大古都杭州，第七大古都安阳，第八大古都郑州，第九大古都大同，还有第十大古都成都。这些呢是我们中国在2016年的时候认定的中国十大古都，除此之外还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等等不同的算法和说法，但是其中呢都有南京的身影哦。而且每次有朋友来到南京的时候，我也都会特别的自豪，会告诉大家我们南京呢也是全中国唯一一个世界文学之都。在其他地方呢带朋友去旅游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会告诉大家哎，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风景。而在南京我觉得最不同的一点就是走在大街小巷呢真的是充满了文学气息，无论是我们现在的这些网红的书店呀，大家爱看书的地方、阅读的空间呀，还是我们走在很多街巷，通过这些名字呢也能够感受到曾经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学家、那些知名的作品，他们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无论是我们近现代的作家，像是张爱玲，还有我们的各种作家，还有之前我们说过的朱自清等等，大家呢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而再往前数呢，南京也是有更多，其中我觉得最著名的就要数到《红楼梦》了。而南京很多地方都是跟这些文学作品有着很深的关联的，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古都气质当中非常独特的一点，这也是南京和其他古都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呢喜欢逛什么样的古都呢？大家又去过什么样的古都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之后呢去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中国的古都之一呢，以后有机会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态度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哈。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

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得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1: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0: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2: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3: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6: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2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 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书、孔颖报道。
1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1: 15/5/1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8: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9: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5: 我回来了。
16: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7: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啊。 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换一杯啤梨。
16: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

0: 陛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试验，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2: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0: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7: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8: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1: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2: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3: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

0: 内简讯。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1: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实务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从优化种植模式、作系精深加工、壮大产销对接等方面多元发力，促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宁夏通过健全府院联动机制、创新司法重整模式，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
2: 宁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应贷尽贷，托起山里学子大学梦。
1: 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进入最佳采收期，2026年葡萄榨季正式开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首先是要发展富民产业。宁夏各地立足资源禀赋，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从优化种植模式、作系精深加工、壮大产销对接等方面多元发力，把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做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3: 眼下宁夏进入了农作物大面积收获季，走进西吉县萧河乡关庄村，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蘑菇采摘比赛为火热的丰收季增添别样的乐趣。西吉县萧河乡关庄村村民马金兰：
4: 今天参加了小商举办的采蘑菇大赛，得了第一名，得了个大额，很高兴。
3: 西吉县萧河乡菌菇种植远近闻名，目前全乡已建成标准化菌菇种植大棚13座，年产菌菇700吨，产业种植规模稳步扩大。西吉县萧河乡组织委员马静：
5: 通过本次采蘑菇大赛，比拼采摘技艺、交流种植经验，激活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3: 标准化种植是产业提质的核心根基。今年同心县玉望镇择优引进金花一号、金花六号优良西瓜品种，全面推广覆膜移栽、水肥一体化标准化种植技术，让西瓜上市时间提前1个月。陕西客商任占利：
6: 我今年第3次来在同心县玉望镇，西瓜都非常好，非常受到陕西人民的欢迎，销量它也特别快。
3: 在宁夏，各地通过做强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实现农产品就地增值，把收益留在乡村。贺兰县红广镇广荣村把村民种植的枸杞芽菜集中到村里的加工车间，经过清洗、分拣、速冻等10余道标准化加工程序后，发往全国各地。贺兰县红广镇广荣村党支部副书记杨惠丽：
7: 我们村种植的枸杞芽菜经过车间加工之后，在市场上是供不应求的，每年到采摘季节，平均能带动200多人务工，人均增收能达到2-3万。
3: 目前全区农产品加工体系持续完善，能级稳步提升，通过设备技改、智能升级等举措，推动枸杞、牛羊肉、蔬菜、杂粮等特色产品迭代升级，开发出精深分割肉制品、特色精深加工农副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了小产业高效益。2025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业实现总产值1058.9亿元，吸纳就业14.5万人。如今宁夏特色农业正逐步趟出一条标准化种植提质、精深加工增值、全渠道产销赋能的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小小土特产持续释放着乡村振兴红利，带动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
2: 近年来，宁夏通过健全府院联动机制、创新司法重整模式，靶向化解困境企业债务风险，盘活存量资产，激活产业活力，以法治手段精准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我们走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去探访一家曾深陷经营危机、濒临破产的企业，看看它是如何通过司法助力重焕生机的。请听报道。
8: 这里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宁夏昌邑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厂区，此刻企业的各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的生产。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能源企业，却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因为资金不到位，一度面临破产。在这1年0.8个月的时间里，企业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绝处逢生的？今天我们就来到企业，从一场座谈会说起。
1: 宁夏昌邑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斌：
9: 没想到，我们整个的程序执行这么快。第二个没想到呢，就是所有债权人的这个利益全部得到了最大化的保障。第三个没想到呢，就是我们重组后的企业发展非常好。
1: 企业负责人的三个没想到，正是宁夏府院联动各司其职同向发力的生动写照。作为混合所有制煤化工企业，宁夏昌邑清洁能源曾因现金流枯竭引发百余起薪资债务诉讼案件，生产经营近乎停滞。2025年七月底，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转入重整程序，近31天办结债权审查、首次债权人会议、重整计划表决批准等各项工作，创下全区重整案件审结最快纪录。在此过程中，如何修复造血能力，从根本上盘活企业，成为案件重整的核心。宁夏京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建业：
10: 核心的问题就是缺乏流动资金，核心的装置呢产能无法释放出来。那如果

0: 进一笔钱，在重整程序中通过公益再发放的一个形式引进资金，把我们的核心装饰给盘活，才能最大化去提高我们的偿债能力，最终呢来保障我们的债权人的一个权益。
1: 找准脱困核心后，银川中院创新推行自救式重整模式，准许企业在管理人监督下自主经营，这样既能最大限度保留企业技术团队与完整生产体系，又能规避人才产能资源流失。今年八月，该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如今800多名员工全部投入生产一线。宁夏倡议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斌，
2: 通过这个重组工作呢，引进公益债，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资金到位以后呢，我们产业链这个装置全部运行起来以后，造血能力自己就释放出来了。
1: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级法官杨远慧，
3: 我们这个案件呢，刚好通过自救式重整呢，也使民营企业家的这个资产得到保留，民营企业家的这个产业得到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客观上是促进了这个营商环境的一个优化和持续的良好发展。
4: 从风险化解到产业投资，再到资产价值的全面再生，倡议清洁能源的重整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市场化运作中司法程序的托底力量。这一成功案例也为地区困境企业盘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样本。
5: 8月23号至2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参加宁夏特色产业产品在京宣传推介活动，赴京东集团北京同仁医院考察对接工作。北京市副市长文宪、北京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树强分别参加。8月23号，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在前门大街广和楼举行，60余家宁夏企业参展，各省驻京商会、京东集团等70余家企业到场洽谈采购。宁夏优品绽放精华系列推广活动同步启动。陈庸一行到京东集团考察宁夏特色产品进企业展销情况，并座谈交流。宁夏4所高校与京东集团校企合作部、05市彭阳县及9庄企业与京东集团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销售合作协议。陈庸一行还赴北京同仁医院考察，助推与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深化合作。
4: 8月23号，在北京前门大街广和楼举行的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让宁夏特色农产品再次走出宁夏，香飘世界。
6: 请听报道。

0: 活动期间，自治区相关部门和企业代表重点就宁夏枸杞、葡萄酒、滩羊等优质农副产品和特色文旅资源进行推介。60余家企业也将自家的特色产品搬到了前门大街上，与游客与采购商现场对接品鉴。内蒙游客李女士。
1: 小孩子比较喜欢，哎，对，它这个外包装比较时尚，味道口感这个我们也比较喜欢一些啊。
0: 北京新发地食安心有机食品蔬果供应链公司李树。
2: 我们在北京新发地主要做这种大宗农副产品批发的，我们希望把这个宁夏的好产品也推广给更多的北京市或餐饮的企业。
0: 在前门大街上，除了宁夏特色街区和展厅的产品外，非遗展演也从不同角度展示着宁夏，让中外游客从舌尖到文化品味宁夏。
3: 刚才看到老外扭得那么开心，是不是就应了一句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4: 我们是用这个枸杞，然后加我们的传统的这个药食疗用的食材，然后把它做。我们宁夏在这儿不展
5: 液体的，
4: 液体的就是直接喝。
0: 宁夏刘三朵八宝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威。
4: 像展会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比如说备上4天的货，在展会的第一天呢就会销售出去。
0: 北京前门文旅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浩。
6: 把前门做成展示宁夏、了解宁夏、走进宁夏的一个窗口，也让更多的人爱上宁夏。
7: 高考落幕，录取通知书正翻山越岭抵达城市乡村。对于许多困难家庭，喜悦之外，学费是最现实的焦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应贷尽贷，为经济困难学生兜了底。今天我们走进宁夏西吉县，看这笔贷款如何托起山里学子的大学梦。请听报道。
0: 苏天英的母亲在她高一时不幸去世，父亲年迈，全家靠大哥在外打工勉强支撑。8月初，宁夏大学智慧水利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到了。苏天英说，拿到通知书的那天，他最想告诉的人是妈妈。西吉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苏天英。
8: 亲爱的妈妈您好，好久都没写日记了，都快忘记你的样子了。好吧，今天的目的并不是说我的日常，而是我想说我考上大学了，你应该是骄傲的吧。
0: 迫于生活压力，父亲曾多次劝他辍学回家，好在有老师同学们的支持鼓励，国家助学金更是雪中送炭，帮他撑过了最难的日子。固原市西吉县萧河乡关庄村村民苏洪武。
9: 娃只有小年，这是他先上着都大学出来了才找。
10: 哦，啊，那你同意了？
9: 嗯，这就是勉强啊，
10: 同意。同意了。
9: 好，嗯，看能长点知识嘛，哎，那日子只能过好一点嘛。
0: 苏天英在乡上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点顺利申请到了7000元助学贷款，足够他第一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往后每年还可续贷，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补贴。西吉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苏天英。
8: 要是办成功的时候，我觉得哇，终于不用在学费上面让我爸操心了。
0: 在西吉县萧河乡的助学贷款办理点，低保户马莲正和刚被新疆财经大学录取的女儿袁小燕一起办理助学贷款。这位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双手颤抖着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固原市西吉县萧河乡新庄村村民马莲。
11: 那时候接着和那个啥子和说，这女娃少不少都背着呢，少不少都写。但是等我们这个年龄出去打个工才知道了，我们的来心确实。你还说咱们的好人呢，你就出去打工，这也把你来倒不说。
0: 马莲家中4个孩子都在上学，在国家政策帮扶下，没有一个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掉队。如今大女儿考上大学，每年10000元的助学贷款，让这个家少了后顾之忧。 固原市西吉县萧河乡新庄村村民袁小燕，
8: 因为有了国家助学贷款这个项目，我没有留下我妈妈那样的遗憾。我会努力学习，走好以后的路。
0: 在西吉县，助学贷款办理点已覆盖所有乡镇，全县75%的贷款学生选择在乡镇签约，每年为老百姓省下交通费和伙食费超过40万元。西吉的求学故事，正是宁夏通过应贷尽贷保障教育公平的生动缩影。据统计，宁夏从2008年起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截至2025年末，累计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84.39亿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2.75万人次，实现全区5市22个县市区全覆盖。贷款额度从最初的每生每年6000元，逐步提高到如今的全日制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5: 请听朔方时评，一笔助学贷款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在宁夏，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寒门学子通过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迈入大学校门。过去一道山梁可能阻断一个孩子的求学路，如今国家政策将这道山梁化为通途，从为学费发愁到考上就能上。从2008年开始，18年的托举，84亿元贷款资金，112万人次受益，这些数字背后是国家掷地有声的承诺，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或许有人会问，脱贫之后为何助学力度不减反增？答案藏在一个更深的逻辑里。脱贫是底线，而人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国家不计成本的长线投入教育，是因为每一个被托举起来的学子都是未来改变乡村、建设国家的火种。在宁夏，助学政策扎扎实实地落到了山沟沟里，真正让好政策发挥出了惠民利民的最大值。国家兜底，地方给力，个人争气，这便是教育改变命运最真实的模样。金榜题名只是起点，祝福他们走上更加闪光的人生。
7: 金秋时节，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进入最佳采收期，新一年的葡萄榨季正式开启。请听报道。
12: 眼下的贺兰山东麓，空气中都飘着葡萄的清甜果香。我现在呢是在山脚下的一家酒庄的葡萄田里，大家看到我身旁的葡萄藤上，这个品种叫做希拉，是产区的早熟品种。那么果农呢正在忙碌的在田里面进行采收。随着采收的继续，贺兰山东麓2026葡萄酒榨季正式开始了。
0: 初秋时节，贺兰山的风土把一整个夏天的热量都锁进葡萄果肉里。经过反复取样测糖、测酸度，各项指标达标后，采收就开始了。美贺庄园种植师苏望春。
13: 果皮已经变软了，然后再就是这个果实的种子，你看已经变成这个棕褐色，就是它已经就是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标准了。今年是从8月10号开始这个白葡萄的采收，今年整个采收期呢也是比去年提前了有5天左右，计划可能是到9月中下旬的时候能完成全部采收。
0: 从银川市西夏区永宁县一路向南到青铜峡，各大酒庄按照葡萄品种成熟期也开始错峰采收。
12: 在贺兰山东麓，采收葡萄呀讲究抢先。宁夏的酒庄呢，基本都采用的是人工采收，用剪刀一串一串的把葡萄剪下来，还要注意呢，不要磕碰挤压果皮，如果果皮破碎的话，会提前氧化，影响葡萄酒的风味。采收下来的葡萄不能久放，要马不停蹄地运送到车间入罐发酵，这样才能保留葡萄的最本真的果香。来，从葡萄田到葡萄酒，小小的葡萄要经过筛选、除梗、压榨、入罐发酵、陈酿等关键的工序，才能经过时间和机器的作用发生华丽的转变。
0: 截至2025年，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已达60.7万亩，集聚企业261家，葡萄酒年产量1.4亿瓶，占国产酒庄酒酿造总量的近50%。
12: 小小的一串酿酒葡萄，背后是宁夏葡萄酒产业的硬核实力。你们看， 得天独厚的封土条件，加上标准化的采收酿造工艺，全部沉淀进一瓶葡萄酒里。这个季节属于贺兰山东路的东方酒香正在缓缓酝酿。
5: 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文旅配套项目，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近日启动试运营。展馆创新搭建长城文化保护与非遗活态传承的全新文旅平台，填补了宁夏长城非遗专题集中展示的空白。请听报道。
14: 我现在是在宁夏长城非遗展览馆内，可以看到展馆主要是围绕长城的文物和沿线的非遗展开，主要串联了从战国到明代时期的长城历史演变，解读宁夏六朝长城的分布特点，深挖长城的文化内涵，并且把发生在长城脚下的非遗故事娓娓道来。
15: 走进展馆，游客将不再是看展的旁观者，而是历史场景的亲历者。展馆围绕一眼穿越千万年的展陈理念，巧妙利用建筑视觉通廊，实现与红山堡城址、水洞沟古人类遗址场景联动。漫步其中，游客可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壮阔意境。灵武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副局长王月，
16: 协调我们沿线14个省份去跟他们征集我们的文物还有非遗，围绕长城的它展开的非遗的历史故事进行一个活态的展示，就是让这个游客可沉浸可体验式的去感受。
7: 8月24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处暑发布会，聚焦处暑节气养生、秋季疾病防控、开学季青少年健康管理等民生热点，为公众进行健康科普。请听报道。
0: 处暑过后，昼夜温差加大，夜间寒气以精油体表侵袭肠胃，诱发急性胃肠炎、腹痛、腹泻等。中医认为，预防秋燥引发的呼吸道疾病与过敏，核心重在防燥润肺、护固脾胃。银川市中医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医师季少秀
17: 建议每天10点之前进入一个睡眠状态，还有就是适当的增加一些午睡，缓解人体的一个空洞状态。第二是适度的锻炼，建议呢是适当的增加一些散步、慢跑等。
0: 秋季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专家提醒，处暑时节如过敏性鼻炎控制不好，病症会向下呼吸道发展，进而诱发支气管哮喘。当身体出现这些细微变化时，就要多加留意。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张书香，
17: 如果出现老是干咳，而且没有痰，也没有感冒，也没有嗓子痛这些表现，嗓子里能听到像吹哨子一样的滋滋的那种叫声，这就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信号，可能已经发生了哮喘。
0: 新学期临近，针对孩子出现的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睡眠不稳等现象，医学专家表示，这可能是孩子开学适应阶段典型的身心应激反应。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副主任医师李欢，
18: 这属于正常的身心联动反应，我们家长要放平心态，要倾听孩子真实的想法，帮助孩子呢去降低他的这个焦虑情绪，不批评，不要给孩子贴标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循序渐进的调整生活作息。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小明，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响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思想田野播出，九渠之首，一脉活水四代田。理论热评关注为什么黄河水能一直在。实践回想，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实现从饮水灌田到人水共生。
0: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嘱托，要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在宁夏，作为九渠之首的青铜峡，因渠而兴，因水而名。2000多年的引黄灌溉，交出了塞上江南的丰饶，也流淌着人水共生的东方智慧。今天我们就从一串百年老藤结出的甜葡萄说起，去探寻一段千年古渠润泽塞上的生动故事。记者马静，
1: 这葡萄好甜啊，比外面买的都甜，为什么？
0: 吴忠是青铜峡市大坝镇上滩村大青葡萄种植户樊建明。
21: 这是一棵百年老藤结的葡萄，这是经过黄河水滋养下的结下的葡萄。这个葡萄特别甜的原因，主要是我们上的农家肥黄河水灌溉出来的。
0: 七棵葡萄树求枝盘错，是樊建明的祖辈在1903年种下的，传到他手中已是第四代。120余年，风调雨顺也好，旱涝交替也罢，老藤从未绝收。为啥？樊建明说的实在，黄河水一直在。当年先祖选址于此，相种的正是这条从不失效。

0: 杨勇看来，这条渠就是乡亲们的命根子。吴忠是青铜峡市大坝镇上滩村副书记杨勇。
1: 俺们是特命区的第一口，好处就体现在农产品这个品质了产量了，都是最好的。
2: 离开黄河水啊，我们这就像一片沙漠干滩，但是有了黄河水，我们这片就是片片都是丰收的景象。
0: 2000多年了，青铜峡为什么能饮水浇田从不间断？这背后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有先民的智慧。记者走进位于青铜峡大峡谷的宁夏水利博物馆，试图解开这项延续了2000多年的文明密码。记者马静，
3: 你好，
4: 你好，
3: 您给我们讲解一下宁夏水利的发展脉络好吗？
0: 青铜峡黄河大峡谷讲解员王艳艳，
3: 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呢，宁夏水利呢就开始发展了。秦始皇于呢公元前213年呢派门田来到宁夏，命令我们的士兵呢在黄河的东岸挖了一个渠口，这便形成了我们宁夏平原上最早的一条干渠——秦渠。秦渠呢，从古至今依旧是发挥着一个灌溉的作用的。它的目前的总长度呢是60公里，灌溉面积呢是38.3万亩。是我们整个宁夏引黄古关区呢，最古老的一条渠系。
0: 此后，汉代的汉渠、汉盐渠，唐代的唐来渠，历朝历代接力开凿，渠系越来越密。2017年10月，宁夏引黄古灌区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黄河流域主干道上产生的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宁夏现存百年以上古渠14条，其中12条在青铜峡境内，秦渠、汉渠、唐来渠等10条著名古渠都发端于此，青铜峡因此得名九渠之首。但真正改写引黄灌溉历史的是青铜峡水利枢纽的建成。宁夏回族自治区渠首管理处大坝水利管理所副所长王树华，
5: 1958年开工建设，1967年12月底第一台机组发电。青铜峡水利枢纽的建成呢，结束了我们宁夏2000多年无坝饮水的历史。由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宁夏灌区的灌溉面积192万亩，达到我们现在整个引黄灌溉面积1079万亩，相当于增加了5倍之多。
0: 大坝的建成不仅大幅提升了灌溉保证率，更让科学调度成为可能。1号和9号机组的发电尾水直接进入河西总干渠，满足河西灌区的灌溉用水。8号机组的尾水则进入河东总干渠，滋养着吴忠、灵武等地。在渠首管理处工作26年的王树华，亲眼见证了灌区从引水到调水的历史性转变。记者马静，
3: 这26年，您自己的感受是怎样的？您见证的这个发展过程又是怎样的？
0: 宁夏回族自治区渠首管理处大坝水利管理所副所长王树华，
5: 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们宁夏这几年这个节水灌溉这方面的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尤其我们全区落实四水四定以来，种植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呢，传统的种植作物是以水稻、小麦、大豆等为主，现在呢，我们主要是以这个玉米和设施农业为主。工程节水这几年也比较明显，包括全区吧，我们这个支渠、斗渠、农渠的这些气候率基本上达到了95%以上。
0: 数据见证变革，据统计，自1998年系统改造以来，青铜峡灌区引黄水量已从66.4亿立方米降至32.06亿立方米，在灌溉面积未减的情况下，有力支撑了城镇化和生态用水。2024年12月，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纳入全国水利领域2重标志性工程，总投资73.84亿元，工期3年。此次现代化改造竣工后，灌区高效节水灌溉率将达44%，年节水5379万立方米，粮食产量预计从192万吨增至224万吨。这不仅仅是数字的跃升，更是从多饮水到用好水理念的升华。 记者马静。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青铜峡奔流2000多年的古渠就是最好的见证。从古人顺势开渠引水，到如今科学调度调配水资源，方式在变，但守护好黄河水、造福老百姓的初心一直没变。人水和谐共生，就是属于塞上江南最生动的发展故事。七棵葡萄老藤，四代人接力守望，黄河水一直在。这句话听上去平常，却是时间给出的最不平常的答案。回望青铜峡的2000年，其实就是一部人水关系的进化史。第一阶段是净水，先民开渠顺势而为，人在河面前是谦卑的。第二阶段是控水，大坝崛起，人能调水，主动权从自然转向了人。第三阶段是善水，节水优先，生态优先，人学会了用更小的水种更大的田，养更美的景。到了第四阶段是共生，四代人的老藤还在挂果，26万亩湿地鸟飞鱼跃，人与河各安其位，彼此成就。这就是黄河水一直在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自然永远慷慨，而是因为一代代人在每一次与水的对话中，都选择了更聪明、更节制、更尊重的方式去相处。从净水到控水，从善水到共生，变的是技术，是理念，是规模，不变的是让一渠清水润泽千家万户的那颗心。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来看看宁夏如何实现从饮水灌田到人水共生。
1: 吴忠市利通区依托引黄灌区推进用水权确权改革，将水量指标分解到户，告别过去大水漫灌、抢水争水难题，实现黄河水资源均衡节约利用。贺兰县依托引黄灌区稳定水源，大力推广稻鱼综合种养模式，稻田与鱼塘构建水循环系统，养殖为水浇灌水稻，稻田水体净化后回流鱼塘，实现一水循环利用。
0: 上滩村四代人的葡萄甜了，千百年来黄河浇灌出的庄稼依然丰饶，宁夏引黄灌溉的千年演变道出了一个朴素的辩证道理，水是发展最大禀赋，也是最需要敬畏的约束。人类不能一味向大河索取，唯有尊重水的规律，才能长久享受大河的馈赠。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3: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4: 宁夏各地立足资源禀赋，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从优化种植模式、做细精深加工、壮大产销对接等方面多元发力，把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做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2025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业实现总产值1058.9亿元，吸纳就业14.5万人。近年来，宁夏通过健全府院联动机制、创新司法重整模式，靶向化解困境企业债务风险，盘活存量资产，激活产业活力，以法治手段精准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8月23号，北京前门大街广和楼举行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枸杞、葡萄酒、滩羊等宁字号农副产品以及文旅资源集中亮相，60余家企业现场设展，与游客和采购商对接品鉴，助力宁夏特色农产品拓宽市场，走向世界。
0: 宁夏紧紧围绕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持续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不断加强校园硬件改造，通过软硬件双向提质夯实教育发展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请听报道。

0: 这几天，灵武市幼儿园暑期教师研修班如期开展，刚刚通过城乡教育布局优化调整，从农村幼儿园调入灵武市第十四幼儿园的马雪林，正在课堂上抓紧时间给自己充电。灵武市第十四幼儿园教师马雪林，
1: 培训全程贯穿游戏化、生活化的教育理念，参与感非常强，体验感特别好。我现在非常期待开学后能够将我的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之中。
0: 近年来，随着大量农村群众进城务工，农村生源持续向城区集聚，城乡生源分布变化与师资配置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显现。面对这一变化，灵武市积极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调整，统筹调配城乡教育资源，从根本上破解发展难题。
2: 灵武市教师培训和教学研究中心学前教育教研员李福英，
3: 布局优化调整后，不少教师主动向我咨询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中的困惑和难题。这次暑期培训目的就是帮助全市幼儿园教师切实提高专业能力，以更扎实的专业水平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0: 暑期是校园提质改造的黄金窗口期，这个暑期各地加快推进校园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在中宁县第十小学操场改造现场，工人忙着平整地基、硬化场地。此前，学校操场存在地面龟裂、排水不畅等问题，学生跑步、球类活动处处受限。此次改造将有效解决运动面积不足、场地条件差等问题。硬件提质、短板补齐的背后是持续加大的教育投入。今年以来，宁夏先后统筹中央和自治区提前下达资金24.61亿元，用于支持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以及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覆盖全区386所中小学校。
2: 从一杯好奶到一个产业，银川以高端奶产业基地为牵引，通过创新驱动、精深加工、招大引强，走出高端化、集群化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4: 厚乳是塞上乳业创新开发的明星产品，曾带火奶茶、咖啡消费热潮，仅此一款产品就曾创造了6亿元的年产值，占领了全国80%的市场份额。近年来，企业累计投入研发资金超3亿元，突破核心专有技术200余项，成功研制出富含人体8种必需氨基酸的浓缩牛奶蛋白，打破了中国高端乳蛋白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
5: 宁夏塞上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建国，
6: 通过16年的这个摸索，我们总结出来了深加工的市场定位啊、技术路线图和这个产品的研发，并形成了一个完整一套体系。我们想把宁夏的牛奶真正变成高端的高附加值的产品。
4: 技术端发力的同时，银川靶向招银蒙牛、飞鹤、圆圆、李子园等知名乳企相继落地，为奶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圆圆乳业从落地之初就锚定高端乳制品，通过1、2期错位布局，搭建起乳脂类与蛋白类协同发展的全产业链。眼下每天有850吨圆奶在这里加工成各类高端乳制品，销往全国各地。
5: 圆圆宁夏鲜乳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纳云，
7: 我们企业继续布局高端奶酪产能，规划建设日处理鲜奶500吨的专业奶酪生产线，预计在2027年下半年正式投产。
4: 据了解，在优质奶源吸引和产业政策驱动下，银川已跻身全国奶业优质安全发展核心区，成为优质高端乳制品的重要原料基地。2026年，全市乳制品加工企业达21家，日加工产能1.2万吨。蒙牛宁夏工厂获评全国液态奶行业首座灯塔工厂，塞上自主研发的浓缩牛奶蛋白，实现高端乳制品出口零突破。
8: 吴中市紧盯群众实际需求，盘活社区闲置空间，引入社会力量，推行公益加低偿服务模式，补齐社区便民服务短板，把服务延伸到居民家门口。请听报道。
9: 青铜峡市裕民街道紫薇社区利用闲置用房引入裁缝商户入住，开设便民裁缝工作室，实行公益兜底低偿运营，为市民提供缝补、改衣、熨烫服务。
2: 青铜峡市裕民街道紫薇社区居民冯兴宇
10: 现在社区里面开了一个便民裁缝店，几步路就能解决问题，价格比外面优惠了很多，真正方便了我们上班族。
9: 利通区古城镇怡园社区采用公益兜底、低偿运营的方式，整合社会师资力量，开设少儿绘画班、合唱班等课程，取消一次性公益活动，常态化开展课外艺术教学，丰富社区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
2: 吴中市利通区古城镇怡园社区居民白慧丽：
11: 不用来回接送孩子上培训班，收费也比外面实惠很多，非常感谢社区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平台。
9: 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作为吴中市未来社区建设试点，立足一老一小需求，依托公益加低偿机制，引入相关机构开设普惠早教课程，补齐就近托育短板，同时结合未来社区建设，完善各类便民服务场景，提升社区居住品质。
2: 吴中市利通区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12: 我们推行公益加低偿服务模式，就是运用公益属性守住服务底线，既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门槛，又能持续为居民提供常态化的服务，让社区服务更有温度。
9: 目前吴中市多个社区正在复制推广公益加低偿运行思路，拓展便民服务供给，持续夯实全龄友好社区建设基础，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2: 泾源县坚持科技兴农、数字赋能，持续推动中蜂产业标准化、智能化、规模化转型升级，让传统养蜂产业跳出粗放养殖模式，迈入智慧迭代、提质增效的全新发展阶段。请听报道。
5: 在泾源种天枫叶标准化示范养殖基地，近日一众网络达人实地探访 AI 智能化养蜂新模式，全程见证蜂蜜科学化养殖、标准化采收的完整产业链流程。宁夏种天枫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秀成：
13: 我们这个蜂场呢，就是咱们2020年建设成功的。目前呢，在这个基地呢有五种养殖模式。过去我们泾源呢，最多一年只能去一次蜜，我们现在一年可以去两次蜜。今年呢，我们县上呢在天气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泾源蜂蜜从品质、从这个产量都是双提升。
5: 在泾源县新盛乡兴民村，依托村内20亩连片生态花海资源，该村充分利用天然蜜源优势，布设智能蜂箱，规模化养殖中蜂300箱，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泾源县兴盛乡兴民村村支书于洪福：
14: 因为我坐到家里面打开手机，就能看出是它这个蜂每天里面的温度、湿度是多少，蜂每天吃清点多少，都我坐到这手机上都可以一目了然能看来。今年引进了这个智慧蜂箱以后，今年我们村新引进的300箱，今年采糖是现在采的是得4000斤2吨，按这个每斤30块钱算的话，我们要卖这个12万块钱的。
5: 作为产业核心支撑，种天枫叶构建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累计发放蜂王7.8万余只，提供全流程技术指导，带动近1211户农户发展中蜂产业。目前泾源县中蜂饲养量突破4.1万群，中蜂产业产值超8600万元，养殖户户均年收入8400元以上。
8: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8月24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技术与实践研修班在银川开班，中亚各国政府官员、技术骨干及国内专家企业代表50余人参训。研修班围绕中亚荒漠高原等不同生境开展授课，分享宁夏荒漠化防治经验，培训已累计覆盖中亚学员200余人，组织专家出访中亚多国开展技术指导。宁夏创新推行景保合作共治机制，撬动12家财险机构投入400余万元专项资金，采取一路一策分类施策，累计治理农村道路隐患459处，平安产险、人保财险等企业参与试点，事故量同比下降70%，农村道路安全水平显著提升。宁夏司法厅发布全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典型经验案例30余个，涵盖生态景物联勤共治、审管联动、许可执法等创新实践。银川市254个事项接入平台，累计推送办件13万余件。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将56个领域117个联合抽查事项纳入统一清单，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 近日，宁夏现代物流产业高端人才领航计划研修班在厦门大学举办，培训采用专题授课加标杆访学模式，围绕数字供应链、都市联运等开展教学。

0: 并组织学员赴厦门港项羽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场观摩。此次培训旨在对标沿海先进经验，推动宁夏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深化闽宁协作的具体实践。8月23号，自治区商务厅联合宁夏农垦集团携宁字号特色产品亮相广州博览会。农垦牛奶、西夏王葡萄酒、玉露香梨、锁鲜枸杞、牛羊肉等宁夏好物集中展示，凭借高蛋白乳品、鲜嫩肉质等特点，赢得广东供应链企业和餐饮协会好评，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助力宁夏特色产品打开华南市场。宁夏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选购碳板跑鞋。近期全国12315平台已收到多起碳板断裂投诉，市场监管部门提示三看：看资质、看设计、看适配。青少年骨骼未定型，过硬的碳板鞋可能引发运动损伤，建议根据孩子足型选择，避免盲目跟风购买。在2026年大众沙棘器排球公开赛新疆和硕中，宁夏排球协会代表队斩获女子组混格组双冠军，还收获男子组季军。18支队伍参赛，宁夏派出4支队伍全组别角逐，展现出宁夏群众体育运动的蓬勃活力，也为其排球运动积累了对外交流经验。石嘴山市惠农区绿色食品加工科技产业园内，乳制品企业生产的红枣、枸杞奶等产品热销四川、河南、山东等地。惠农区现有8家规模化奶牛养殖场和2家乳制品加工企业，今年截至7月共产出生鲜乳 8.8 万吨，同比增长 4.8%， 前7月累计加工生鲜乳 2.27 万余吨，月均加工3250吨。同鑫县维州镇万亩玉米基地引入良田管家数字化管理模式，将 3.1 万亩农田划分为数千个网格单元，200余项农业指标量化管控，一名田间管理员可精准管理5000亩农田，实现节水 25%， 化肥利用提升 30%， 玉米单产稳定在1600斤以上，探索出干旱区规模化种植新路径。近日，隆德县中学教育集团1260名师生开展行走的红色思政课国防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师生徒步六盘山沿 2.5 公里红军小道，参观血战湘江等微缩景观，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广场举行纪念仪式，齐诵清平乐六盘山，在实景中感悟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服务功能进一步拓展。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
2: 流水冲洗生肉更干净吗？不少人习惯在下锅前用流水冲洗生肉，觉得这样才干净卫生。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正确的做法。
3: 很多人把生肉买回家之后，习惯在水龙头下用流水直接冲洗，觉得这样干净卫生，但恰恰是这个操作会埋下隐患。生肉表面携带沙门氏菌、弯曲杆菌等致病菌，水流冲击肉的表面时，含菌水滴会向四周飞溅，最远甚至可以溅到半米的位置，水滴可能落在水槽旁的砧板或洗好的蔬菜水果上，就会造成交叉污染。如果直接食用了被污染的生食，可能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肠胃炎症状。正确做法是把生肉放在盆里轻轻清洗，避免水花胡乱飞溅。洗完后要及时用洗洁精清洗水槽和盛放过生肉的盆，并用肥皂彻底洗手后再进行其他做饭步骤。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扎染。
1: 您眼前的这抹蓝是流淌千年的月光，扎染记忆始于秦汉，古称皎鞋，以布为纸，以绳为笔，在折叠捆扎间让草木染料与时光共舞。2021年，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王雨涵带着这份没有针线的刺绣，扎根月牙湖乡小塘村，让留守村民在农闲时织就星星娃娃、牛羊图腾等特色扎染作品，更带着这些艺术品登上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节、房车文化节，让黄土地的质朴美学走向世界。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7: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不少网友反映啊，
7: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氏 APP， 点击黄河云氏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 微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0: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高明。
1: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14。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40分发布的预报，预计今天到28号白天，全区降雨以小雨为主。今天银川是中雨转小雨，偏北风二级，气温21到28度。石嘴山大雨转小雨，偏北风二级，气温20到26度。吴中雷阵雨转小雨，偏西风三级，气温20到28度。中卫雷阵雨转小雨，偏西风2到3级，气温19到26度。固原阴转小雨，偏北风二级，气温17到24度。宁东中雨转小雨，南转北风二级，气温20到28度。
0: 来一起关注了解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精耕特色农业产业，做强增值链条。
1: 司法赋能破困局，宁夏以法治护航，民营经济向阳而生。
0: 平安前哨重磅上线，银川市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各类违法犯罪线索，最高将会奖励5000元。
1: 银巴铁路开启静态验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的新闻早高峰。我们先来关注区内新闻。
1: 各位听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首要是发展富民产业。宁夏各地立足资源。